谢谢你的爱。主，你说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要向他显现。

爱你，因你先爱了我们。谢谢主，使我们可以见证你的

主啊，我们爱你，主，我们奉你的名到各处去见证你奇妙的救恩，是你先爱了我们，谢谢耶稣，全然的爱，完全的爱领导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安静的坐下，诗班继续带领我们。从七月开始，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会向人来诉说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诉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预备的基督弥赛亚，他把神儿女的身份赐给了我们。

谢谢耶稣，全然的爱，完全的爱，谢谢你。

0: 不仅领受你的爱，主，我们也领受你把一个权柄，把一个尊荣跟荣耀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下半年度能够见证你的名。谢谢你，主。怎么样来报答回应你，就是在你的爱中继续的向前行，让无论在近处在远处都可以来见证你的名。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
1: 亲爱的主，在今天早上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说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你却爱我们，是你让我们的罪得赦免，是你使我们的病得医治，生命得自由，是你使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能够再一次的回到父神的里面，都是你付上代价赐给我们这个白白得着的救赎的恩典。因此在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的面前，我们要来领受圣餐。圣餐就是救恩的记号。家人们，在领受圣餐之前，这时候我们祷告，愿圣灵光照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维持在起初爱神的心呢，还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好像让我们的心被影响？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们是需要在主的面前认罪跟悔改的。感谢主，在福音的好消息里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因为在主的爱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父神已经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回到父的里面。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这里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是真实的，并且是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改变的。领受圣餐呢，就是我们再一次的进入主的爱，跟神为我们预备永恒的祝福。

福当中，这都是恩典。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我们来领受圣餐。我要请我们当中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刚才在进来会堂的时候你没有拿到饼跟杯的，请你在这个时候举起你的手，让我们的同工可以来服侍您。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安静，我们来祷告。

主啊，都是你的恩典，主啊，在你的里面，主，我们再一次的说，当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即便我们在过去我们有一些得罪你的地方，但是神，你的爱大过我们的过犯，神，你的爱大过我们的罪。谢谢你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一起来领受饼和杯。

0: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在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挪去我们里面的一切罪疚感跟那个自我控告跟定罪。主啊，你的爱在这时候充满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主啊，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恩典。主啊，因此我们就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主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父你的面前。主我们说，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用生命来 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恩待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恩待我们的一生能够跟随你，行在你的义的当中。谢谢天父，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家人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欢迎新朋友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你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在崇拜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我待会数到一二三的三的时候呢，如果方便的话，我要
1: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恩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嘉音广播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聚会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嘉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连嘉恩医师，所要传讲主日信息是改变的时刻，改变的时刻。经文列王记下5:1-18，邀请您透过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一起来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回到主日崇拜的现场，
0: 爱的一个信仰生活。因为在爱的里面呢，可以使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0: 然后便免掉许多原本自己会遇到和行出的罪。好，让我们想想看，请问有谁可以靠着任何的行为活出生出爱然后去爱别人呢？其实是没有的。好，行为的本身再好，它都不是爱。的确，互相款待跟恩赐的服侍是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真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这里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服侍人，我们才能够爱其他的人。今天经文里面的好管家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之上，是主的爱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忠心的使用恩赐去服侍身边的人。好管家不是为自己积存恩赐跟各样的祝福，而是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愿意将自己的从神来的一个恩赐奉献出来。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呢，现在已经是在末世的里面了，让我们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用爱心，我们彼此相待，我们用服侍彼此建立，然后我们让教会成为神恩典的见证。当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去服侍教会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对神在神的面前，我们对人，我们对教会的一个奉献，这也是我们对神爱我们的一个回报。那这就是我们对神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是奉献，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奉献也是奉献。我们祷告愿神悦纳，也愿神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去造就人，我们去建造教会，我们去彰显神的荣耀。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在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主啊，也谢谢你设立教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当中，我们有机会彼此坚固，彼此相爱，我们让世人见证你的荣耀。我们就将我们的奉献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谢谢天父恩待，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同工收这个礼拜的奉献，同时播放本周的灵粮消息。
1: Hello， 灵粮大家庭，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全教会的祷告会将于7月7日晚上7点在宣教大楼举行，由周训正牧师来主理，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预留时间，筑起祷告的祭坛，为着教会、城市还有国家守望，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呼召我们，不只是相信他，更是跟随他。牧养支援处连续2个周六上午开设了做主门徒的课程，透过圣经四福音书，带领弟兄姐妹走进耶稣的门徒学校，在主爱中受教受差，学习委身基督做主的门徒。课程报名截止日是在7月14日，请大家一起来关注哦。你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创造你吗？每一个人的天赋、优势还有热情，都蕴藏着神对生命的心意。牧养支援处开设了基督徒如何打理才干，从天赋到命定的人生探索的课程，特别邀请新学堂执行长及盖洛普认证优势教练陈敏丽老师来分享，陪伴我们探索人生的方向、职涯定位还有呼召与命定。欢迎基督徒、慕道友以及福音的朋友都可以踊跃报名参加，报名截止的日期是在7月21日哦。哦，小公棍的 summer 又来了啦，7月是 summer 是7月啦哦。在一个暑假哈，有很多的儿童们都已经报名要来参加我们的未来战士解码情绪饱和的儿童营哦。我们很特别的在这个儿童营的最后一天呢，想要为爸爸妈妈带来一个特别的营会，我们期待父母亲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心哦。所以在7月24日呢，我们在宣教大楼的大堂特别为家长们举办了领受天父的爱的聚会，邀请到天父的喜悦事工创办人曾祥仪牧师来分享，不需要报名都可以自由参加，所以欢迎爸爸妈妈们来到神的面前得着 爱得着。

0: 力量，并且重新得力，恢复盼望。好啦，夏天是这么热，爸爸妈妈为了暑假还是格外的辛苦，所以爸爸妈妈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哦。Love is the power, love is so sweet. 爱让两个人走在一起，但是进入婚姻以后，你会发现个性啊、原生家庭啊、金钱观啊，还有冲突来临的时候，所有不一样的回应方式都逐渐浮现出来。那么我们开设的婚前辅导的课程呢，要一起来邀请稳定交往满八个月的情侣哦，不限是基督徒哦，在八个星期的精心时刻当中，我们一起来探索关系中的关键议题，一起来探索婚姻生活的样貌，并且以谈心来化解冲突，为婚姻打下稳固的根基。好消息，好消息，教会的辅导中心呢正式转型为语义心理治疗所，在7月1日已经正式完成了开幕。我们提供幼儿到长者的全龄心理服务哦，无论是成长落后、青春期迷惘、职场压力，或是银发族的心理调试等等的生命议题，语义心理所都能陪伴您和家人来度过生命中的每个转折。我们保障全程隐私，让您在弹性的线上预约中谈得安心，欢迎在门诊的时段来电洽询哦。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吗？每个星期的灵粮消息啊，在大教会的里面都有不同的需求需要布达给所有的家人。如果大家想要掌握更多教会的资讯，我们的最新课程、最新消息、最新活动，还有精彩的生命故事，都会收录在台北灵粮堂的电子周报。无论是想参与装备、投入服事，或是了解教会的最新动态，都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到我们的官网浏览，掌握第一手的资讯。也就是说，在报告事项里可能没有办法每一则报告都呈现，但是在我们的官网中一定都可以找得到哦。以上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愿神祝福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恩典中不断的长进。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
1: 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我非常荣幸的能够向家人们介绍今天特别来到我们当中的讲员连嘉恩医师。连嘉恩医师曾经在非洲医疗服务10年，担任医疗外交官、 NGO 人道援助工作，并且在非洲克难创立孤儿院林恩小学，获得第26届的医疗奉献奖，后于哈佛大学进修，获得公卫博士的学位，现任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兼任助理教授、宏基集团医疗产业总监、宏基制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暨执行长。家人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我们一起来欢迎连嘉恩医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开心能够来到灵粮堂，特别是宣教大楼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我的童年回忆啊。我记得1994年，就是邝坚雄牧师他第一次带细胞小组的研讨会的时候，那年我大一，我就来这边参加。回去以后买了那个录音带呢，就把我们那个传统长老教会的青年团契变成小组，所以。转眼已经刚算了下，已经32年了。那个时候呢，好多的特会，好多好多的祝福都是来到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我记得来参加特会都要在门口排队哦，然后呢，开放的时候大家冲进来哦。那因为参加特会呢，排队的时候呢都非常的圣洁，充满荣耀。但是冲进来以后开始占位置的时候呢，就开始跟旁边人吵架了哈。那因为那个不认识的，反正别的教会呢就开始推挤啊，然后。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无数的这些遇见神的经历都是发生在这个讲台的前面，觉得是今天能够来这个地方来分享，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在地上奉你的名聚集，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集，主你就在。

当中，你就听我们祷告，你就设立你的宝座。因此主，我们欢迎你的圣灵今天早上翩然降临，在我们心中工作，对我们说话，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你，使我们真看见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呢要来讲这个改变的时刻。那这个题目真的不好讲，因为你可能光看的时候猜不出这到底在讲什么，然后等到我讲了今天的主题经文呢，你可能还是暂时猜不出今天到底要讲什么。但是呢，请你听我娓娓道来，那么我到大概到后面的时候你会比较明白。但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我们敬拜团会帮我们唱一遍。那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歌词里面它有一段是跟我今天信息是有相关的。那这歌词呢，是这首诗歌是印尼的斐利牧师他所做的。那么他还讲说他跟亲爱的圣灵的一个关系，那么圣灵成为他的好朋友。那我想就用这首诗歌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路亚，我们拍手来，谢谢我们的团队。哈利路亚，这首诗歌呢，讲到 bit and bridle 交换配饰。那么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发现很少有敬拜诗歌的中文有讲这么难的词，交换配饰。然后呢真的唱的时候还蛮卡卡的。然后看到英文呢 bit and bridle 呢也是一个很少见的字，所以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歌词呢？所以发现说它可能是来自于这个经文。所以诗篇32篇8到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顺服。好，这个经文里面讲到嚼环配头，或刚刚翻成嚼环缰绳，或是这个英文的 bit and bridle 呢，都讲同一个字。当然，有翻译成现在的中文就是马衔、马缰。也就是说呢，你用一个铁器，然后一个配绳呢，去固定在这个动物牲畜的这个口，然后你就可以去控制它，去导引它的方向。那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呢，上帝叫我们不要像这个得一直去牵引一直拉的这个无知的牲畜，虽然上帝已经定睛在我们身上劝诫我们引导我们走当行的路呢，但是呢最好我们不需要一直上帝在那边牵引一直管教，要不然就不能听话不能驯服。那我们当中如果有做长辈的或是做父母的，你读到这个经文你大概想说啊，这一定不是说我，这一定是在说我们家那个青少年，那个儿子那个女儿就是讲不听，哎呀不要滑手机了啦，赶快去写作业啦，啊怎么上课又迟到了，好像

0: 是在讲这一个不听话的孩子。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故事呢？其实好像上帝在旧约里面呢，圣灵还没有降临在信徒的身上，或内住在信耶稣的人的里面，所以呢他降临在某一些像先知、君王、祭司的身上。所以呢，当圣经里面的旧约一个先知怎么样跟百姓互动呢，我们从里面的故事可以揣摩得知，就是这一位圣灵呢他怎么样在牵引带领神的百姓。所以呢，我们要从今天的故事里面来看，说这一位在牵引 gently lead us to him， 就是这位温柔的带领我们靠近他的是圣灵。如果是在旧约里面呢，他是要怎么样来跟这些百姓互动。我们来读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这经文其实是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读一段，然后我们来讲一下。然后这里有十八节，所以我们今天会读这十八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这张石来上面，我们一起来念。来，
1: 亚伯兰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惩戒他使亚伯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
0: 好，这故事里面讲到说，这个主角乃曼将军，他在军中呢得了一些战功，因此在亚兰王眼中呢，他是一个为大为尊的一个将军。但是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他有大麻风。大麻风不好看，而且呢可能有传染力，所以是一个被标签化的一个疾病。所以我把它标黄字，就是这是一个生命当中的缺憾或羞愧，这可能是隐藏的。但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呢，过去亚兰人成群出去呢，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所以呢这个他的敌国呢就是他的敌人，那个时候亚兰人跟以色列人征战呢，他从这以色列国呢掳了一个小女子当他自己的妻子的这个帮手，我说当时可能叫做奴婢。那么我们来读接下来这张石来，我们一起来念。来，
1: 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
0: 所以这故事的发展是这样，刚刚那个大麻风虽然是一个非常羞愧或需要隐藏，可能用衣服盖着，但是呢这可能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也盖不住，或者说这事情也是太困扰了，所以呢在乃曼周围的家仆呢他的妻子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呢，她的妻子的这个帮佣呢女仆呢就来跟她的主人，也就是这个乃曼的妻子讲说，也许呢将军呢可以去到我的家乡那个地方呢，撒玛利亚的先知可能可以治好他。这故事看到说呢，乃曼看起来是听受了这样的一个建议，所以他去告诉他的主人他主人是谁，就是亚兰王嘛，就是他的老板嘛，说呢这个以色列的女子这样讲，那么意思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去，因为要报备长官嘛，才能够去到这个敌营的地方。好，那我们来看在这一章，我们一起来念。来，
1: 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你把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
0: 好，我们这个故事讲到这里的下一章slide开始呢，他就开始非常有戏剧性，很多的情绪张力啊，这个人生气那个人生气。我们昨天在那个联合崇拜那边跟年轻人讲说，这个等一下很像八点档的，接下来有很多呼巴掌，然后呢骂来骂去，可是可能有那个捏爆橘子的画面都有。那么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算是还蛮正常的，所以包括老板说，哎呀没问题，我写个信告诉他就好。所以当老板的人有时候都想要彰显一下

0: 的特别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命令你，而且我不管你是做哪一行的，反正呢你不是开医院的，你又不是医生，但是呢我这个人去了，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呢，你就帮我解决，就是好像一个上对下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故事就发展到下一章呢，就是开始变得有一点点情绪张力。我们一起来念，来。
1: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0: 所以误会开端了以后呢，有时候是不容易收拾的哈。这个人跟人的沟通呢，有时候真的你没有想到呢，这个信出去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哦。因为对方看了以后，觉得你根本是来挑衅我的，我根本没有办法治好什么大麻风啊。但是你是不是故意找麻烦哦，让去说创造个借口之后可以来举兵来攻击我们？所以这个以色列王呢，看到以后非常生气，撕裂了衣裳说，这人竟然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人是不是要找机会攻击我？那么神人以色列，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来。
1: 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
0: 所以这故事基本上就说呢，神人听说了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告诉王说呢，哎，你先别生气，你就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就好了。所以呢以利沙呢乃曼带着车马，你想想看，他转方向，他一开始就去找以利沙就好了嘛。他的那个女子不是跟他讲说你去找以利沙嘛，所以呢他先找自己老板，老板又写信，他去了以色列王那边，然后再转过来带着这么多的东西，其实非常辛劳的。好，他就转过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折腾了，很多的舟车劳顿嘛。好，那来到了以利沙的家门口呢，好不容易这是正确的地址了。好，这个大概就是说你如果转从各个地方转诊啊，来到了医院呢，大概你就期待说呢，那还终于来了嘛，所以你们这个听说很厉害的主治医师呢，我都被转来了嘛，那你是不是就要带我进去诊间咯？竟然没有，到门口而已，而且呢见不到这个医生啊。以利沙呢打发一个使者说呢，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来。
1: 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幻术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
0: 这经文说乃曼发怒走了，你会觉得他其实蛮幼稚的你花这么多的精力，这么多的时间，辗转舟车劳顿，好不容易来到诊间门口了，只是这个医生不出来嘛，但是人家跟你讲说这里有一个解方，你得到这个药物或者这个治疗方法，你就会好。他生气了，为什么？他说呢，我想他至少要出来见我嘛，而且呢他说他应该要站着求告耶和华，在患处以上摇手。这什么意思？就说乃曼他觉得呢他对于他怎么样被治好其实是已经有个想法了，他大概是根据他的家乡的一个可能是传统的这个巫医的疗法，在台湾我们就讲说要量量量，至少这个以上摇手大概是有一定有什么程序，有什么施法的方法，怎么会去洗澡呢？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知道说这一定有个既定的，我的问题就是应该这样一二三解决，那你怎么没有照我想法去解决呢？好，所以呢乃曼生气了。那么继续讲，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来。
1: 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0: 所以这个人呢，他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他快要好了，但是呢 他说我算了，我不要了。

0: 走了、哦、读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真的很像那个无知的罗马，有没有、哦、就是说好像真的还是需要一个看不见的慈神爱所，或者所谓的马贤马将绝环配头绝环交环缰绳一样，嘿嘿，别走别走，你快要好了，上帝都一路带领你来这个地方了，别走别走，别生气、哦、那么所以真的又冒出另外一个人、哦、前面呢告诉他说你应该去以色列地的是一个掳来的一个女仆，那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位呢他身边的仆可能是帮忙呢帮他载运这个金银衣裳让他去经历这个旅程的这个服侍他在旅程上的这个仆人呢近前来跟他说什么话，我们一起来读。来，
1: 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慢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
0: 哇，这个厉害了，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这个是什么？这返老还童啦， Rejuvenate， 这个是不得了的。这现在很多人流行呢飞去首尔打这个很多的什么针啊，然后回来都没有办法这么厉害耶、哦、去打美容针呢可能顶多呢可能脸部下垂把它提上来一点、哦、对吧，形状改变，可是那个肉的本质不会改变啊。但是这个厉害了，他的肉复原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红通通的嫩嫩的、哦、很可爱的这样的肉。哈哈，那这经文里面讲到说呢，这关键是有一个人出来跟他讲说，哎，先知都告诉你怎么不听呢？所以乃曼呢他就听了，他去做这事情，他去约旦河呢就乖乖的洗了七回。你可以想到在前面六回他心里怎么想，没有改变啊，没有改变啊，都一样啊，但他就是乖乖的听了，去做了七回以后呢，他得到了他的医治。好，那么接着呢，做什么事？乃曼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来，
1: 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
0: 乃曼说呢，我既然带了钱来了嘛，对不对？那你也提供服务了嘛，那么我们就赢货两讫嘛。本来呢医不好的话呢我就再找下一家，所以这个钱呢反正都是要用掉，这就是我医疗费用嘛。那现在你既然医好我了，我就给你点小费，缴点钱，那我就结束了。所以他跟这位神的关系呢叫做 transactional， 就是说是交易的，你有对我好啊，那我就奉献你啊，那你有做好解决我的问题呢，我就来给你一点点好处，那么我们就彼此不欠谁啊。但是这个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以利沙怎么跟他讲？来，我们一起来读。
1: 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
0: 这故事就是像你读的这么表面上就是这个字句上面写的嘛。神人说我不拿你的钱，乃曼呢说你若不受的话，那你可不可以把以色列的土让我带回去，我要在那里来侍奉耶和华。为什么会有这么戏剧性的转变呢？而且呢他继续的，我们来读 他还继续讲一段话。来，
1: 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
0: 他说呢，我不单要把这个以色列的土带回去亚兰，在那边筑坛献祭耶和华，单单侍奉他，而且呢，我过去敬拜了别的神，甚至只是不小心的，他就是。

0: 贪服他的主人呢，所以他有在那个庙里面屈身，他说也愿这个屈身这些事情耶和华饶恕我。所以你看到这个异邦异族的将军发生什么事情，让他忽然之间对于神有这样的专一敬畏的一个敬拜之心，他产生了这样一个专心，我要单单侍奉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我要离弃所有过去敬拜其他的神、其他的偶像的这样的一个罪行，求耶和华饶恕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再先来分析一下我们刚刚读的故事哈。其实呢，这个故事里面呢，你要扣回到刚刚讲那个歌，那首歌讲到，到底有没有一条慈神爱索一直在牵引着这个乃曼？事实上是有的。你看乃曼呢，他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有很多人做的事情，我写了七个哈。第一个，乃曼呢一开始听说要得医治，他就写信去告诉他的主人哦。然后呢，主人呢就写信给以色列王哦。然后我刚刚讲说，就是老板想要秀自己的这个人脉肌肉啊，就是我告诉你，这些我都认识哈，我通通都有 line， 而且马上打电话，他们都会接哈，这就是老板啊，那这就是人的做法，想要用人脉、用关系，然后用钱。乃曼说呢，我就带这个金子、银子、衣服呢，还有哪里买不到的服务嘛？啊，用人的方法啊，然后呢，也有人的情绪。以色列王看了信呢，就撕裂衣服啊，那这个沟通出了障碍，越来越乱啊，越来越没有办法收拾。然后呢，乃曼听了先知使者叫他去洗澡，对不对？他发怒了走了。然后呢，最后呢，乃曼呢送礼物给先知，他觉得我就是来花钱，我得到我的服务了就可以了。然后最后呢，乃曼求两骡子的土，他可能觉得这个神是有地狱性的，他不认识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所以呢，我可能呢，以色列这个神呢，只能在以色列拜。那我如果要回去亚兰，要怎么拜以色列神呢？我想到一招，就是把这个土挖回去。这七个呢，都是在上帝的眼中呢，就是人的想法。就像如果你是当爸爸妈妈的话，你就会想说，孩子啊，你呢真的是傻傻的，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决定呢？所以为父为母的呢，会想要来导引这个孩子。所以呢，这位天上的父亲呢，做什么事情呢？乃曼中生命当中神的作为，神做了什么事情？神在很早先就认识他，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上帝甚至安排在战场上这个被掳掠的小女子有一天可以成为他的救恩的开端。上帝感动这位小女子去告诉主母说，你应该去到那里去找神的仆人。然后呢，当这个乃曼走错了，他其实根本不需要直接去找那个以色列王，那个整个信都是不需要的。但是呢，先知打发使者说，你回来这边，然后呢，你去约旦河沐浴。然后乃曼生气了，所以又冒出另外一个人。仆人对乃曼说，先知的吩咐你岂不做吗？最后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是七次沐浴，七次得医治。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都喜欢呢直接跳到这个第七点，反正神你就解决我的问题。可是前面有这么多的步骤，因为呢我们的人就是容易走错，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用我们自己的资源、才干、人脉要去解决问题，所以上帝呢需要不断的牵引回来。但是呢我们来想，到底乃曼为什么会有这么戏剧性的改变？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1: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0: 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让一个人悔改，一个人改变，是从神的恩慈来。神用他的 kindness， 他的恩

0: 慈，让乃曼回转来到他的身旁来认识神。所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悔改这个字呢，我们就不读，我分享给你听哈。华人读这个字的时候，因为它翻成悔嘛，所以我们会联想到情绪张力很强的懊悔、痛悔。牧师讲一篇道，我们被骂，圣灵呢责备我们，然后我们就很后悔以前所做的事情，所以呢捶胸顿足，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悔这个字。但是如果你看到原文里面呢，它可能是改的部分比较多。在希腊文呢叫做 metanoia， 这是心意的改变，这个词是翻译成是心意的改变，思想彻底的改变。希伯来文呢是回转，180度的转向，走回对的路。所以发生在乃曼身上，他的确他本来走这个方向，他回转180度呢，他敬拜独一的神。他本来想说呢，这个神呢就是一个 transactional， 我付钱得到我的服务，但他思想彻底的翻转以后呢，他在当下他发现呢，这个神他不收我的钱。所以呢他经历一个他人生的改变时刻，在这两个经文的中间呢，是一个圣经没有特别去描述发生什么事，但是改变太大了，所以他的悔改或他的 metanoia， 他的改变时刻，他的人生的 kairos， 神命定的时刻，是发生在这两个经文的中间。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我猜想呢，他可能忽然之间他知道他现在面对这个神不是他的 level， 不是他家乡那些巫医巫师侍奉那些偶像，跟他想象 level 不一样，因为他不要我的钱。然后他可能呢一瞬间上帝给他启示，让他明白，你作为那个仆人，那个小女子，这一路上你走错这些方向，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手，都有一个你看不见的慈神爱所，都有你看不见的一个嚼环佩绳在牵引你，在带领你，把你倒回来，把你拉回来，好让你最后得到主的医治，并且能够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呢在这个经文两边呢有一个空档，好像没有交代，但是就是发生在乃曼的心中，所以他忽然之间说，主啊，我要单单来侍奉你。这个 Kairos moment， 这个改变的时刻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并不陌生哦，别的地方也有哦。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1: 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0: 大家非常非常熟悉这个经文，耶稣在格尼撒勒湖旁边教导，然后呢讲完以后，耶稣对西门说，你把水塞开到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整夜打鱼什么都没有了，但照你的话我就下网吧。他们下网以后，鱼太多了，网险些裂开，甚至鱼装满两只船，船快要沉下去。所以呢船快要沉下去这个经文以后，彼得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会觉得这里好像圣经又跳过了什么，好像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是用 ChatGPT 画的，你可以想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忽然之间不是应该要赶快去收拾那些鱼，然后去欢庆，去大吃一顿，然后终于可以还债了，然后呢这两条船满满都是鱼，等一下看可以怎么样兑现，哇，就是开始忙碌了，怎么会忽然跪下去呢？好，所以同样的，刚刚这个经文呢中间又一个空档是没交代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彼得会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对彼得来讲，这个两个经文的中间就是他的悔改，他的彻底的改变，180度的回转，就是他的改变时刻，就是他的 Kairos moment， 他遇见耶稣的时刻。

0: 不止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1: 他就骑马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0: 你非常非常熟悉这个经文，就是撒该的故事嘛。那他是一个财主，是一个税吏长，是被人看不起的，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他常常去刁难别人，讹诈人，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身材，所以反正就是他是一个被隔绝，被弃绝，被孤立，他有一个孤单的感觉，虽然他很有钱。那么这故事讲到说，他爬到树上要看耶稣，因为耶稣进了耶利哥城，但是耶稣到了树下，竟然有办法直接喊出他的名字，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然后众人就开始呢议论纷纷，说这个耶稣怎么可以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呢？这个第七节到第八节呢也是非常的唐突，没有交代的。哦，这一样，这是个画面，你想想看。哦，就撒该呢不就在树上吗？然后耶稣叫他下来嘛。哦，然后呢怎么会忽然之间说，主啊，我把我说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中间又有一个没有交代的空档，到底呢这个撒该的心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内心戏到底是怎么样运转的，怎么会忽然说，主啊，我要偿还给穷人。好，你们来看，我们来整理一下。彼得整夜打鱼，不就是缺乏嘛，欠债嘛，也许就是业绩不好，就是工作不太顺嘛，还有缺乏。撒该活在众人的唾弃跟孤独，他就是被拒绝嘛 ，rejection， 他可能觉得孤单。好，乃曼呢生病，而且他感到羞愧。这个缺乏，心理的孤单，被拒绝，身体有疾病，感到羞愧，这都是非常的我们来教会祷告会的话，大概你提给牧师的祷告事项，大概不外乎就是这一类，对不对？就是一个人在地球上，在人生里面可能有的需要。好，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哦，祷告蒙应允了，有神迹了，彼得呢得到满载而归的鱼，这叫做 prosperity， 昌盛。撒该呢被认识跟接纳了，所以呢心灵得到医治 acceptance， 他不再感到孤单，不再感到被拒绝，因为耶稣说我要去你家。乃曼得到完全的医治 health， 这个聚会的时候如果有人得医治是太棒了，而且不单是得医治，他得到了尊严，因为他那个疾病是带给他很多的羞愧的。Prosperity, acceptance, health， 这些都是神可以祝福他的百姓的。但是呢我们再来仔细的想，对，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上帝的确可以做成这些事情。在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1: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早已丧胆了。
0: 这个经文如果要翻成白话，意思是说呢，我如果不相信我的生活里面的需要，活人之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若不相信呢，在我的人生、家庭、健康、财务、工作、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人际关系，我各式各样我的需求，刚刚讲的可能是缺乏，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心理的孤单感，我若不相信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可以经历到上帝的良善。我们刚刚讲说上帝的恩慈令我们悔改，那是讲 kindness， 这个地方讲 goodness， 其实都讲类似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恩惠良善。我如果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 goodness， 上帝的良善的话呢，我就丧胆了，我就没有办法支撑下去了。所以呢的确刚刚这些事情是会发生在教会里面，神会恩待，会行神迹的。可是结果呢？为什么彼得却舍弃了一切跟随主？那两船满满的鱼，他后来没有要。撒该他不就是解决他人生最大的困难，就是哇，我有钱有权有地位，只要呢别人尊重我一点，不要这样拒绝我，我就人

人生圆满，他感觉到圆满了以后呢，他竟然变卖他的家产分给穷人，加倍的偿还，他变成给予的人。乃曼就是来求医治，我就是医好我就好了，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缺憾，这个大麻风解决以后呢，我人生100分了，而且我这些钱呢，通通本来就是我的 医病预算，就给你了，就解决了。可是为什么最后的结果不是停留在那里，是说我要单单的敬拜侍奉耶和华。所以要回去解释说，刚刚那个框框，那个 Kairos moment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这三个人可以这么戏剧性的改变了他的想法，彻底的翻转他的人生的价值体系优先次序。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在那个经文跟经文没有交代那个中间。好，弟兄姐妹，我非常非常期待现在要讲，因为呢现在是9:16，我9:30一定要离开这里。但是我前面所有的这个 build up 呢，就是为了现在讲我现在要讲，所以好像我现在在进入正题了。我要说他们遇见了耶稣，耶稣是谁呢？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个人叫做摩西，他出埃及记33章说，神啊， show me your glory， 把你的荣耀给我看，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上帝的回答是说呢，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问荣耀，上帝回答恩慈。I will cause all my goodness. 刚刚这个字有出现。我要让我一切的良善显出来。I will cause all my goodness to pass in front of you. 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然后呢，后来上帝又说呢，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用手遮掩你。所以上帝的荣耀跟上帝的恩慈 goodness 在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可以互换的词，可以互相替代，也就是说它是等同的。所以这三个人他们经历了耶稣的恩慈，这个恩慈有的时候是用医治的神迹来彰显，有的时候是用财务的供应，哇，捞到很多鱼来彰显，有的时候是用一个爱的接纳安慰来彰显。但是当他们经历了这个神迹，体验到了耶稣的恩慈的时候，他们同时看见了耶稣的荣耀。耶稣的荣耀如果一次所有的都彰显出来，就像旧约摩西的时候，我一切的恩慈的话，那个人是承受不了，会爆掉，会死掉的。所以上帝说呢，那你，我先遮掩你，你只能看我的背，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你承受不了那么多的恩惠。所以呢，为什么呢？这三个人他们只有尝到耶稣的荣耀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让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就是主，我们要跟随你。因为这位耶稣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讲到说，他是 the radiance of God's glory。The radiance of God's glory 就是说，太阳跟太阳的光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呢，当人见了耶稣，就是见了父。父是住在那个人不能靠近的那个光那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因为好像太阳的本体太热了，你去那边你会烧掉的。
那从太阳的本体

散发出来那个光芒 The radiance of God's glory 耶稣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英文是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of his being 就是他完完全全就是跟上帝跟天父是一样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只有在那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那个人没有办法靠近那光是父神的那个宝座但是那位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了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乃曼看到了一点点、哦、这个神他的 level 跟我侍奉的不一样他感觉到了耶稣的恩慈说我要敬拜他彼得看到了一点点上帝的荣耀是用财物的祝福丰盛来表现出来的恩慈他看到他说神啊离开我我不配我是个罪人撒该他感觉到的是另外一个面向的神的恩慈神我这样的人你竟然能爱我竟然能接纳我所以撒该说我最爱就是钱但是现在钱也没有这么重要了我可以给这个神迹最大的神这发生最大神迹是一个很爱钱视财如命的人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这三个人呢他们都尝过了一点点天恩的滋味来世的全能 The glory of God The glory of Jesus The radiance of God's glory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在这个荣耀的光中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改变呢只要尝到一点点 A glimpse of God's glory 一个人怎么可能不改变呢好不好我们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直接跳到我们的我们来唱这首You Deserve the Glory 对我们一同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做一个回应我们一同来唱

0: 等一下，再过几分钟，我们会有我们的牧者同工会带领我们，我们要来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今天祷告就说：神啊，求你显出你一切的恩慈，从我们面前经过。因为我们相信，在活人之地，我们可以见到你的恩慈，你的良善。今天你可以在我们当中施行奇妙的医治、释放、拯救，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来使我们经历这个神迹。但是在那之前呢，在我离开这之前呢，我想要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因为呢，在下个礼拜我们的教会要参与一个 We Are One 这个特会，在台湾从北到南有成千的年轻人在和平体育篮球场，我们要让他们来遇见神。所以我们最后这三分钟的时间呢，好不好？我们当中很多人你是父母，我知道，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祷告，说他们在这个 We Are One 的特会里面，他们可以经历到这个改变的时刻，这个 Kairos moment， 他们可以在那里遇到这位荣耀的耶稣，他们的生命会完全的改变，他们可以在那里经历神、认识神，彻底的翻转他们的人生。好吧，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举起双手，我们为这些年轻人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你可以用悟性，可以用方言，我们开口来祷告，帮助他们来遇见你，帮助他们来认识你，让他们的眼睛得开，让他们可以看到你的荣耀，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能够真认识你。主啊，帮助他们，让他们看见你、认识你、被你触摸的时候，主啊，这个 Kairos moment 发生在他们身当中，这个改变的时刻临到他，让他们像乃曼一样，可以单单侍奉、敬畏神，专心侍奉独一的神。让他们像彼得一样，他们可以全心全意跟随主，让他们得人如鱼，舍弃一切来跟随耶稣。让他们像撒该一样，离弃他的恶行，离弃他的过去的过犯，成为一个给予的人。哦，主啊，你彰显你的荣耀，你彰显你的作为，在这一群年轻人当中，在下一个世代的当中，当做父母的举起双手来祷告的时候，哦，主啊，我们要看到你的荣耀，我们要看到 the glory of God, the glory of Jesus。哦，主啊，要被释放，要被传讲，在这个世代的当中，主啊，你要在我们的下一代兴起一个Jesus generation， 一个侍奉独一真神的世代，一个认识耶稣的世代。哦，主啊，你的荣耀要造访浇灌在我们的当中，造访浇灌在这所有的特会的每一场的聚会里面。哦，主啊，显出你一切的恩慈，从我们面前经过。主啊，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在活人之地可以看见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拍手将一切的荣耀、赞美、感谢都归给神。
1: 家人们，好不好，我们再给耶稣一个掌声，感谢主啊，今天向我们显现，他显现我们的生命就得改变，他显现我们的生活就得改变，他显现我们就领受恩慈，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主你的恩慈也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主那个改变的时刻也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今天。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连嘉恩医师，所传讲主日信息改变的时刻，经文列王记下5:1-18。今天的连线转播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乐点播网祝福您拥有上帝所赐平安喜乐的生命，并经历上帝同在的每一天，也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乐点播网接下来为您播出心灵深呼吸的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兰·山德士在他40岁的时候，在美国的路边开了一间加油站，并在加油站旁卖起了炸鸡。没想到的是，炸鸡店的生意竟然比加油站还要好。因为炸鸡好吃，他甚至还被颁发了肯德基州上校官阶。然而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的加油站和炸鸡店都没了生意，一下子倾家荡产。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他开着他的老福特汽车到处向人兜售他的炸鸡配方。在他被人拒绝了1009次后，终于在1010次时得到了肯定的回复，拿到了创业的资金。那时他已经65岁。今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那个生意兴旺的炸鸡店，他的炸鸡店叫肯德基。成功和年龄无关，所以人生的起步永远不嫌早，也永远不怕晚。不论是英雄出少年，或是大器晚成，都值得被给予掌声和祝福。亲爱的朋友，无论你现在几岁，只要你愿意，从此刻开始，我们也能努力开始经营我们的美丽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职场霸凌防治新制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劳动部希望能够建立友善健康的职场工作环境，劳雇双方一起努力，让职场多一点尊重，少一点伤害，打造更安心的工作日程。从基督信仰的角度，工作是上帝给人的祝福和使命，基督徒在职场的工作不但要活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见证，为职场做出贡献，更要透过工作来荣耀神和祝福他人。面对职场霸凌防治新制，职场信徒从基督信仰的角度该如何回应呢？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工作，工作不单是为了赚取薪酬糊口，更是透过工作找到人生的价值。教会在谈论职场宣教议题和教导的时候，也常常援引哥罗西书3:23，鼓励信徒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而无论政府有没有把职场霸凌法制化的明确规范，站在基督信仰的教导，任何拥有权柄的人都不该去贬义和压迫他人。对基督徒来说，是传福音的挑战，也是契机。从基督信仰的层面来看，职场霸凌关键是，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呢？职场霸凌防治新制上路以后，劳资对立是否会加剧？其实这是教会一个很好的福音契机。每个职场基督徒都可以从自己所在的职场活出马太福音18:15-17的信仰实践。也就是说，当信徒觉得自己在职场被不合理对待的时候，先走内部的协调机制去厘清起见，一开始先不要马上进到申诉职场霸凌的法律程序，凡事都要先想到不要亏损了基督的荣耀。灵粮教母宣教神学院院长谢宏忠牧师6月28日在主日以打不倒的信心分享信息，谢院长勉励大家，就像使徒保罗，一个具有打不倒的信心的属神儿女，会有胜过人生苦难、放胆传讲福音和坚固他人信心的属灵态度和信仰实践。谢院长并引已是知名世界布道家布永康牧师生前所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放胆传扬福音呢？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天上地下都支持着你来勉励教会和信徒。谢院长表示，5月20日他在神学院的办公室重摔一跤以后，他对于使徒行传14:19-22，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谢院长勉励大家，在每个基督徒的天路历程里难免会遇到苦难，但即便是遇到苦难，依然要操练打不倒的信心，求主把那信心的灵赐给每个信靠他的人。以上周日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接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到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今天的正道呢，是出自于2026年6月21号在基督之家所传讲的信息。今天教会特别请到了施以诺教授来分享信息哦，他是一个畅销作家，他也是辅大医学院的职能治疗系专任教授，同时是电视节目维他命师节目的主持人。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靠爸族，倚靠天父爸爸，所罗门王的丰盛关键。大家想到靠爸族哦，好像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哦，好像就是倚靠自己爸爸的势力啊，倚靠自己的上一辈好像就可以过得很好，或者是我自己都不努力，我只要靠着老爸就好了。而今天分享的这个所罗门王呢，他的爸爸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卫，但他更重要的是要怎么样来倚靠天父爸爸，这可能才是他丰盛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之后就一起来听施以诺教授的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系列主题是力量的泉源。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很好的力量，能够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平常心讲哦，力量这两个字，大概是很多人觉得人生当中很需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好像有时候我们要常常会觉得，

很多时候自己不太给力的感觉，我觉得我好像很多时候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人哦，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人类历史上面很知名的一位君王，他在位的前几年的时候相当有成就，有非常多的一个建树。那其实怎么来看所罗门王呢？我觉得在台湾社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些形容词，常常有时候用来形容不同的人哦。也有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非常的敏感，叫靠霸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哇，其实靠霸主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充满贬义字眼的一个词哦。如果有一个公众人物被人家给贴上靠霸主的标签的话，恐怕对他的形势或对他的声望会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我记得有一年发生过一件事情，在台湾社会有一个新闻，我觉得蛮特别的。有一个公众人物过世以后，后来办了一个纪念他的活动，主办单位在办那个过世的公众人物的纪念活动的时候，请了那位公众人物的儿子来当嘉宾。那个公众人物的儿子本身在社会上面也非常有成就，虽然说他成就的方向跟他父亲的方向不太一样，可是本身也非常有成就。结果后来办事的那个承办人员不小心传错一个 line， 他跟另外一个那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人就那个公众人物已经过世公众人物儿子能够来这边，为什么能够来呢？也不过因为他是个靠霸主而已。就后来不小心他本来要传给别的工作人员，居然就传给那个公众人物的儿子那个当事人哇，那儿子说这个气死人当天拂袖而去，就不参加那个活动。哇，这其实我说真的，每个人异地而处大概都会觉得蛮生气的。靠霸主这三个字在台湾社会是一个充满贬义的字眼，谁被贴上了大概都不会太高兴。但是其实我们讲台湾用来贬义别人的字眼非常多，靠霸主绝对是一个充满贬义的字眼，用来贬义的别人的名词非常多。可是通常我们骂人大概就是骂人，骂就是骂了。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靠霸主这三个字虽然常可以用来骂人，可是有时候我们在用这三个字骂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骂人的人心里面其实是带有非常强烈的羡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虽然骂你是靠霸主，我用这个来伤害你，可是我在骂的同时觉得好羡慕有个厉害的爸爸可以靠，感觉上真不错。骂的既狠但是又充满了羡慕，很少有一个骂人的形容词像靠霸主这样子会让人家骂起来的时候用起来又狠毒，但是却又充满了深深的羡慕感。基督徒可以怎么来看靠霸主这三个字？我觉得我们很特别很幸福一点是，我们在天上都有一位天父可以让我们依靠。那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人生失焦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天父爸爸可以带领我们。所罗门王他的人生前半场过得非常精彩，我觉得跟他懂得依靠天父上帝有关。很多人说所罗门为什么有成就，因为他爸爸是大卫王嘛，他是国王嘛，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个二代，所以他当然会有成就。可是我们去看历史上面以色列很多的君王，应该说以色列每一位君王都马是二代，知道吗？哪一个君王爸爸不是爸爸不是也是一个国王，都是哦。可是显然不是每一个所谓的王二代他们都有很好的表现。所罗门王到底跟其他的以色列帝王有哪边的不一样？很大的一个不同点是，不只是他是一个国王的一个孩子，很大的一个不同点是他懂得依靠上帝。我想邀请大家，如果你看得到，那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列王记上3-6节，我们一起把它给念一遍。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这是所罗门王刚上任的时候他跟上帝所做的祷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他怎么倚靠这位上帝，他其实抓到了几个重点，希望上帝能够让他一样能够活出跟他爸爸的某一些特色。其中第一个是诚实，再来是公义，再来是正直，还有第四个没有直接写出来，可是他说什么？他说求你帮助我能够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做得好。他没有说求你让我变成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也没有说求你让我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人，那也没有说求你让我能够活得很长。他说什么？求你能够帮助我，让我能够判断你的名，能够辨别是非，不然我怎么做得好这个位置？哇，这个人带有强烈的使命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所罗门刚上任的时候有强烈的使命感，我要把这个位置我要把它给做好。他是这样来倚靠天父上帝。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倚靠天父上帝，在某几个面向其实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探讨。第一个是诚

哇，所罗门王哦，他很希望自己能够跟他父亲大卫一样，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我觉得其实平常心讲哦，在台湾社会今天要提诚实，某种程度上还蛮有挑战性的哦。好奇问一下，在座各位有没有人哦，你从头到尾到目前为止哦，你不曾接过任何的诈骗电话或是讯息？好像几乎没有，大概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接过。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要谈诚实不太容易的一个时代。我们来看一下，从某个几个面向可以给每一个人，包含我在内，我们来思考什么是诚实。第一个，我觉得其实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活出的诚实是在世人面前诚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觉得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发光发热的基督徒，但是其实发光的关键不在人设，而在什么？在人格。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人设的时代。我觉得人设没什么不好，人设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其实真的会让我们发光的其实是人格。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网络上面也好，或是新闻上面也好，很多的公众人物，他们不管是网红或是哪一些公众人物，他后来翻车的原因是什么？很大一个因素都是他真实的人格跟他所行塑的人设相去过远。我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听人家讲基督教的坏话，就不太喜欢听人家说基督教哪边不好之类。后来长大以后，有时候我还蛮喜欢听人家说他为什么不喜欢基督教，因为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曾经听过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说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基督徒的其中一个原因，我每次听了都常把它给放在心里面，当作对我个人的提醒。他们说基督徒伪善。哇，他说就是其实就是虚伪啊，伪善哦。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哦，会不会一不小心哦，我们所活出的人格，人家看在眼里，跟我们刻意的营造的人设有过大的出入。我举个例子哦，各位觉得基督徒的人设是什么？我们常有说看很多的教会门外墙外会挂一些标语，圣经上的一些话或是一些名词哦，很常看到的一个是耶稣是爱，或是神是爱，这应该是基督徒的人设吗？我们强调上帝是爱，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可是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唱诗歌，比方说唱爱的真谛唱得非常好，可是我们在职场上面搞办公室斗争的时候下手之狠一点不亚于非基督徒？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唱很多有爱的诗歌，我们强调神是爱，可是当我们在社会上我们评论起我们不喜欢的公众人物的时候，用词之狠毒一点都不亚于那些非基督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我们所真实的活出来的人格跟我们所营造的人设在一般人眼里看起来相去太远，以至于他们不愿意相信我们所传的道是真的？所罗门王提到的第一个重点是诚实。什么是诚实？在世人面前诚实。有时候发光的关键不是人设，而是我们所活出的真实的人格。人设没有不好，但愿我们真实的人格跟基督徒所标榜的人设在社会上越趋于一致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活出我们的影响力。再来第二个，讲到诚实，我们刚刚讲在世人面前诚实，还有第二个诚实是什么？在上帝面前诚实。哇，什么是在上帝面前？有人说觉得我们在上帝面前难道能够不诚实吗？我觉得其实有一句话我常放在心里，就是你的努力必须配得上你的口号。曾经有人形容说基督教是一个很多口号的宗教，那我觉得口号没什么不好，可是我们的努力配不配得上我们的口号？在历史上面我们常有说喜欢读一些以少胜多的战役，就是有些打仗以少胜多那种战役都 读起来非常的刺激，而且非常的振奋人心。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很多，其中有一个是以色列人有一个叫基甸，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许蛮多人听过这个人，以色列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他当年只找了没有很大的一群人以相对而言很少的人数就战胜了对手，相对于他们好几倍规模的军队。哇，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历史事件。当时他们有一个口号，也许在座各位蛮多人知道的，基甸带领着那一群不是很多的人杀出去的时候一起喊了一个口号，叫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就是带着他们去杀出去，喊这个口号喊得非常响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热血的口号，有时候我们想象那个画面，如果我们身处其中的话，应该会觉得那样口号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振奋。后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段话，以前我小时候读比较会去把它给忽略掉，长大以后再读很有感触。他形容基甸带领以色列人很

少的人数去跟很大规模的人去对抗的时候，他们除了喊了一个很漂亮的口号以外，有一个记载说什么？他说基甸哦，追赶敌人哦，追赶到精疲力竭以后呢，依旧继续追赶。哇，这是什么意思哦？基甸非常非常的付出哦，他非常积极的做他该做的事情，追赶到精疲力竭，依旧继续追赶。他不是一个只有漂亮口号的人，他不是只提一个口号振奋人心，让大家觉得很嗨，然后就跑一跑就停下来说休息一下，不是这样子哦。他口号喊得很响亮以外，他很努力哦，追赶到精疲力竭，依旧继续追赶。他的努力完全配得上他的口号。我们的努力配不配得上我们所喊出的口号？在上帝面前诚实。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在一些场合里面喊出一些口号，可是我们真的有没有付出我们一定程度的一个努力？在第三个，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谈诚实很不容易的是，我们刚刚问到这个时代哦，好像看起来不诚实的行为很多，我们怎么面对某一些有心机的人哦？我很喜欢跟很多人分享一句话，别让有心人哦利用了你的良善来算计你。基督徒当然应该活出我们的诚实跟良善，但是别让有心人利用你的良善来算计你。我爸爸是一位牧师哦，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被不止一次被不同的长辈提醒过一件事情哦。他们是说我啦，我个人，他们说哦，你是牧师的小孩哦，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哦。他们说什么事哦？他说哦，牧师的小孩哦，有的时候容易社会适应不良哦。他说我自己哦，他说你想长大你要特别注意。我猜我爸应该也听到这样的一个评论哦，所以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就国中跟小学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很慎重的讲过一个故事，至少讲过两遍以上。这个故事对我后来帮助非常大。他说什么？我爸跟我讲那个故事内容是说，有一个宣教士哦，他到一个宗教不自由的国度去宣教。他当然知道宗教不自由的国度去宣教蛮危险的，知道会被抓的哦。那也不能够太高调啊，怎么办呢？就只能够设立那种所谓的地下教会，哦，就秘密聚会啊，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漂亮的会堂，外面还可以有招牌，绝对不行。我觉得秘密聚会这样，可是哦，风声走漏了。然后当地的军警人员就要去抓那个宣教士，还好哦，风声走漏了这件事情，就有人要来抓他的事情，消息也走漏了，所以他们那个地下教会就跟那个宣教士说，那个你赶快跑，往北边跑，北边比较安全啊。那个宣教士就带着自己的太太跟孩子收好行李，准备要往北边逃。结果呢，刚出那个地下教会的门才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两个来抓他的军警人员刚好也来要来抓他。哇，他吓得一身冷汗，都还没有跑才出门就被那两个军警员给堵到了。那两个军警员看到他还好，你知道秘密宣教嘛，所以你的脸不会大家都认识，知道吗？就没有办法上电视或什么，不会大家都认识，他们也认不出他来。然后一个军警就堵住他，就问他说，那个某某某宣教士在哪里？其实他就是那个本人，就是要来抓那个某某某宣教士在哪里。哇，那个宣教士吓得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呢，另外一个军警人员讲了一句话，非常厉害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看你从那个里面出来，就是那个地下教会聚会的场所，我看你从那里面出来，你是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不能说谎，告诉我那个某某某宣教士在哪里。哇，这句话真的是把他给堵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哦，基督徒不能说谎，所以告诉我某某某宣教士在哪里。那个宣教士哦，还好感谢主啊，灵机一动就跟他说，你们要找那个某某某宣教士对不对？那两个军警人就说对哦。他说刚刚哦，里面的会友跟他说哦，叫他赶快往北边逃，不久前哦，他已经出发了。哇，那两个军警一听，哇，真的哦，不久前出发是不是？那现在去追应该还来得及哦，不久前嘛，赶快掉头往北边去追，要找他们看起来比较像那个宣教士的人。那个宣教士看他们走远以后，然后怎么样哦，摸摸鼻子哦，带着太太跟孩子改往南边跑，这样子哦。哎，其实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故事哦，各位哦。那他是不是一个善良诚实的人？是啊哦，但那句话还堵他，基督徒不能说谎。他有没有说谎？没有。可是他有没有让有心人利用了他的良善来算计到他？也没有。感谢主哦，求主赐我们智慧。我曾经听过很多人说，他们不愿意当基督徒，为什么？其中一个我听过很特别的理由是哦，当基督徒以后一辈子都只能够讲良善跟退让，当基督徒哦，人善被人欺，
马上被人骑，所以当基督徒其实很不划算，其实绝对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要我们活出

做了诚实跟良善，绝对不是自虐式的诚实跟良善。主耶稣要我们活出了良善，必然有一些灵巧，必然有一些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在活出诚实跟良善的时候，也有主而来的智慧，也有主而来的一些灵巧。别让有心人利用你的良善来算计你，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也是主给基督徒的一个保障。诚实哦，其实在这个时代真的不容易。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人面前诚实，也在怀有心机的人面前依然保持诚实跟良善，但是也有主的智慧，不让人算计到我们。再第二个是公义哦，哎，什么是公义哦？我很喜欢跟人家分享。很多人觉得良善，我们刚讲良善，良善大概就是一味的忍让，一味的退哦。其实我很喜欢跟人家分享，有时候高级的善良是在恶者面前挺直腰杆。为什么？真正高级的善良绝对不是把我们的职场谦让给那些好嫉妒、好论断、好斗争的人。如果我们的善良是把我们的职场谦让给那些好嫉妒、好论断、好搬弄是非的人的话，有一天他们就会复制对付我们的方法，继续对付其他良善的人。这样的良善可能不是最好的良善。高级的善良是在恶者面前挺直腰杆。在历史上面有一个叫但以理，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人非常熟悉。他的出生背景相当特别哦。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本来的出生背景是一个阶下囚，他是一个以色列人，被掳到别的国家去了，是一个阶下囚。哎，可是很特别哦，这样的一个战俘，居然后来在敌国当到了类似丞相的位置。从今天角度来看，可能类似像行政院院长这样的一个位置哦。说真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发展。你看你出生背景应该是很不堪的，在那个国家里面，结果你居然当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官哦。哎，各位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你们觉得会不会有人讨厌但以理？一定会啊！你看，如果你是那个国家本来的世族大员的大家族，本来这个国家资源是你的，来了一个阶下囚，跟你平起平坐，你大概都受不了。怎么可以当到这么大一个官？一定有人不喜欢他，这是人生的常态。你知道，我上口说很喜欢跟人家分享，会被人不喜欢，有的时候搞不好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连耶稣都有人不喜欢他，更何况是但以理？后来果然真的有人很讨厌他，讨厌他想要把他给置于死地，设计了一些圈套让他在里面想办法要把他给置于死地。哎，说真的你们觉得那些想要置但以理于死地的人，他们真的想要的是什么？想要的是但以理的命吗？当然可能他想要他的命啊，可是平常心讲，在政治上面我要你的命干嘛？在政治上面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你的位置吗？你如果继续活着，然后在那个位置上面，我们其他人都没机会。你赶快下来了，你的位置我们其他人才有机会去争取。我们要的当然是你的位置嘛。这其实是政治上面我们蛮可以想象的状况。但以理他很聪明他绝对是一个聪明人。如果他早就觉得啊，算了，你们这些人这么爱这些那干脆我就让给你们好。他如果早点这么做，说不定人家根本没有机会，或是不想对他动什么杀机。如果他早点这样做的话，可显然没有而且其实说真的，后来发展也很特别后来真的在后来那个上帝帮了他很大的一把后来遭殃的居然不是但以理，遭殃的是当初要害他的那一些人但以理的善良不是把他的职场谦让给那些好嫉妒、好算计、好斗争的人，他的善良是在恶者面前挺直腰杆，而后来上帝确实也帮了他一把。以前小时候读但以理的故事，会觉得但以理故事非常感人那会很希望自己也能够有机会经历到这样的恩典。后来在读但以理的故事的时候，文献记载了一段话给我非常大的启发。他说什么？他没有说但以理有经历到职场斗争以后，他当时的遭遇，从今天角度来看就职场斗争经历到职场斗争或职场霸凌以后，临时抱耶脚，耶稣的耶临时抱耶脚，然后上帝帮了他一把，不是这样记载。圣经上怎么记载？说他经历到这一切以后，从我们今天角度来看，类似职场斗争的状况以后，他回到家里面去祷告，后面加了一句与素常一样。什么意思他不是只有碰到被斗争的时候我才去祷告，他是平常就在祷告，与素常一样各位我们有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机制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常常亲近上帝以至于我们在危难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什么是上帝的声音，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上帝要我们做的话、做的事情。其实但以理他能够在恶者面前挺直腰杆，而且能够有智慧的去、有信心的去应对，
因为他祷告与舒畅。

他平常就是一个很懂得亲近上帝的人，以至于他在恶者要为难他的时候，到后来他能够站立得住。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所罗门王提到的关键点是正直。什么是正直？我觉得其实这个社会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容易觉得自己不正直，我们多半都觉得自己是正直的人。什么是正直？正直跟好辩不一样。我常有时候很喜欢跟人家分享，不要跟好辩者争一时高下。很多人都说哇，不跟好辩者争一时高下，这是很好的情绪管理。可是我很喜欢这样分享，有时候不跟好辩者争一时高下，它不只是情绪管理，它是一种时间管理，你知道吗？你把时间都拿去跟那些好辩的人一直琢磨去嚼舌根哦，你哪有时间栽培自己？你哪有时间让自己做得更好？你哪有办法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人哦？好辩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坏事，但其实有时候不要让自己过于好辩，不要跟好辩者争一时高下。我很喜欢寇少安牧师之前某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其实真的让我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提醒。他说人生在世，真的有时候我们人生在世就是会有人误解我们嘛，或是有人要酸我们一下，或是我们要为难我们一下。最大的重点人家不是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活。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辩解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可真的决定我们评价的不是我们怎么用嘴巴去回应别人，而是我们每天实际上面人家看到我们所活出的生命。再来什么是正直哦？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然后后面接什么大家记得吗？以致作恶。哇，这句话讲得很微妙，他其实讲出人性当中很特别的一点，什么是为作恶心怀不平，觉得人家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变这样子，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结果后来很特别，当我们坐到同一个位置的时候，如果我们心怀不平的话，我们很容易会做一样的事情。我很喜欢跟人家分享，有时候要提醒自己不要一不小心长成我们所讨厌的那种大人。什么意思？我们觉得某些人那样做不对，等到有一天我们有那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照样那样做。跟各位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经过去识别化。我曾经听过一个学者，他年轻的时候，他批评他当年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多么的为难他，然后做了什么样一些他觉得很不好的一些事情。哇，讲得非常的露骨那我们都觉得很替他抱屈。好多年以后我们碰到了那位学者，那位学者后来也当了别人的指导教授了，碰到那位学者的博士班的研究生跟我们抱怨他，结果抱怨的内容跟他当年抱怨他老师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知道吗？什么意思当年他自己觉得他老师那样很不好，后来他当了人家博论指导教授以后，他所做出的事情完美复刻他老师当年对他所做的一切，他当年觉得不好的事情后来他自己也做。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性有时候一不小心真的我们过度心怀不平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会做出跟别人有区隔的事情。我们过度心怀不平的时候，不但不会让我们跟别人区隔开来，反而让我们想要去效法那些人。这是很微妙的一种人性常常有时候提醒我们自己什么是正直我们常常容易觉得别人不正直，但是不代表有一天我们有机会以后，我们能够活出我们自己所说的正直。所以圣经上面提醒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反思的一种人性。在第四个其实所罗门王他所展现出来的，他依靠上帝，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使命感，而且求主帮助他能够成全他的使命感，求主帮助他能够成全所赐给他的这种使命感。哇，这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常有时候基督教信了基督教不见得会让我们变得有钱，不见得会让我们变得多有名，可是信了基督教以后一定有一个恩典，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那独特的使命感。每个人的价值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使命感都不一样，主必然赐给我们使命感。什么是使命感在这个社会要谈使命感我觉得其实有几个面向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有一句话叫做无法阻止你继续前进的伤都只是什么伤？擦伤。什么是擦伤擦伤就是会好的伤，知道吗？我今天坐捷运来基督之家我绝对不会今天比方说我手碰到哪个电线杆擦伤了以后，我就打电话给华恩传道说那个华恩传道不好意思我手擦伤我今天没有办法来了，他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手擦伤算什么？擦个药还是可以来吗？什么是擦伤？会好的伤，而且不会阻止你继续前进的伤。你不会今天要去哪边游玩或是哪边开个会，手稍微手指擦伤一下你就不去了，你还是会继续向前走。在我人生当中

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蛮特别，让我觉得事后回想起来蛮感恩哦。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是，大概距今差不多20年前哦，我在某一个领域得了一个奖哦。那一样哦，以下经历我把它给去识别化，我在某个领域得过一个奖。当时得那个奖的时候，那个奖是那个领域里面蛮指标性的一个奖哦。那后来就有媒体有报道说，我是那个奖创办26年来，那时候那个奖已经创办了20多年，当年最年轻的一个得主哦。我当然自己看了那样的一个评语，会觉得蛮高兴，那就很高兴的去参加了颁奖典礼。颁奖典礼不在国内哦，颁奖典礼在海外哦。那后来那天的颁奖典礼真的是让我这辈子印象深刻。为什么呢？那一天哦，颁奖典礼的时候开始之前哦，有一位那个领域的前辈哦，目测年龄大概大我20多岁哦，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一个信封。各位知道信封里面是什么吗？哦，不是奖金哦，没有那么好，也不是什么卡片哦。他哦给了我一个信封，然后跟我说，他说施以诺，我那天是得奖人哦，他说施以诺，我认为你不配拿这个奖。然后我说这个信封里面哦，是我写你为什么不配拿这个奖的原因。我已经把这篇文章投稿到某某媒体上面哦，你有空可以看一看哦。哇，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震撼教育哦。那年20几岁哦，我忘记我那时候的反应，我猜应该是傻笑啊，就是不然怎么办哦？就是我猜应该是傻笑哦，都不知道该说。那天对我来讲也真的让我觉得如坐针毡哦。那后来回到台湾一阵子以后，事情还没结束，你知道吗？回到台湾以后，过了一阵子哦，我又接到那位那个领域的前辈写 email 到台湾给我，他说什么？他说施以诺，我说你不配得那个奖的那个原因的文章哦，已经在某某媒体上刊出了，那你为什么都不回应？我当下其实真的拳头都硬了，你知道吗？我不回应你还不行哦，你说你给我做这种事情，我不回应还不行哦。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种感觉，觉得哦，如果我要跟你打笔仗，以我的文笔，我不见得会输给你哦。我就回你哦。可真的也很奇妙，那时候祷告过后，居然有一种感觉，就是算了。我那个算的不是不生气的算，是很生气，但是还是算了，知道吗？我想到就算了。那后来我怎么回信给他呢？类似我就回很短的一个信，反正就类似祝你平安喜乐，这个有平安喜乐之后，就直接就把他给回过去，然后。其实我必须承认，当下其实是不高兴，但是还是祝他平安喜乐。可是可能这个回法真的是太软了，软到像一团棉花一样，他不知道怎么继续往下打，然后他也没有再继续回信给我。那后来我那几年呢，我继续在那个领域继续有一些耕耘，又陆续获得一些肯定。我比较少有机会再见到那一位前辈，所以后来也就这件事情慢慢就淡忘。那在距今几年以前，就那件事情过了大概10几年以后，那件事情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哦，过了十几年以后，我在那个领域里面有一个那个 keynote speech 哦，就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演讲哦。那后来讲完以后，因为是还算重要的一个场合，那讲完以后，当然下面就会有人跟我，比方说交换名片啊什么，就会有一些聊聊这样。在我讲完以后，那后来其中有一位仁兄来跟我交换名片的时候，哇，态度非常非常好，说你今天讲的非常好哦，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之类。我看到他名片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是谁呢？就是当年那个颁奖典礼前哦，给我一封信说，我觉得你不配拿那个奖的这个那位仁兄哦。可是因为十几年没见，我已经认不出他的样子哦。他的态度变非常非常的客气，而且非常非常多的肯定。我后来把这件事情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分享哦，有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说哦，你知道十几年前哦，你才20几岁，就当时我才20几岁，当时他敢为难我。过了十几年以后，我又耕耘了十几年嘛哦。那个状况不太一样，后来他比较不敢像当年那样对你，这是第一个说法。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二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什么？十几年的时间哦，足够上帝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也许十几年前他是一个看不得后辈好的人，希望后辈能够不要再继续下去的人哦。可是十几年以后，也许他变成一个比较懂得欣赏后辈的人哦。我个人比较选择用第二个方式，第二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哦。可是平常心讲哦，说真的哦，当时他写那封信其实写得非常的重，然后就那边媒体投诉，我都还记得那个结尾是什么？结尾是说哦，所以哦，所有那个在这个领域的人哦，都应该把施以诺给当成借镜。你知道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什么？我是得奖人哦，那为什么大家要把我当成借镜？那难道评审委员讲的都不算吗？我们就是得奖人哦，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借镜？很明显的哦，他并不乐见我在那个领域继续耕耘。

他并不乐见我在那个领域继续发展，所以他用词非常重，而且刻意选择颁奖典礼那一天晚上，颁奖典礼前把那个信刻意交给我。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批评是出于善意，可是那个时间点跟那个用词很显然的是故意，我就不然你不会这样用那样的一个方式。我上次跟人家分享，如果当时我二十几岁就被那个信给吓到了，从此以后在那个领域就止步，发现我真的，我怀疑我自己真的就像他讲的，我真的很不配，那他们真的大家都应该以我为借鉴，我做了很错的事情，虽然我得奖，可是我做了很糟糕的事情，我真的像他所操作的那个方向去想的话，我真的被他给打趴的话，那一天晚上那一封信对我造成的影响就叫做致命伤。为什么？因为真的我就被他打趴了，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可是我选择在那个领域继续耕耘，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那一天晚上那封信对我的伤有没有伤？当然有伤，可是那个伤就叫做擦伤，擦伤不会影响你该走的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一定有人不喜欢我们，一定也会批评我们，可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到底会是擦伤还是致命伤，有时候看我们去面对的态度。我们如果选择继续往下走的话，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继续坚持我们应有的使命感，某些无法阻止我们继续前进的伤就只是擦伤。但愿我们有从主而来的力量，我们这系列讲题叫做力量的泉源，但愿我们有主而来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再来讲到使命感，我很喜欢跟别人分享一句话，人生一定会有很多的委屈。我记得有一本书，它的书名很有趣，它叫做，书名叫什么，叫做工作哪有不委屈，不工作你会更委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书名，其实蛮好玩的，工作哪有不委屈，不工作你会更委屈。真的其实真的工作哪有不委屈我记得2022年那一年那个主流出版社跟台北市医学人文学会本来要合办一个讲座，因为那一年是马偕来台非常重要的一个周年本来要办一个讲座叫做马偕和他的医学人文，可是2022年那一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个讲座就没有办法举办我本来是那个讲座设定的其中一个语坛人之一但是感谢主因为本来要办那个讲座，让我能够有机会去读很多马偕相关的一些资料的一些生平那这是我当时读的其中一本马偕的传记。我后来发现马偕来到台湾宣教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委屈跟他所面临的困难，原来比我之前想象要来的更大一点比方说我们讲几个零星的事件，虽然对我们来讲是零星的事件，可对他来讲可能是长期面对的。第一个，他刚到台湾来宣教的时候，台湾的公卫水平非常差，据他的说法是大部分的地方，应该是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有排水沟系统。各位知道没有排水沟系统，其实在公卫上面有时候就会造成什么蚊虫滋生，那种病毒很容易就会出来，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有利的环境就卫生非常非常差。再来当时的人对宣教士很不友善，当时有一种传言是说这些宣教士为什么要来台湾宣教，因为他们要等那个人死了以后把那个信徒的眼珠跟心脏挖出来，然后能够制作成药粉哇，你知道在传统文化里面觉得保留全尸是很重要的，怎么这些宣教士来是要挖我们那个人过世以后的眼珠跟心脏，但是根本没有这回事。但是当时很多台湾人深信不疑，所以他们对宣教士的态度极度的不友善那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当时读了一些文献以后，我觉得让我觉得蛮揪心的一点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叫是清法战争，就清朝跟法国打仗，那战火有波及到台湾，台湾人民非常生气就将来被战火波及都很生气嘛。可是当时的台湾人分不出来谁是法国人，谁是英国人，谁是加拿大人，你知道马偕是加拿大人他们气的应该是法国人，可是当时看到宣教士一律都打，你知道吗？当时很多的教堂是没有办法聚会的，因为怕主日聚会出现危险，当时生气的人们看看教堂里面没有人他们就在教堂里面搜出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我们叫会友名册，就来这边会友聚会的会友有哪些人他们就挑着会友名册到村里面去挨家挨户一个一个抓出来打，这真的你看有多么生气而有一个事件我当时读会觉得蛮让我印象蛮深刻也觉得蛮不忍心有一对老夫妇就是马偕传教后来信主的老夫妇，被当时生气的台湾人民给拖到河边，然后呢抓住他们的后脑勺，把头压到水里面，一段时间以后再拉出来，问他们愿不愿意改教，就是放弃马偕给他传给他们信仰。那对老夫妇说不愿意，生气的民众又把他们的脸又压到水里面，然后再拉出来，
再问一次愿不愿意。

还是不愿意，连续压了好几次以后，后来到了傍晚，那一对老夫妇被活活溺毙在溪边，因为这样的一个操作。你们觉得如果是马杰，他难不难过？一定难过。他委不委屈？当然委屈。我来这边是帮忙你们，我甚至于带来了很多先进的医药或是牙科的技术来帮忙你们，结果居然你们说我卫生习惯不好，让我觉得很为难也就算了，还说什么我要把人家的眼珠跟心脏挖出来，根本从来没有。然后到后来侵法战争，讲实在话，我是法国人我也认了，我根本连法国人都不是，我加拿大来的，我就居然算在我的头上，还把我的信徒给杀了，就没有犯什么错，就这样子。他一定非常难过，他一定非常的不忍心。可其实，这个人，他很特别，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他的委屈非常大，可是他的使命感远远大过他的委屈。他后来写了一首诗，献给台湾人民。这首诗我每次读到我都觉得非常感动。在他经历过上述这一切以后，他晚年写了一首诗来回应他在台湾的人生，来回应他在台湾他所面对到的一切。他说什么？他说，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我的一生都献给你，我心未曾割离的台湾，我愿意把我的生命都献给你，盼望我人生的终点站在大勇拍岸的声响中，我想指的应该是淡水那一带，在竹林摇曳的阴影里，应该类似红树林淡水那一带，找到我一生的归属。这句话他讲什么？他就说，其实，台湾人我爱你们，我愿意把我的性命都献给你们，都献给这块土地。我走了以后，我不会回到我的国家，我愿意死在这边，我愿意葬在这边，因为我爱你们。这是马杰后来他所做的这首诗所要传达的意涵。我常觉得，马杰所经历过的委屈可能超过我们在座包含我在内的每一个人，我们在职场上面的一个委屈。可是说真的，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工作哪有不委屈。马杰他的使命感大到一种地步，大到远远盖过他的委屈，以至于他能够继续走下去。他不是一个没有委屈的人，只是他的使命感大过他的委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是使命感？使命感是有时候我们这辈子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见得看得到开花结果，可是我们所坚持的使命感很可能会成为上帝赐福给这片土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即便我们可能在世的时候我们不见得看得到。以马杰为例，他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诊所叫接医馆，当然从当时的规模来看也许不能够说他小，可是从今天角度来看真的是一个小小的接医馆。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接医馆后来在他过世以后衍生成为什么？台湾有好多家的马杰医院，而且是首屈一指的医院，很多的医疗奉献奖、医疗公益奖的得主都出自于马杰医院。当年马杰看到台湾人民有很多的一些谣言或是一些卫生习惯不好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个地方真糟糕，当然也许他心里面这么想，可是他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是办教育。他觉得台湾人民，明智未开，所以他办了很多的学校，今天的真理大学、马杰护专、台湾神学院都是当时马杰所创办，当时规模都不大，可是100多年来造就了台湾多少多少的一个学子，造就了台湾多少多少的人才，这些东西马杰当年在世的时候他都看不到，可他所坚持的使命感成为上帝后来赐福给这片土地非常重要的一些环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坚持的使命感也许我们在世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看得到成果，可是有一天我们所坚持我们所做的可能改变了某一个人，那个人可能后来发挥了很大的效果，或是做成了某一些事，后来对台湾社会或对我们的教会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真的，人生哪有不委屈，工作哪有不委屈，服事哪有完全不委屈。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这真的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以前我会跟上帝祷告说，求你让我不要这么委屈，可是有时候上帝不一定听我的祷告，知道吗？后来我跟上帝说，主，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事情，求你给我大一点的使命感，求你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使命感，我让我的使命感大过我的委屈，以至于我能够继续能够做得下去。其实真的，所罗门王他最大的关键点，他最大的人生当中的一个亮点，可能不是他爸爸是个国王，以色列历史上面每一任的国王他们的爸爸也都是国王，但是其实很少人能够像所罗门一样在他的早期能够过这么样的精彩。他能够活出精彩活出丰盛的地方，不是他是一个靠霸主，而是他是一个懂得倚靠天父爸爸的人，而这样的福气

击我们。诶，什么是公义哦？其实公义不是一味的退让，一味的什么事都不管。很多时候公义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某一些不正当的一些环境当中依然能够靠主，能够站立得住。什么是正直？我们常有时候觉得别人都不正直，但是不代表我们有那样的力量到关键时刻我们也能够正直。真的哦，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这是人性。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也求主帮助我们哦，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哦，真的没有办法阻止我们继续前进的伤都只是擦伤哦。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使命感大过我们的委屈。所罗门王掌握了这四点，他早年的时候把以色列帝国统治得非常非常好。平常心讲哦，所罗门王的职业是什么？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所罗门王的职业就是政治人物嘛，就是他就是一个政治工作，国王嘛，政治人物哦。其实政治人物常有时候被人家觉得是一个不这么圣洁的一个行业，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行业里面都可能有来自上帝的呼召，上帝会呼召不同的基督徒去从事不同的行业。所罗门王在这个行业里面，在政治人物这个行业里面找到了他的使命感，而且他跟上帝提诚实、公义、正直，以及他有智慧能够做好他的一个工作。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来投靠我们的上帝，投靠我们的天父。我们有一位非常爱我们的天父，天父爸爸有多爱我们哦？有一句话我们一定都非常熟悉，可以讲到天父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可以来放心的投靠他。讲什么？神爱世人哦，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各位看，我们的上帝爸爸多爱我们哦，千万哦不要放弃了投靠他的机会。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能够来信靠他，在我们有心困难的时候能够来跟随他，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时代哦。但是主必然帮助我们活出应该有的诚实跟善良，活出应该有的公义，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正直，活出他要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感哦。我相信其实今天我们能够一起聚会应该不是偶然哦。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谁哦，也许最近你经历到一些事情哦，你觉得很难拿捏，你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帮助你，别让有心人利用了你的良善来算计你。有没有人哦，你在你的最近的职场上面或在你的工作当中，你觉得哦，你面临到很险恶的环境，你需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靠主的力量挺直站立，坚持该有的原则，也但是有能够有主而来的智慧。或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谁哦，你很希望你的人生当中也能够有一份使命感，你想要找到上帝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你独特的价值跟意义哦。我们上帝不见得让我们一定变得有钱，但是一定给我们独特的一个使命感。你希望能够有这份使命感，而且能够因为这样使命感能够带来你人生当中的平安跟快乐。如果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效法当年的所罗门王来到上帝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就像当年所罗门王求天父上帝帮助他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顺便要先声明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或是你是事后看网络上的转播，不是哪一个讲员能够给你智慧，不是哪一个讲员能给你平安，也不是哪一个讲员能给你使命感。主耶稣给你智慧，主耶稣给你平安，主耶稣给我们使命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来到这边，一起聚集，一起来敬拜你。主，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效法所罗门王，他继位之初谦卑的来到你面前，向你求正直、公义，也你要向你能够求应该有的一个使命感，也向你能够求应该有的诚实。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在某一些人面前能够保持诚实跟善良，但是也让我们有灵巧的心，不让有心人利用我们的诚实善良算计了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坚固我们在某一些环境里面，我们能够依然挺立，坚持该有的原则，但是能够有智慧，能够胜过一切的一些斗争。也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人生当中主你给我们的使命感，也求你能够坚固我们的使命感，让我们的使命感大过我们的委屈，让我们能够继续做主你要我们做事。主，我们投靠你，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当年的所罗门王一样，能够做好你要我们做事，能够扮演好你要我们扮演的角色。

0: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1: Amen。
2: 欢迎回到家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基督之家在2026年6月21号的主日信息，讲员是施以诺教授，主题是靠爸族倚靠天父爸爸所罗门王的丰盛关键。今天教授透过所罗门在列王记上所说的这段经文，他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今天教授提到了很多关于诚实、关于公义、关于正直的心。生命发光的关键不在于经营外在的人设，而是在于内在真实的人格。我们可以对人诚实，但对上帝也要诚实。我们可以在恶者面前挺直腰杆，我们可以不与好辩者争一时高下，也不要成长成那个当初自己所讨厌的大人。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伤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这个使命感来跨越委屈，跨越伤痛。在生活中，委屈在所难免，但当我们的使命感大过委屈的时候，就能继续前行。那些无法阻止你前进的流言蜚语或是伤害，在神的恩典与伟大的使命面前，都仅仅只是擦伤而已。在这个不容易的时代，愿我们可以活出诚实、公义、正直跟使命感。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送上这首歌，来自于赞美之泉的《天父》，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梦想人人都应当有，因为有梦才有目标，有目标才有动力。那什么是梦想呢？梦想就是一个人在心灵深处的看见。美国迪斯奈乐园的创办人华德·迪斯奈先生在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奈世界未完工前就去世了。落成典礼那天，有一位新闻记者对迪斯奈夫人说，真可惜，迪斯奈先生不能在这里看见今天的景象。迪斯奈夫人听了就回答说，哦不，他看见了，在这个乐园还没有动工以前，他就已经看见了一切。可见梦想必须是一种看见。要看见什么呢？首先你要看见自己所处的环境。梦想一定与环境有关，只有当你看见所处的环境有缺乏的时候，你才会思想，到底我能做些什么。美国南加州玻璃大教堂的牧师罗伯·舒勒在年轻的时候牧养了两间教会，一间是有四面墙壁的教会，一间是在汽车戏院里聚会的教会。他看见一个需要，就是要建立一间人车两融的教堂。虽然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想法，但至终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其次，你要看见将来可能成就的事。有时候若我们只看见环境，只会觉得一切都不可能。我们需要突破自己里面的那种不可能的思想，举起眼目向前看，学习用新的眼光来看见将可能成就的事。一旦你能看见，你就可以从小事开始，凭着信心勇往直前，你的梦想就会有实现的一天。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心灵的深呼吸。
2: 美国有位知名的主持人林克莱特，有一天访问一位小朋友说，你长大之后想要做什么呢？小朋友天真的回答说，我要当飞机驾驶员。于是林克莱特接着问，
3: 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飞到了太平洋上空的时候，不巧所有的引擎都熄火了，你会怎么办呢？
2: 这位小朋友想了一想就说，我会先告诉坐在飞机上的人要绑好安全带，然后我会挂上我的降落伞跳出去。现场的观众被这个孩子的答案逗得笑得东倒西歪，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竟然哭了。他哭着说，我是要去拿燃料，我还要回来啊。 是的，当我们听到这个孩子说，我会挂上我的降落伞跳出去的时候，大概都会先入为主的反应说，真是个自私的孩子。但是当我们听到孩子回答说，他是要去拿燃料，他还要回来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我们自己错怪了这个孩子。亲爱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容易把别人的话只听进一半，然后就急着表达自己的看法，更有人常常把自己的意思硬套在别人所说的话上面。圣经上有一句话提醒我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南投原生国际学院国中部第二届、国小部第三届毕业典礼热闹登场，一早校园涌进一波波的人潮，开心的家长和亲友一路陪伴原生的各路天使。今年毕业生国小有17人，国中11人，是历年毕业生最多的一届，校长洪春满

和创办人马彼得校长勉励毕业生未来独立生活以后，还是会遇见各种挑战和选择，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也要时时仰望上帝，求神保佑我们不遇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还要记得一路走来所领受的恩典，懂得感恩，也把爱分享出去。马彼得校长说，一位赞助天使清晨六点风尘仆仆从德国飞抵台湾，随即赶到南投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这种重与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更分享原生高中部毕业学长的一段话，过去我的手掌是朝上的，未来我会努力让手掌朝下。这是强调原生从给到能的信念。马校长期盼每个毕业生都因社会的给培养他们的能力，未来有一天他们也能够给出去。

年仅18岁的台湾投手赖千帆最近以签约金87.5万美元，相当于2600万元台币，正式加盟美国洋基队。这不仅是洋基队16年来签下的第一位台湾的球员，更是12年以来第一位被签下的亚洲球员，同时也是台湾第三位加盟洋基队的国际球员。前两位是2000年的王建民和2009年的郭富林，因此意义重大，备受关注。赖千帆的妈妈李淑玉受访表示，洋基队球团观察千帆的表现已经有两年了。赖千帆读高三下学期，有美国、日本的几个球团前来接触，最后全家经过祷告和寻求，决定加入洋基队。妈妈说，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信仰是背后最强大的力量，尤其在低潮的时候，靠着祷告走出来。千帆能够到美国发展，原非家人预期的生涯规划，没想到上帝赐予的恩典更大。赖妈妈说，她深信神的道路远高于我们的道路，她的意念远高于我们的意念。她也明白未来赖千帆要面对的挑战会更大，除了希望她在美国能够继续参加教会聚会，拥有信仰的支持之外，家人也会持续的为她祷告。妈妈用信心和 RPG 祷告成全孩子棒球梦，她对赖千帆说，你要放心，你有一个很伟大的神，要凡事交托祷告。以上周日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位置摆在 Anchor， 就是爱将了吃得几多诺噶独噶文化、人物故事，在高日摆电窗，在高日摆本音按诺。

0: 你准备好吗？今天你该按Hot Anchor来开始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咦，其实呢，这专业过去的时间其实过了冬季吼，三号来到安吉快乐该盛放呢，差不多就要过完了了，将快乐的生活即将告一个段落，认为应该青叶半夜的时间。就爱去到公司实习，这个公司实习哪一间公司先不跟各位透露啊，这个我们暑假期间再来跟大家好好的开箱家安的新工作。 OK， 今天你所有大家来分享的，因为一开始到大家来做大家可以重拍，一开始跟大家做这个开场白，只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家安也是继续在尝试这个跨领域的事情，跨领域的工作啦。就像今本日会探讨个议题强弱啊，今本日教我想要大家讲起，因为前日参谋因你讲到东岛有关因你台湾幸福个制度，台湾升学的制度，很少人也有听众朋友们分享说，你怎么只讲到大学啊？你只讲到我们的台湾普遍的大学这个升学管道，你没有跟我聊到五专，你也没跟我聊到科技大学。好像有点 lost 掉什么，确实考试很蒙错啦。高二级考试莫想了，俺都俩长时间呢，就做了日料准批啦，也是找到了前所未有的来宾来跟大家确认一下，我们究竟今天要聊什么内容？今天意思动向的探讨诶，是五岁考试时的历过中三年生改时间，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即将就会进入了岔路口，人生岔路口，这时候就来了。究竟你要读的是高职、高工，还是五专，还是读高中？有很多不同人先测的方式，很多不同人特殊的关头，而用这个方式你多大会先测哪一种的幸福路呢？你究竟会选择哪一种升学路呢？明明是十五岁的声音呢，该用是不是想当说，才十五岁而已，为什么可以选择有这么多的想要做的事情，但却不知道哪条路适合自己。俩惨不死就因为起都讲啊，那我进入五专好了。其实都大家知道五专呢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五专呢，动动你五地五专并不是比别人低一阶，就等因为起都讲啊，应该够重够共是拖三年，做嘛该五专五专而拖掉五年，是因为五专是台湾技职教育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学生国中毕业后呢，直接去读了五年，除了走在弯心呢，他在高中职阶段的扩张之外呢，每走在培养几多个专业的训练，像呢护理啊、设计科、餐饮业、旅行业，还是资讯外语、应用英文等等等，都是非常在五专科系里面很成熟的一个升学方式。不过呢，动到学生的话，指导讲，他读了五年毕业之后，唔知未来到底要做乜嘅。他读了五年之后，不是很确定自己在这个学业方面，还有这个整体的培训过程当中，他可以做什么事情？动动因唔知到底未来做得变心嘛概念啊。所以呢，因此不少的学生毕业之后呢，有些人可以直接就业，因为他学到了很多的前所未有的想法，还有学到了非常多跟以前以往不一样的学习经历，甚至刚好提到啊，除了够重够共够去他们读的科目之外，还有专业该训练嘛。所以呢，有些人就会选择他可能会二技，还有读差大，一路人最后念到了研究所。所以忘记几位来讲啊，那起的五专它并不是一个终点，它是另一个不同的起跑线、起跑点。所以第一下个来宾呢，爱没事哦，让大家来探讨一下，第一开始先在读了五专，那这个五专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应该起到讲我想爱。往一条路去投普通的台后，报名呢投了台后之后呢，也可以跟大家进行完全一模一样的升学管道。那都按用心的差别之外，他读了五专进到了普通大学，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想要绕墙来宾来好好打嘴鼓来部分啊。再来是我想要跟大家

家破除这个武专就是低人一等的这个刻板印象。因为动动因为起都讲，哎，你推翻个搞弱地步呢，就是读书就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确实啊，这就跟一句话说，人生在世就是要读书，唯有读书高啊，或是没有钱就是万万不能。他是噶万个想法，是那是你动想会做一件事情呢，那是对得起自己。第一次干未来想会做嘛干，又会难哦一条摸条龙干路。你如果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呢，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路。所以我会讲到转来今日当时我老太家讲的是，因为到底武专到底在做什么，还有推翻教育制度改编法。其实，在好几集前啊，刚开始一集七老太家讲，我们有讲到了体育机构啊，还有教育改服装。记得个特殊选材，还有高手染缝机个特殊选材嘛？我们特殊选材就还有乙鹏，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特殊选材讲了四个，然后呢，也跟大家聊到了我们研究所推甄啊，或是怎么样用考试进去念书的这些不一样的升学方式。所以安豆改奉献呢，等一下呢，我就真的会让跟大家开箱这个讲了安豆完全没讲多改内容啦，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接下来每栋期待撒哈我改分享，都因为期待来宾来到节目面当老大家分享几个人生故事和个经历，之前呢，甲阮当上会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两首歌是彭佳慧的诗的第一行《世界第一风》，两首歌是来自因为天使卡差劲，两只天使卡第一杯改歌。诗的第一行呢，其实它在整体的歌声里面，还有它的配乐里面，主要是在表达爱情的张力，还有无时无刻互相和谐合作以及靠近的心思。不过呢，第一杯讲到的内容就有一种暗的踌躇不前、犹豫若有似无的感觉。其实是动情，哎，你等还有探头感议题啊！我在人生岔路口的这个阶段，我也总是有遇到踌躇不前或是不确定性的未知数的来临。所以两首歌呢，彭佳慧的诗的第一行《世界第一风》，先送本堂中朋友，唐山了后，喊起我转来，哎，你该按下 anchor 哦。

0: 唐总平时有提及和欢迎转来问哈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的 Anchor， 这次用生日同的内容啦，高完老台家六大最古公道，因为推翻改高肉改体制，台湾的教育体制变化，韩剧我懂大家五专啦，五专到底是什么啦，刚只是冷冰冰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都带大家五专该怎么在字面上面给它定义一下。今天呢，我们废话不多说，我邀请到一位真实在五专待过的同学，现在也即将在今年也是大学毕业了。我们邀请这位来好伙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整体的求学经历，还有大家参考昌动中都带入都都买改问题和讲哪一种需要去探讨的想法。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爱改来宾绕场落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辅仁大学金融与国际企业学系的逸婷，然后我今年刚从就是我的系毕业，这样，然后我今年是就是从五专转学考到辅大的。
0: 哦 ，Game 年，我可以卡你一下，其实我没有很听懂，是我理解的问题。你刚是说今年才刚考到辅大，还是什么意思？
1: 没有吧？我在2023年的时候考到辅大，然后我是从转学考进去，所以我其实是差考大二进去的。
0: 哦，所以记起台风年年生该是考的是，其实就是他的当时候考进来的时候算是。进来辅大是大学二年级嘛，是以这个情况下，那高完是都好去啊，高完是都大很勇敢去，你想要来先测来读五专，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决定要选择念这个五专呢？
1: 其实那时候因为进五专的时候也是国中生的年纪嘛，所以其实那时候也不太确定五专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原生家庭影响其实蛮大的，是我家人都蛮支持我去五专的，因为他们就我的。父母那一辈其实是算比较在读书上没有那么的厉害，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要一技之长，所以他们在我选择要升学的时候就鼓励我去读五专，他们就是直接先把高中删掉，因为他们觉得说高中的话可能比较多都是在考试，然后再来是高职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多是在考试居多，毕竟只有三年，所以三年的时间内要读的东西其实也蛮多的。那转而之下他们就觉得说五专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刚好，因为时间有五年可以学习到蛮多东西，然后又可以有一些技能的一个学制。
0: 哦，所以唐总平时应该用行业来稍微到台下少解一下，其实是说啊，以前几届我看您提到说您就是生而为人啊，一定要需要一些一技之长。如果你要种诶想法，还够转冲，走在蹦出去未来面对动作事情，还够去未来走在做改内容啊。所以呢，他的父母就是鼓励他说，走在去思考一下技职啊，好东西该好高。好，那这时候就是想问说，那你当时候呢，在哪一个瞬间让你决定说，好，那你进到了这个五专，并且你已经考虑到你未来大概会做什么？
1: 其实老实说。现在回想进五专的时候好像对未来是一片空白，就是没有太多的想象，因为毕竟那时候才国中刚进去，就是想说反正我还有五年时间。
0: 可是你科目也会选吧那时候，还是他没有
1: 一进去的时候其实前三年跟高中一样都是必修，所以学校给你什么你就是念什么这样，但因为我选的是英文课，所以我蛮多都是跟英文相关的，那我那时候其实对英文也蛮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我念的算是蛮游刃有余。对，然后因为我的那所学校其实算是商业大学，就五专其实是在大学底下，然后我那所大学是跟商业相关，所以我的课程必修里面蛮多也是跟商业有关的知识。对，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蛮有兴趣的，因为其实三年学的东西也没有到很深入，所以就是比较基础一点
0: 的东西。 wait 卡你这个，你刚说三年这中间没有学的很

0: 深入，你要走这绕台刚你载过了拱一百，就是你可以跟大家深入分享一下说你觉得什么样的情形下让你觉得是不够深入，或是因为其实大家，我应该说我之前问过其他朋友，他们都觉得五专的同学很好，因为他们可以念完三年，然后三年就是那种比较扎实的东西，然后还可以实作，后面有很多实作的东西，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吗？
1: 我的比较深，没有那么深入，是指说商业类的课程，因为毕竟我选的是英文系嘛，所以比较深入的都是跟英文相关的，就五年内一定每一年都是有涵盖英文的课程。但如果像是商业类的，前三年有，但是后两年就变成选修，就变成你自由去选择你到底要不要继续读。那我会觉得说前三年教的东西真的很基础，是可能就比较像是应用类的，像经济学，就我们有学经济学，然后我现在在这个科系，就是我进到大学科系学经济学，我觉得就真的蛮深入的，是很多像是要算的，对。但是在五专的话，其实蛮多就是比较像在新闻上会看到那种知识内容，就比较浅层一点。我觉得，就可能你真的要去研究那个背后的原理跟道理，你是要自己去学的。对，
0: 唐总朋友讲，行业内范姐姐还是去讲到啊，伊挺迟到讲几多啦，五转拖千百个三年，那三年底部其实讲了动到系入关机啊，可能太假因全部会好个。其实讲那天就是概论嘛，
1: 对，
0: 就是那种总论的感觉，
1: 对，
0: 概论概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就是什么都学点，但什么好像又没有到那么专业的感觉。
1: 对
0: 对，其实有可能是在这个情形下。其实不瞒大家说，就是嘉恩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前两年也都是这种感觉，我们政治学碰一点，社会学碰一点，但是你现在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听起来有点惭愧啊，有可能是我自己上课不专心。没关系，那啥哈喽，应该是动手我绕以停了凤凰宫，因为其实他刚讲到的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想法，也不是专业，比较特殊的想法。他说他到大学念的经济学，那个就意味着你大学根本就不是念英文相关科系的。来，请自己跟大家揭晓。
1: 啊，我刚刚就一开始的介绍，我在辅大是念金融与国际企业学系。对，那当初会选这个系也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进五专的时候是想念商业类的课，对，但阴错阳差就选到了英文系，所以那时候进英文系，英文科啦，在五专教英文科，进到英文科之后，进去之后还是有想说未来要往商业走，所以我毕业之后就报名了跟商业有关的课，那个叫什么系。
0: 我很抱歉的再问你一题，为什么我真的各位唐总朋友应该是发福，应该台推台新闻案有所记者来幸福台大新闻所记者身份挖死他这个问题。那你为什么当时在五专的时候你就不选商业科，你就是要去英文科？
1: 其实当初成绩没有很好啦，就是我觉得五专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优先免试跟现场的那个私榜的那个免试，然后我当初优先免试是没有上，因为我就没有特殊的什么像绩优那类的，所以我就只能现场那叫联合免试。对，所以我当初联合免试的时候真的很刺激，就是他会在上面摆上日历的那种，每一个科系会有那种日历的页数，然后就会每一个人上去撕掉一张，撕掉一张，撕掉一张。对，但在我前面
0: 就自己撕，
1: 对对对，就你上去有五个科系在你面前，
0: 哦，
1: 你自己撕掉这样。
0: 哦，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没有记忆班，就五专其实蛮注重记忆班的加分，所以我那时候少掉那个成绩，我的整个整体的笔序的排序是排到很后面的，所以在我前面已经把我想要的国贸系撕掉了。然后我那时候我爸真的拿计算机在算说啊，你没忘了，你赶快选下一个科系。然后我想说啊，国贸没了，那就选个英文好了，至少还有擦边，因为国贸也会读到英文。
0: 嗯，
1: 对，他说好啦，先进去之后再思考要怎么办这样。
0: 哦，所以该用系对你来讲是一个啊，分数入到摸到该种什么一个提防，所以按用应该兴奋转换对伊听来讲是嘿，入到稍后到其他的东西，还可以做得去思考一下，我在这过程当中还可以从事些什么。那我们就是接着刚刚怡婷已经讲到了，我们要顺着下去了。他说诶，五专也是需要私榜，需要优免，其实听起来跟嘉恩在申请这个高中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可是很多人都觉得说五专是因为考不好高中或是不喜欢念书才去的，你是怎么看待大家的这种刻板印象，还有比较早出社会这件事？
1: 其实我觉得在我身处的这个环境下，蛮多人都蛮支持我念五专的，反而没有那么多的刻板印象在我的五专时期。就我那时候会觉得说读五专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蛮 神奇的一段求学之。

0: 旅，
1: 就是因为我身边人只有我，那时候国中生五专的时候只有我是去五专的，对，所以大家听到我念五专的时候其实都蛮新奇的，就也蛮好奇说为什么会去啊，然后跟五专到底在干嘛，所以比较少是那种刻板印象。在我那个五专时期的时候，
2: 说哦，所以你讲到的提防是讲你到学校个时节，透过中个时节通好啊，个欣赏，其实他们并没有觉得说读五专有什么，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件很 fantastic 的感觉嘛。那我就蛮好奇说，那你接着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其实大家还是会觉得说五专成绩，就是因为你高中没有办法考到多好，所以才会去五专。我觉得其实很多网络上的论坛也是也会去探讨这个东西，你是怎么感受到那个差异的？
1: 其实比较真的比较深刻的差异是在我国中朋友们就读高中的那些朋友要考大学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变得有一点比较虚度光阴的感觉，就是想说他们居然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但我因为我还那时候才专三，就是高三年级，我还有两年，所以我其实会觉得说那我现在好像该努力吗？还是我该怎么做会比较看起来比较厉害一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真的在比较之下，会有一种自己好像比不到其他人的那种感觉。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蛮怀疑的，对，焦虑跟怀疑。
2: 不是很多人都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吗？
1: 对。
2: 然后那当时就一直觉得，我这个比这个好，这个比这个好啊，就比来比去，发现其实还是要跟自己比比较重要。
1: 对。
2: 所以那时候接着才会发现到说，你去差大。那这个部分是为什么呢？
1: 对，差大其实完全没有在我一开始进五专的旅程中。我那时候进五专就想说反正未来就是二技读一读，然后就出社会嘛，就这样子就过完我的大学，我的那个学生生活。对，然后会去差大，其实也是跟身边的朋友有关，因为在专三的时候，其实蛮多我们班的人就突然不见了，然后就好奇说，
2: 什么意思是你就转走吗？
1: 也不知道，就是他可能就突然没有来学校，那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直到专四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他们要离开这里了，他们可能已经考到大学了，然后就蛮错愕，想说哇，大家居然都在偷偷准备，或者是早就已经在规划自己未来了。因为其实五专要考大学的话，在专三的时候是要休学一年，然后你才有那个资格去考学测或是统测，要不然就是你专四要读完你才能去考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就真的蛮震惊的，就是怎么回来，然后就说他要去某个大学了这样。然后那时候就真的是越来越紧张，所以就开始跟身边比较好的朋友开始讨论说那你未来要干嘛这样。然后之后就有人说要去补习，就是因为如果你要插考转学考，如果你要不同的系，或者是有可能你要考英文系，也是需要补习，就你要补那个学校要的科目，然后你要去考试这样。所以那时候就因缘际会下，刚好朋友要去，所以我就想说好，他要报名，那我也报一下好了，
2: 你也去试试看。
1: 对，对，但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其实蛮多都是要继续读英文系，对，只有我是想要往商科走，所以我觉得在路上其实这个转考的过程蛮孤单的。对，我是自己去上补习班，然后自己在那边，然后因为英文系的数学类课程其实只有一年，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已经三年没有碰数学吧，然后去补习班要学经济学跟微积分，我那时候头真的超痛，我完全不知道老师在画鬼画符在画什么，那些符号啊或者那些算式都听不懂，然后我就想说哇，我真的要转学考吗？好累哦。对，所以我最后其实在转学考报名截止当天，我只有报英文相关的，然后会报辅大是因为发现他好像就是可以用书审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有利一点，所以我就想说好啦，那就报这个系这样。
2: 哦，所以容易他到尾到台下都台口要台下讲一下，其实是讲去到俩准备的歌唱动作法国多的，其实跳白虎的东西，然后去考试的东西，完全无可能的东西，全部重新开始，所以去报名了，在补习班去报名了这个补习班。那在报名这个补习班之后，自行的法国多，其实提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啦。微积分跟数学就很像那个什么无字天书啊，对不对？看那个天方夜谭在那边，我看不懂。没关系，我也看不懂。我跟你讲，我大学四年从来没碰过微积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微积分。但是我现在还是活得好好的，所以但唐总朋友就是先跟大家鼓励一下，就是你真的数学很差，也不要紧张，好不好？总会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啊！你看我们也是都活得好好的嘛。所以呢， 希望鼓励下听众朋友是唐所签一场么去广东安都入关，应用办起了信号的部分。接着呢，我想要先请以

0: 题呢，先跟大家先分享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喘口气，接着再更加深入的去探讨一下你觉得武装跟大学差异好吗？
1: 好啊，那我想要推荐大家一首歌，是方大同的才23。对，那会推荐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他歌词写得很好，就是青春是一个梦，人生如一阵春风，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下一步会不会跟你昨天想又不一样了。所以像我原本也不知道我会坐在这里，或者是我原本会到一般大学去读书。对，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蛮有值得一直听一直听，蛮有寓意的。
0: 没事的，这句话跟你说 OK。 所以当时有个方大同的才23，先送本堂总配入唐宋了后记得转来 Any guy on Hack Anchor 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中来按下 Anchor。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躺到按顶一下个哈嘎 boy 吗？有没有听到这么可爱的客家话呢？加上在录音室笑到一个人仰马翻，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好笑。然后我的来宾本人呢也笑的是快断气了，对。其实那是嘿，因为俩节目存在个意义，这也是节目存在的意义。因为当时我也不会讲哈，但是其实怡婷，你刚。

0: 说你本人也是客家人。
1: 对，我有我妈那边的血统也是客家人，
0: 但她其实不会讲。不过你看她来到这里，一家人也是教了她一两句话。所以因为 Kimi 真的也是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的原因，我想让不是客语的人可以接触一下这个元素，你也会觉得
1: 很有趣
0: ，so funny，
1: 对，真的。
0: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前一部分唐中配入撒后咯，就是接着接续我们上日团广东的内容啊。如广东见永半兴现场太后，韩国永半兴去考到其他成为戏嘅提奉。那我接着就想要继续的追问你说，那你刚好提到你进去了大学之后啊，你会不会觉得有哪边奇怪或是比较格格不入的地方啊？
1: 嗯，我觉得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存在在喜悦之中，我没有特别的感受到我的不适应或者是好像水土不服，但是在于第一次的期中考之后，其实我的挫折感就蛮大的。
0: 嗯，
1: 因为我刚刚说嘛，我是英文系转商科，所以我的数学能力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弱一点，因为毕竟很久没有碰，然后补习班的话也是学的好像没有到很懂。然后我进去刚考完第一次期中考的时候，其实我是被期中预警的，我那时候整个天崩地裂。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因为我以前在五专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接受过什么期中预警啊或者是不及格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我进到大学居然一开场就是得到这个
0: 震撼弹，
1: 对，期中预警的震撼弹，我真的是蛮难过的，跟也蛮不能接受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就我在期中预警之后，我其实蛮不能接受自己得到这个期中预警震撼弹，因为我那时候在五专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得到过什么不及格啊或者是考试对我来说很难这件事情。对，但在于刚进辅大就得到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很难过，就我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我现在会变成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真的来对地方了吗？我真的有怀疑自己，我真的超怀疑自己的。
0: 那，应该当时每行应该要选用半心改革那种的心态，你当时是怎么解决这样的心态跟心情上的转折点，或是怎么克服啊？
1: 嗯，我那时候其实就想说，我反正我都赌博来这里了，就我也那时候没有想到，我居然进来之后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在课业上没有我想象中顺利。然后我想说我都进来了，那我就要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跟我的五专朋友们去诉苦，但是因为大家都在不同学校，然后也都不同科系，所以讲完之后还是要回头再坐在书桌前，然后告诉自己加油，你还是得努力。所以我那时候还是有硬把东西就是塞到我脑海里，即使是要算的，我也想说，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刚进去的时候是没有按照那个，就是我没有从大一开始修起，就我大一很多必修都是要回去补的，对，但我那时候进去是大二嘛，所以我就照着大二的课纲继续走，所以我没有大一的基础，然后我又没有之前高中很数学的基础，我进去之后我那时候修了好像是个体经济学，然后老师在台上就说啊，这个部分高中的时候老师教过，所以我跳过，然后我那时候超级非常激动，我内心的正在怒火上来，我想说老师我没有学过，可是我不敢举手。
0: 你现在讲这段是会掉下女儿泪的吗？
1: 不会不会，我现在已经释怀了。
0: 嗯，那所以刚刚新一回期待说，我要跟老师或同学反映说这个我以前没有学过，你会想要怎么样去补救？你后来是怎么补救的？
1: 我后来是因为我的朋友，就我那时候我进去这个系有两个也是我同一个五专但是不同系的朋友进去，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们一起读书，然后非常的扒着他们去请教说这题到底要怎么算。然后因为其中一个朋友是也是原本是财经系的，所以他可能之前有学过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他就有告诉我这个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来的这样。然后我就虽然说我听懂，但是因为考试前真的太多东西要背了，所以我还是很努力的把那个算式公式背起来，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就硬上，就是真的把我脑海里记得那些符号写出来这样子。
0: 嗯，所以对听罗一公，就是你还是想办法去克服了那种的困难和挑战，就是你还是去想办法克服了这个困难跟挑战。那我接着想要问说，那你觉得刚好提到嘛，就是你会觉得五专其实它的课跟高中大学其实跟五专的课其实跟高中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因为什么都得学一些。那我就是蛮好奇说，你觉得总体来说这个同侪之间跟大学有没有不一样的变化？而且你那时候应该是专四过来的。
1: 没有，我是
0: 专三
1: 毕业，
0: 已经毕业然后再过来的。
1: 对，我先

0: 毕业然后才插考的。
1: 哦，那所以等于说，就我记得你穿过两次的学士袍。
0: 对，因为五专毕业是副学士，所以我们还是有学士袍可以穿。
1: 哦，那你弄完，你讲完，总共你读完之后，你觉得跟大学之间差异最大的点是什么？因为很多人说五专它是一个小型的，已经先出社会的感觉。那大家说大学只是小型的社会，还没正式踏出去。那你觉得以社团啊，或是同侪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0: 我觉得在五专的话，其实大家的危机意识比较没有那么重一点。我觉得相较于高中来说，因为高中可能三年之后甚至两年你就要开始面对大考了，然后在五专的话，大家的危机意识就会变成在可能第四年的时候才开始，就会想说身边人都已经在动了，那我是要动起来，甚至有可能有人到五年级才开始动也说不定。所以我觉得在危机意识感这上面，真的五专比较没有那么的严重。对，所以我们会变成说很晚才开始规划，我自己的经验啦。对，但然后进到大学的时候也会觉得大家其实真的都蛮有想法的，就是因为进到大学还真的接触到很多的可能高中生，或者是有些可能是高职上来的嘛。对，高职应该也可以考大学，
1: 可以。
0: 对，所以蛮多人都是蛮有想法的，在做报告什么就会发现大家其实真的就脑中很多想法可以提出来。这点是我刚进来的时候蛮震惊跟蛮惊艳到的地方。
1: 嗯，
0: 对，但是震惊对我来说是好的，就是觉得说哇，那我自己应该要多充实一下我自己的可能在课业上的知识，或者是在其他方面的知识这样。
1: 嗯，那你觉得社团呢，有社团法同入马 MOQ 社团活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因为五专其实也在大学底下，但是是在科大底下，我不太确定是因为科大跟一般大的可能内部的运作不太一样吗，或者是可能人数规模不太一样。我觉得在我大学玩社团是真的都很好玩，就是真的很疯很热血。因为像我一进去的时候就去志工服务的社团，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冲到阿里山去办营队，我就真的觉得哇，大学真的可以这么热血。
1: 没错没错，嘉恩本人也是过来人，也是非常喜欢大学的社团。
0: 真的。
1: 但是呢，也是想要跟听众朋友提醒，真的我们两个都是那种玩社团玩疯的人，可是要提醒就是不能荒废课业啦。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课业才是本分，有时候你社团容易 miss 掉自己的健康作息，很多东西都会不小心的为了社团就不见了。
0: 真的，但我觉得社团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纾压的地方。
1: 嗯，
0: 就因为我那时候进来真的是课业压力很大，就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只是一般大学而已，课业压力大什么，但是我觉得对于五专生来说真的是心理压力算蛮大的，因为就是会觉得说哇，身边人可能是什么明星高中或是那种社区高中就很厉害高中进来的，然后我一个五专生在这里，然后学的好像就没有他们的多，然后一进来考试又变成这样，所以真的是在课业上压力蛮大。然后到了社团就是大家都很活泼，而且都是不同系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在课业上的竞争压力，所以就真的可以很自在的相处，我觉得是真的是蛮舒压的地方。
1: 听完怡婷的分享，我先给她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因为真的对家来说，其实跟我谈说起来分享，爱入门都是跟过去个分享，就是其实我也有想到自己以前的一些经历跟想法。其实我以前高中也不是念很好的高中，然后因为国中不爱念书，高中就考得不好，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大家都是很厉害的高中，很厉害的明星高中，或是社区高中，并没有，我也是那个。就是讲真的有点咸鱼翻身的感觉。对我来说啦，我进到了一个超棒的学校等级，对于我那个时候的我来讲是触不可及的，你懂吗？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觉得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翻转。而且我第一次段考的时候也是面临的最劲爆的想象，就是因为那时候在一个竞赛场域，大家都知道我的情形，可是我当时进去只考到快中间的名次，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你是一个正取一的人进去怎么会只考20名，你知道吗？那个想法是瞬间的一个翻转。所以对怡婷来说，对高来讲，唐三基改分享我也是有慢慢动动慢慢的想法，韩国还有很多不前所未有的想法，这个我们有一集再跟大家好好细聊。因为我接着想要跟大家跟大家还有怡婷探讨的事情是，那你觉得当时候在你国中的时候就决定，其实你刚刚提到啊，你怎么进去五专了，那你五专之后决定要插大，甚至到现在大学已经毕业，今年毕业之后你已经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在你脑海中过滤过一遍，那你以你现在的身份再回头看之前那个15岁的你，你觉得这对一个国中生来讲，他要决定他要去哪里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对于国中生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14、15岁就要决定你的未来方向，真的有一点遥不可及，就你也不知道你1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不要说10年后，可能1年后会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对于升学这部分，可能参考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意见真的也蛮重要的，毕竟他们活的时间比我们久，真的能给我们意见也比较实用跟实际一点。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他刚刚讲说14、15，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就是坐在电台里聊快10年前的事情，
0: 真的好可怕哦，时间过得很快。
1: 所以人家每很高动好走，人家肯死心也是家人非常喜欢做传播媒体的原因，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可以留在平台上面，留在一个串流上面，然后他就是回过头，哎，这就是你的回忆，这就是你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我们当下发 ，maybe 我们10年后回来听，就觉得 Oh my God， 原来你在10年、20年前，你有是这样的不一样的选择，这也是家人特别喜欢做广播节目的原因。所以呢，因为刚好一起听，没有讲到啊，一起都讲是五色的世界，我绕 Q&A 改过众生呢，是 getting 这个不咯，就都困难了，有点困难，那。我想要问的你的事情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差不多跟你那时候同年纪，你想对10年前的自己什么样的话，或是现在差不多这个年纪在听，假设他有听我广播节目，他就现在给我听起来，对，你会有什么想要对他分享的话？
0: 我觉得如果现在回头去看我10年前的样子的话，我会告诉自己，在你好勇敢哦，你选了一个就是身边的人比较少的道路，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蛮少人会去武专的，然后大家对武专其实蛮多印象也是护专类，就是可能读完出来要当护士护理师，或者是当就是那种比较医学类的科系吧，就是像职能治疗之类的，对，所以很少是那种商科或者是语言系出来的武专，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哇，自己其实蛮厉害的，对，就是走了这条比较少人走的路。
1: 当然我也觉得你超级厉害的，好啦，因为你改采访时间每句有限制啊，也有限制，希望唐总朋友每动兄弟尴尬都已听他的一些分享，还有刚刚有聊到这些社团的东西，未来有机会呢我一定会再敲他上来节目聊聊。但是在最后走之前，我们又来到节目的这个互动加码互动题啊，我想问怡婷，你有没有哪一些话哪一句话想要对自己说，当然也可以对主持人说一下哦。
0: 啊，对主持人我们要在这里说吗？
1: 说一下
0: 这么亲密哦，啊，我们私聊就好
1: 可以，那你分享一下想对自己说的也可以。
0: 嗯，我觉得对于自己说的是，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进不同阶段的学制的时候压力都蛮大的，就是那时候当下没有这么觉得，但回头看其实会觉得哇，那时候真的自己给自己蛮多压力，不管是在心灵层面、啊、或者是在课业方面等等的，其实真的都觉得哇，我自己居然可以走过来，对。然后在大学期间真的也遇到多蛮多不同的事情跟不同人生体验，也丰富了我的视野，对。然后现在就是也因为去自己参加过很多事情，所以才可以认识不同的人，像认识嘉安，对，我们
1: 好爱哦
0: 对啊，
1: 这个留在下一次可以跟大家聊聊，
0: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的故事也是蛮特别的。
1: 所以呢，今天也是动感谢怡婷来到节目面，然后台下做分享这么如此乐观开朗的女孩儿呢，如果有机会想听到她更多的故事，欢迎私讯嘉安，我们再把她邀请上节目。今天动感谢怡婷从突然来到台北而做了一家简短的小分享，那我们有机会再跟她下次再见咯，拜拜。唔知大家听了因为来宾怡婷的分享之后，就蛮个摸球容个想法么？不知道大家听完怡婷的分享之后，有没有完全不一样、截然不同的想法 ？Kishin 啊，起头，我其实一开始有点担心，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MBTI 里面的那个大E人，所以我以为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哇哇哇，这个火花不断的一直在往上升，然后可能会大家觉得这个广播有点 noisy 啊，有点太吵了。是无啦，教阮每栋欢喜，每栋快乐，做个绕墙哎，好朋友来到节目面，然后大家做分享，今天也是非常非常开心，可以邀请我周遭的亲朋好友来到节目做分享，两种哎，体验和我感受是完全无形容的，这个体验跟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平常是打坐古怪世界，其实没讲了很多有关经营生的故事，哎，不是啊，不是这样讲，我们虽然在聊天的时候不太会讲到这么多的，哎，会聊人生故事，但是不会讲什么升学了，所以这种东西。

我好，冒想讲啊，今天做两件事情，后天再做两件事情，我还可以做别的选择。如果一旦有了太多的选择，就很容易在这个选择里面呢迷失自己了。唔，你大家谈了，一定要分享之后，感受两种嘅想法么？今天要大家讲多些，你推翻搞了制度最大的挑战啊是，因为大家一直希望教育制度可以更加多元、更加的新颖，所以108课纲这个自主学习就颠覆了许多以前的这种考试制式化的感想。那当然技职教育呢也是像以婷分享的，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之余呢，又会忘记自己专业能力跟这个学术能力要怎么样结合可以变得更好。你每天你台后呢可以习得正视这个学习历程，不能只有靠分数来为你评分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基本你唐所以听的分享教案收费，教案收费最大的部分是这样的。那嘿，你在一开始选择要去读了技职学校，读了五专，那你那时候就应该要想清楚的是，读了这个对我未来有什么样的帮助。但是你发觉到的两家课内两家想法不是你想要做的，如果你发现这个科系这个想法不是你目前想做，那应该未来就没可能改变化太大的话，你就应该要先踩刹车，好好想好下一步要该怎么进行。就到因为许多公安刚才说起款呢，我再试一下，我再撑一下，或许 maybe 就可以过去了。但是又可能你都安用心，再过等一下，等一下改那种心态方面呢，你就容易让自己呢就这样错失了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今天你老已经讲了安度入关金融办去信号，很可惜都带上来做。马改想法，还有未来想要做马改事情，这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赞的事情。再来是我跟怡婷都有一致的想法啦，就是你工作进入社会之前，你就会发现工作能力改变问题的能力，沟通的能力，还有学习的能力，全部比你的分数你头马改好高，很下重要。所以也托书好之前先学会做，你想要把书读好、念好大学之前，先学习做人呐、啊，这件事情。这一句话先送给听众朋友们。好啦，今天你讲了安度你推翻教育界的想法，还有制度的变化，甚至呢带来某可能给信号制度带来完全截然不同的升学制度呢。我们在结束之前呢，就想要先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因为我只一直快是讲了很厉害，嘎改过 Q 啊，现在就放一点比较特别主要会唱台语歌的人，我们来这首歌叫做萧煌奇的《没事的》。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大家他有提到哦，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呀，就是在等待一个人对你说一句“没事的”。其实呢，安永兴每个晚上想要一听讲诶，又安多么想要该选择，还有迷惘的生活里面，希望可以得到一个人对你说句“没事的”。启蒙堂中朋友堂聊萧煌奇分享聊首歌没事的，你也可以让你的生活心情知道没事的，你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聊首歌萧煌奇的没事的在最后面分享给大家听。今天一同感谢堂中朋友的收听，韩国陪伴让你下礼拜安好，英国长来聊咯，拜拜。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何西阿书2:14-15，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从那里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

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亲爱的朋友，在什么地方找到葡萄园？在旷野。真奇怪，在一个连出路也难找到的旷野找到葡萄园。亲爱的朋友，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丰富能在旷野里极静的地方找到，不但能找到葡萄园，也能找到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意思就是苦难。经上说，他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是的，神知道我们需要旷野的经历，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生出忍耐，他也知道怎么能生出忍耐。我们的心是叛逆的，最会忘记神，也最会固执地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到我们绝了望，被人弃绝的时候，神却说，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是一个爱的神。在人生的旷野，让我们接受神的磨练，他必安慰你，引导你，赐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Jerry 是一家餐厅的经理，他总是笑脸迎人，保持好心情。有一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Jerry 忘记关上餐厅的后门，结果有三个武装歹徒闯入抢劫。他们威胁 Jerry 打开保险箱，由于过度紧张， Jerry 弄错了一个号码，造成抢匪的愤怒，开枪射击 Jerry。 幸运的Jerry 很快地被邻居发现，紧急送到医院抢救。经过18小时的外科手术以及密集照顾， Jerry 终于出院了，还有块子弹留在他身上。有人问起 Jerry 他是如何面对当时的危险状况， Jerry 回答说，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应该锁后门的。当他们击中我之后，我躺在地板上，还记得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选择生或选择死，我选择活下去。医护人员一直告诉我没事，但是我看到医生跟护士脸上忧虑的神情，他们的眼神好像写着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当时有个护士用吼叫的音量问我对什么东西过敏，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喊着，有，我对子弹过敏。这时医生护士都笑了。听他们笑完之后，我告诉他们，我现在选择活下去，请把我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开刀。 Jerry 能活下去，当然要归功于医生的精湛医术，但同时也由于他总是选择保持好心情，以乐观正面的态度解决问题。亲爱的朋友，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选择以好心情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耶利米这个先知，在过去这几周我们分享到说，上帝怎么样带他进入到神对他生命的那个呼召，那个命定，神预备要他做的事。我们也看到耶利米他的个性特质，其实感谢主，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个性，什么样的脾气，神都能用，而且在上帝的手中，他会改变，他使软弱的变成刚强，胆怯的变成勇敢，忧伤的、忧愁的成为喜乐，在他的手中，人的生命会被改变，正如在耶利米身上一样。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个性，上帝对你生命都有一个很荣耀的计划，而且他会调整我们，让我们能够合适进入他预备要我们所做的事。而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分享耶利米。那么神呼召他到底要他去说什么呢？先知向那个世代说些什么样的话呢？其实那个时候的整个以色列是很糟糕的，非常非常糟糕，情况越来越不好。而上帝呼召他们去做什么样的事？是去宣告有一个刑罚，有一个管教，因为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太多次了，神那个管教的手要下来了。但是每一次我读到从耶利米书第二章开始宣告神要他所说的话的时候，我看到的那幅图画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上帝是从哪里开始说起？是从爱，不是你搞什么，不是怎么，是从爱，而且是什么样的爱？上帝用一种人跟人的关系来形容我们和他的关系，那就是婚姻。婚姻是个约，对不对？结婚的时候在结婚证书上签字立约，约。但是上帝好像是一个丈夫，面对

所以那个背叛他的妻子一次两次五次十次一百次一次那种忧伤说现在走不下去了。可是如果这个做丈夫的人是真的已经哀莫大于心死，我不要这个婚姻了，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来来来，赶快坚持。可是这个丈夫不是耶，我读给你听他怎么说的。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后面他说我都记得。那个丈夫面对那个背叛他的妻子多次背叛，可是他不是说来签字赶快签字吧，他说我记得我们是怎么开始的，你还记得吗？我是怎么爱你的，我们走过多么美好的一段日子。你知道当丈夫这样说的时候表示他的心是什么？他还想挽。每次读到这里我都觉得好感动，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的生命当中不知道有多少次做了许多不讨神喜悦的背叛神的事，但是我总是经验神用爱挽回我。不论你现在在面对些什么，愿主今天也像当年对以色列人一样，今天对你对我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守约，他施慈爱，我们怎么回应他？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佳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今年三月举行的21天禁食祷告会当中，3月18号的晚会和烽火行动中，正式决定在明年3月27号，也就是青年节前的那个周末，在高雄国家体育场举行2027国家严肃会。林良全球使徒信网络主席周神助牧师谈到这场国家严肃会，他坦言起初听到这个意向的时候感受并不正面，但坐下来交通时，他灵里却有不同以往的触动。那不是人的推动，连美国团队都说不是他们要推动，而是神在他们里面的感动。周牧师领受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的警戒，如果百姓依然故我继续犯罪，降临严肃会，神不耐烦也不喜欢。神提醒说，我不缺少聚会，我缺的是你们的心与我对齐。所以不是到那天才悔改，而是从现在开始就把心归向神。周牧师勉励基督徒都要查验聆听神的声音，若有同样的感动，就彼此对齐，朝一心归向神。

神的方向来预备。职场霸凌防治新制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劳动部希望能够建立友善健康的职场工作环境，劳雇双方一起努力，让职场多一点尊重，少一点伤害，打造更安心的工作日程。从基督信仰的角度，工作是上帝给人的祝福和使命，基督徒在职场的工作不但要活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见证，为职场做出贡献，更要透过工作来荣耀神和祝福他人。面对职场霸凌防治新制，职场信徒从基督信仰的角度该如何回应呢？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工作，工作不单是为了赚取薪酬糊口，更是透过工作找到人生的价值。教会在谈论职场宣教议题和教导的时候，也常常援引哥罗西书3章23节，鼓励信徒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而无论政府有没有把职场霸凌法制化的明确规范，站在基督信仰的教导，任何拥有权柄的人都不该去贬义和压迫他人。对基督徒来说，是传福音的挑战，也是契机。从基督信仰的层面来看，职场霸凌关键是，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呢？职场霸凌防治新制上路以后，劳资对立是否会加剧？其实这是教会一个很好的福音契机。每个职场基督徒都可以从自己所在的职场活出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的信仰实践。也就是说，当信徒觉得自己在职场被不合理对待的时候，先走内部的协调机制去厘清起见，一开始先不要马上进到申诉职场霸凌的法律程序，凡事都要先想到不要亏损了基督的荣耀。以上周日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薰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一批唔用强松嘅心情，向下认识下发了解下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嘅泰式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下法，同我分享学习下法嘅优良，天数唔用感慨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下种嘅泰式事情，无论系文化法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我分享。爱到每位邀请来自唔同领域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客了，今不念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下面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下面时间搞马街，课余时间叫什么？爱黑主持人群弟，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下面时间。来到下面时间呢，就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嘞，时间过到冬天，一个礼拜过到后末。时间过得很快，又听到课余时间，就代表说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您过得好吗？过得好吗？大家送礼拜了夜，又是看一个金曲中的颁奖典礼吗？哇，真的是很精彩，很好看呢。不知各位观众

0: 朋友、听众朋友支持的妮妮、毛秋、明贤，还是讲高数，有拿到几啊条新冠投毒动上爱的个奖目，大家每周的同群里来分享一下哦。今日下呢，安利出来进行第一单念，松口流，今不念搞马鸡，出枪课余时间的，其中一个意思，课余时间。一个单元呢，会用合法来收集优质的行业教材来去学合法，熟地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定防疫解说，再个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希望全方位来提升听众朋友的行业谈生能力哦。同时，每位加入行业认真的相关资讯，比如想要参加英文竞赛，我就行业认真的抢手念，我就民众啊提供一个支持韩国辅导。听说大家想要好合法的人，很哈了解合法的魅力，每鼓励大家勇敢利用合法弄脱表达，传承一份正规的语言资产哦。哎，首先啊，这一部的是不是动作太好生都基金不用出街呢，也给国中生、高中生、韩国国小生大家每度穷穷我来不用出街哦。不用出街是不是大家就会想要吃鱼料啊，没出小朋友出去高水啊，哦，不过要提醒大家哦，去河巴顺高水的时间停车要注意安全，还是会去到有救生员的蔬菜去抽水去搞了让黑下安全的部分，黑说呢要给顺风啊下等不好下去搞水就停车要只要给规矩来哟，黑莫黑动危险的。就是也提醒大家最近呢要进入暑假了，如果听众朋友们很黑后生诶，还是学生，还是在一个很贪玩的这个年纪，如果说你要去河边啊海边玩水，要记得挑选有救生员的场域，在下水去玩耍会比较安全，比较有保障。那如果这个河边呢已经写说禁止下水禁止跳水，那就要听话咯，就是乖乖地顺风可能乘凉啊这样就好了，不要下水不要去玩，那当然自己的生命安全肯定是摆第一的。好，故事呢今本日的松口流今本日搞马的安利爱来共同的是提示一口来去好合法的提示一口不用了吃鱼了。诶，亚口的主角哦是真恩同一胎，家就不用了我吃鱼奶味了咯。出来进入口吻来去了解一下真恩同一胎算来我去哪里了。好，今天安利先入到一个口吻的部分，这一口呢有真恩同一胎两个主角，然后就开始进入口吻来谈真恩同一胎我去哪里了，你哪样是我去哪片了呢。拜五安步，真恩超一胎天公爷是足够后，穷下去奥多拜吃鱼了。天公爷不是上课，我挺爱穷下吃鱼了么？
1: 做的呀，不过唐公天公爷只有神为老一模诶，我靠听哦。
0: 哈哈，不是讲，你讲走一足强。那些早晨落雨都下足秋黑好天。
1: 好啦，安内安得我去哪？
0: 去好高福群那个山峰野村好么啊？
1: 这位东东人滴个表茶，我生意得喂。
0: 韩国前几年的又落雨，山路又湿又滑，故说我听听那去。拜六洞主，真乱给书记的向某天。
1: 阿妹，哎哟，你头晒死我的，汗蛮红。
0: 太热啦，早安不太压衰。哎呀，哈，急急出饭。

0: 都散红梅。夜下一张落阿梯，很无影无影，希望底下会出日头。
1: 哦，你看，落过以后出天光嘞，很强哦。
0: 是呀，一片空气当好，对眼看对面的墙山、老山底下的平阳，哇，就像一幅画。
1: 唐安阳公，爱路上的地也黑嘞。
0: 你安不是好把顺路养，老天当给你讲，神呢，穷下水木，好吗？
1: 哦，当然做得啦，因为后日会去做考。
0: 哇，原来真安同二胎是爱去一个神风老了，去看神呢，去看一讲。唔地睇家地家下嘅康文地度，唔要谈到奈条词飞毛呢？不知道大家在刚刚的课文里面，你有没有听到哪些词汇是很重要的呢？后亚哈呢，寻以没带睇家来复习一摆，人家哈有念到嘅奈条词飞，系同重要睇家听出来学起来嘅哦。后加哈呢，这个旁白有讲到。拜五安步，真安超一胎天公夜色足够后，穷下去我都拜吃起了。也给安步，安步是哪个意思呢？安步是晚上的意思，安步是晚上的意思。很公呢一胎加哈有共斗哦，不过唐公天公夜角色为六一模诶，爱客厅哦。一胎公鸡。早晨，天公早晨是什么意思呢？天公夜就是明天，那天公早晨呢就是明天早上。早晨早上，早晨早上。为了一模诶，一模诶有什么意思？一模诶呢，反周法尼是这个下雨的雨，毛毛虫的毛，跟一个狗仔的仔。一模诶，一模诶，就是毛毛雨。给落一模诶呢，就是会下毛毛雨。好，韩哥，真完就飞鹰讲哦，唔是讲人工做一组墙，那黑就是落雨，都下足就黑后天。那这个正安呢，就安心，就是安慰这个雨太，就说：“唔是讲，唔是讲，系嘛个意思？唔是讲，就是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人讲就是俗话说，或是有人说，奏意租抢，奏意租抢。意思讲就是早上下雨，下午就会出太阳，天气就会晴朗。”意思就会讲哦，如果清晨下一场大雨，表示呢当天的天气会晴朗，会万里无云。故说呢，就以租抢的意思，就会讲，黑公早晨啊，落雨太易，下足够后呢，就会黑后田。哎，太噶，后田有黑嘛个意思呢？后田呢，就是天气晴朗，后田。好的天气，好的一天，后天就是天气晴朗的意思。后刚才你更多要给落一毛诶，是下毛毛雨。那如果是一般的下雨，我用板工呢？黑工黑一板给落一，除黑落一落一。各位呢，落一爱做物嘅，落一爱做水油桶。下雨呢要穿雨靴，落雨爱做水衣，落水爱做水衣。下雨要穿雨衣，下雨要穿雨衣。落雨爱骑车诶，落雨爱骑车诶。下雨要撑雨伞，下雨要撑雨伞。要给车诶，车诶就是雨伞的意思。杂诶，就是雨伞的意思。那它翻成华语呢，就是这个遮遮蔽物的遮遮仔。哦，有冇？就会同一个意杂起来，同佮杂的。

就是伞的，伞的，伞的就是雨伞的意思。好个哈，真爱有讲哦，佮天意爱去福教福群的个伞风雅船，那个伞风呢就是山上的意思，山上，伞风就是山上。雅船，雅船，相信大家都要给此飞都懂。说落个，因为呢，安利的前几只单元就有讲到一个天使同好去雅船，雅船做得准备嘛个喏，雅船做得准备一个魔雷茶。好，相信大家都懂有印象，安利前几十章有讲到一个雅船，雅船的意思呢就是野餐。哦，不过真话要讲哦，韩国前几日嘞又容易散路又湿又滑，故说爱听听的气，爱听听的气，要给听听的气就是慢慢的骑，因为呢真话同一胎，也得爱骑奥多拜去散风野餐。不过呢散风前几日嘞又容易散路又湿又滑，爱生意去行。我先去去奥多拜张提亲安全的古手真安讲，我听听的去。好，接下来呢，拜六动作真难的数据的向无停，古手呢以太出传一个新式本机哦，古手也睇下的亚片，做在看到的是一个董冲来的聊天室，黑讲呢唔有课本嘅话，你就看到哦。一个以太传新写本真案，他说的什么经验，他说阿妹，哎哟，你头晒是不是不喊蛮风，这个阿妹爱是什么意思呢？阿妹爱的意思其实就是我的妈呀，我的妈呀，阿妹爱的喊法的意思呢就是我的妈呀。那大家相信就是这个词，这一句话可以用在很多地方，表示惊讶啊，表示可怕呀，表示可惜呀，或是惊喜惊吓，弄作的用都可以用。阿妹哦哟，阿妹哦哟，是不是？阿妹哦哟，太家见眼滴个苏糖喊你时间，哎呦，哎呀，喊感通哦，阿妹做得用。还讲你爱陈帅跟你，哇阿妹，哎呦，你做个饭用啊，好神，没走得的哦，也是来称赞别人一个，就是你如果是走浮夸路线的，这个阿妹，哎呦，就很适合你。跟一台跟他没有共斗，你头晒是不得，太阳晒屁股了，黑马个意思，意思就会讲。唔使听暗呢，唔使听叫诶，唔使到早晨一个日头都出来，你喊啲嘅睡梦哦，你喊蛮轰冲。反义嘅意思呢，就会讲早上呢很晚才起床，你就会讲日头晒死不咧，喊夹夹轰冲，太阳都晒屁股了，怎么还不赶快起床呢？后一台主讲，你用喊蛮轰呢，你怎么还没起床？后一个，曾文主讲啊，太衰啦，从安不太压衰，哎呀哈，夹夹出饭。这个曾安他也很识相的说啊，抱歉啊，抱歉，是我睡过头了，因为呢，昨天晚上太晚才睡了，太压，太压。意思就是太晚，太晚。这个 太 就是有一个太怎么样的意思，太多啊，或是太少。好，故说夹到就夹夹出发去散风去，我都拜去散风夜船的呢。哦，中文讲，也哈一张弄啊太，很无言无言，希望底下会吃日头。好，佮讲到一个一张弄啊太。张东阿特的意思呢，就会讲刚下完雨，刚下完雨的意思。跟午阴午阴喏，午阴午阴是指天色昏暗的样子，就是阴天。午阴午阴。

0: 天色昏暗的样子。希望带他为春日头，春日头有什么的意思呢？春日头就是出太阳的意思，出太阳，希望是好天气。各位一台就讲，
1: 我唔看老公以后出天宫呢，很强哦。
0: 天宫系乜嘅呢？相信呢啲前几科可以听从没有讲到，天宫天宫就是这个像弓箭一样弯弯的在天上，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动到什么嘅天宫彩虹。天宫就是彩虹的意思，因为彩虹呢弯弯的半月形，就很像那个弓箭一样，那个弓弯弯的，故所呢的哈发彩虹就叫做天宫。好，真话没有讲到哦。哎呀，一片空气冻好，对呀，看对面的墙山老山带下的朋友秋冲一步发。墙山呢是指颜色清脆的山脉，给平原呢就是平原哦。哎，大家唔好看呀，有一个涌，有一个洋，海洋的洋，就闹到几黑话哟，唔黑亚片给平原指的是平原的意思哦，是草地，是比较平坦的草地。哦，你做平原是平原的意思。各位真完没有共到哦。哦，今天不爱去河巴顺路养老田当给你讲神的穷哈水梦，哇，听起来就非常的浪漫。第二条呢，俺不太爱去河巴顺，要去河边露营。很多呢，同田当给你讲神的穷哈水梦，你讲神的是嘛个意思？你讲就是这个月亮。我们用这个月光来代替支撑这个月亮。神内呢就是星星的意思，神内星星，神内星星。好，我们亚片呢爱得有写聊一下这么轻松三个太后三个团结都来的 Wondering。 等一下音乐结束转来演力去爱继续来复习也给不用了次一了的课本了。

0: 教台后三个团结都带比送本各位唐中朋友，欢迎唐中朋友有个转来到行业时间给恩亚哈呢，我已经行业是第一单元送口流金本业高马的恩亚哈呢，第一十一口不用了吃起了，给作者呢是我的后天陈昆虫给下给不用了这些了，一台同志们是哪位了呢？应该哈呢有更多人给持续的部分，从黑暗部走神六一模的六一好甜散荡听听呢，还有卖个龙阿特无言最一头天勇抢山平庸黑火把神天荡也共神呢，还有一个做一组抢的太家对亚的慈悲有很哈成业的了解无呢啊，黑公友人亚哈呢就会再过来两一百也给七十一颗不用了吃一了解颗文了，太家准备好吗？准备好人你就会再过来复习一百了，七十一颗不用了吃一了白五安步，正安朝二胎天公业十足够后，强下起奥多拜出去了。天公业不是松口，我听爱强下出去了嘛？
1: 做对咯，不过唐公天公就是我老姨母诶，我靠听哦。
0: 不是讲人工做一组强。黑公九神六义都下足秋黑好天，
1: 好啦，安内安得我去奈。
0: 以后搞福群那个山峰也算好么啊？
1: 隔壁东东人滴个表茶，安爱生意得喂。
0: 韩国前几年有六义，山路又湿又滑，故说爱听天内去。六动作，真话给手机耶，用某天。
1: 阿妹，哎呦，你跳赛事不得，唔好猛轰。
0: 啊，太衰啦！从安部踢亚赛，哎呀，黑脚脚出分，都散当嘞。哦，亚黑一张都阿踢，很无言无言，希望等下会出一跳。
1: 唔看。如果以后出电影咧，很强哦。
0: 嘿呀，一片空气冻好，对呀，看对面的墙山、老山大厦的平庸，就将一爆发。
1: 哦，唐阿勇讲，我都想爱听呀，黑咧。
0: 今半夜是河巴顺路样，老天当给你讲，神咧强下水木，好唔啊？
1: 哦，当然做唔得，因为后面黑气足靠。
0: 哇，更多鸦片！你太讲，哇，做唔得啦，因为后面黑气足靠，对鸦片呢出。

那种很嗨的比较随性的人，因为他不记得后日在期中考他还同意他说他今日来去河马顺路养老天当的一公神的穷哈水母。哇，我相信呢，从这一句话来判断就可以知道说真恩听错黑一个浪漫派的人，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人。哦，他没有想到后天还要期中考，他也到呢很爱准备一个考试的内容哦，他没有就想都没想，看到鸦片呢一个散红暗讲，一个抢散啊同朋友暗讲，哦，他就想说真经的呀嘿，因为一台讲。哦，唐恩勇公诶，都想在底下黑的。哦，甄嬛主公，哦，做对啊，诶，因为做对，底下黑也安不。不过呢，仪态几切几诶。不过呢，这个仪态就拒绝了郑安，因为嘛个呀，因为仪态爱去准备期中考，佮唔敢真敢去露营啦，他不敢真的去露营。好，讲到鸦片呢，唔敌太家对提色一空，冰了吃稀了，又喊下多个音色，又了解到好多喊下多个词飞毛呢。好啦，讲到鸦片，爱豆先来聊一下，先来欣赏米莎的世界给谁。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饼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接下来为大家来进行的是天意单元，哈口流哈嘎葱饼包五滴。这个单元呢，会用新闻记载的图来托来线同客家相关的从业议题同最新消息，带领唐宗家家来查做客家文化政策发展和各社会的变化。不管是地方发土文化传承，还是客种的时事重点，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报道同大家来分享。为唐宗朋友的轻松的舒坦动作，就做得查做重要的客家自信哦。大朋友在第一年，唐宗朋友没做得很好了解大家客种天气的故事同发展脉络，很多客种人物的故事，每周的饮食也得提防，也得人地现推动中的挑战同振兴。每鼓励各位听众朋友来去行行聊聊无穷用的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期，七家来去体验行过参加，加强呢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同珍惜哦。好，今日呢也在第一下课了，客家重点播二滴。唔知大家上礼拜六有看一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冇啊？其中啊，一个拿到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就是一个创作歌手陈汉卿。佢今27岁天天哦，唔过啊，佢个一个转世按照。黑工当日都做得 happy happy， 满人上爱 set。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et？ 一种专辑，推荐，通缉拿到一个37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哦，27岁的佢其实系对政治太好毕业的。不过呢，佢懂得用一个教室啊，同戏下的风格来创作。他非常擅长以饶舌和嘻哈风格来创作。佢其实在2015年推出佢头一种专辑，黑工当年都做得 happy happy， 满人上爱 set。其实就在去年2015年第16届金音创作奖。拿到的最佳新人奖、最佳嘻哈歌曲奖、韩国的最佳男女流行专辑奖，哦，动力好呢！一种专辑就入围拿到的一个金音

统族中的三峰台中。不过呢，其其实每同样的客家天师台的鸟胸客西妹松松下过片米曲哦，我们大家有唱歌吗？哎呀哈，每来欣赏一下一个金曲中最佳新人中的得主陈汉卿，其同样的客家下的歌，同样的客家天师台的鸟胸客西妹松松下的片米曲很多不同爱上的莫穷用，你和我想的不一样。

大 Q。其实我真的觉得欺负我真的给你。

0: 同爱上的莫琼勇送本各位唐中朋友也是第37届最佳新人奖的得主陈汉卿记下给各位你和我想的不一样，唔敌太假，选你第五个心愿态度，唔系用板上爱给侬。你是怎么想我的呢？我跟你想的有一样吗？还是不一样呢？其实啦，耶稣讲话唔通爱上嘅莫强用，系为福音也给唔自然求运通。第三飞风给促进哦，就是说呢，这个女子篮球，这个女子。他可能在社会中表达的意思呢是也可以是很坚强，那不一定是像大众一般所想的女性的形象，可能是很柔弱的哦。故说呢耶稣唔通爱上嘅莫强用，其实呢就会讲一个唔自然求运通底下哈沙飞嘅处境。各位群友呢，每当幸运做得奉温度一个谁莫会怂从嘅边强统治众人。趁难分心伤，好，其实有同群一类分享讲，昨晚嘅吉永斯几位有唱一个陈汉卿，来下一个歌诶，来同一个西妹怂从来下一个歌诶，哎呀哈，没来谈一下风温哦。
1: 当初会找上陈贤进是第一个，我们想要找用饶舌的方式来唱，因为。女性唱饶舌本来就相对少数，就很像女篮在台湾篮球里面其实很重要，但没有那么多人注意到她，所以我会想要找一个女生唱饶舌的创作者。那个你和我想的不一样的曲风，其实就如同大家听到的感受，其实是比较 easy， 然后带有一点点个性的唱法。所以陈贤进那时候他们在录的时候。跟那个好好乐团的那个主唱，他们两个一起录，所以因为这首歌一开始他们就合作了。那想表达就是，一个女性运动员，一个女性篮球员，其实她就跟她这个人，这个职业的这样的人，就跟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她不是那种吃的棒棒糖、软弱的，然后没有办法做决定的，对。
0: 哦，原来这样是，我有西妹怂从的片名叫《亚素歌》诶，昨晚给陈南芬欣赏，我有唱陈汉卿来唱喏，还有一个原因，还因为呢，这样是从一个高山啊，同时下风格的西妹，其实系懂少嘅哦，其实啲五年前。陈汉卿同样给他个天师台下亚素歌的时间，给的太好金钱，的太好的时间，就由陆续来创作的。故事呢，给张伟的27岁没追今年，出专辑，第九年出专辑，今年就拿到的，一生人抢走的第100奖的最佳新人奖哦，哇，是不是很厉害呢？好，今日下呢，买了轻松机，让我一束各位稳走。得意的一天 ，A no is a no。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打追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尼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尼时间，搞把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子女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个再来到汉尼时间。哎，上礼拜呀，演讲结束要给金曲奖给颁奖典礼，给下礼拜二呢。好，一个传统艺术节请台的事情，就是一个传统艺术金曲奖今本日公布的入围名单哦。今年呢，总共有780件作品在报名，哦，比去年慎重的增加148件。各位客家相关的作品，每另一位的董道峰，一个成绩董大念哦。文化部出讲啊，今年无论是音乐类啊，还是戏曲表演类，竞争都同激烈，也未代表传统艺术界哦，成为迎接一个发展到当厉害、当好的黄金时代。各位呢，也给传艺金曲奖提本日22个月。会替台湾戏曲中心来判来举行哦，各位乡亲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你会记得来去准时收看。以上就是今本日的汉语时间，我会收集本台家的资讯，我会分享本台家的资讯哦。好，我讲到鸦片事件，搞到东家，一下呢又到诶节目的尾声啦。每提醒大家，下个礼拜强用爱准时收听下个时间，带本清道清醒的消息咯。给下个时间呢，为的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爱到下个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上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里，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柴中凤姐妹，她其实小时候就有上教会的经验哦，跟着爸爸妈妈一起上教堂，可是直到上了大学之后才有比较深刻的信仰经验。然而信仰是怎么样子改变她的一生，包括她后面的职涯选择或者是所做的工作，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柴中凤姐妹她的生命故事。

0: 张凤姐，你好。
1: 你好，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
0: 是，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小时候，你是在怎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呢？
1: 我是在我的爸爸是职业军人，所以我是在军人家庭长大，而且我是老大，所以可想而知，所以。

0: 我是受军事化教育长大的小孩、可是在那个年代来讲，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眷村，对，所以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是眷村有一个邻居的妈妈就来家里串门子，他就跟我爸爸分享福音。你可以想象一个职业军人他怎么会想要听福音，听这个信仰，因为我想职业军人的信念就是保家卫国，对不对？他应该不需要这个。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有弟弟妹妹，我们应该没有太坏，我们也乖乖的。然后甚至我也觉得我妈妈也是在家相夫教子，这个家看起来就很平顺了，好像我们这个家跟信仰应该没有什么关联，对。那我爸也不是这么好被人家
1: 说服的，
0: 对，因为他是职业军人，开什么玩笑呢？我连跟他要求买个什么东西，我们家都要开家庭会议，
1: 他有自己的原则，
0: 是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邻居这个妈妈带去教会，而且他不是自己去，他要拎着我们全家一起去，那个时候我才幼稚园的时候，我记得，对，就拎着去，后来上的小一，一直到，因为我有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画面，那我就记得我爸爸跟我妈妈在那里那个教会接受的洗礼，我还觉得他们两个是疯了吗？大冷天为什么要在那里啊换衣服受洗的那个画面，我记得我还躲在后面偷看了这个，那时候我弟妹妹很小很小，所以他们应该都不会有这个印象，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就非常的好奇。当然那个时候呢，我们家呢从此以后呢就没有礼拜天了，现在想想好像失去了礼拜天好像很可怕，可是那个时候没有礼拜天的假日好像还好，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礼拜天家里就一个黑白小电视，礼拜天早上也没节目，所以我们也没有手机，我们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啊。那好像爸妈就把我们拎着去教会，好像也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所以后来想想呢，其实我礼拜那个时候上了小学，甚至到对，应该是比较高年级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礼拜天去教会很开心。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在之前，我从很小的时候，爸爸，我们家礼拜天呢，客厅就坐满了我爸爸的军中好友，甚至他的晚辈，他的那些部属们，从早就来了我们家，他们就开始整个客厅就是抽烟、喝酒、聊天，从早吃这个至少会吃到午餐、晚餐、下午一直到晚上，哇，那我就是老大。我就要去帮着我妈妈做菜，
1: 张罗，
0: 对，甚至我妈妈生病了，我还要去帮她，帮我爸爸去买菜、切卤味什么的。我很小就要做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觉得我很无辜，为什么要在这个环境要做这个事？所以我想说，哇，太好了，礼拜天早上至少不用做这个事。而且我爸爸很可爱，他真的就打电话给那些晚辈们说，诶，我现在是基督徒哦，我要去教会哦，所以你们礼拜天早上不要来。不要来我们家，但是我爸很关心那些晚辈，所以他还是告诉他们说，那你们下午来，晚上在家里吃饭，对。但是甚至那个时候我很意外的一件事情，我爸爸告诉他们说，诶，我信耶稣了，所以呢我不抽烟咯，我不跟你们抽烟咯，那我酒可以陪你们喝一点，但是也不能喝多，诶，所以自从以这样的状况以后，我们家的客厅空气就新鲜多了，就这样。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很幸运的，我印象中我很幸运的完整的上了六年的儿童主日学，对，所以很奇妙的我就这样一路被带上去，但是上了国中以后呢，我爸爸退役了，他就从商，他从商以后呢，我们家就没有礼拜天了，他有很多的理由借口，公司的人因为他跟着人家从商，所以就难免会有所谓的应酬，还好没有回到抽烟的状态下应酬谈生意，所以没有礼拜天。那加上我们青少年的国中的时候是这个
1: 课业压力
0: 啊，一部分是这样，还有呢，我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同伴，那个时候是同侪群体的时候，我没有在教会认识的，我国中就没有小朋友，或是又换了个地方，所以我就几乎没有去。我们家礼拜天就从此没有教会生活，就这样子，国中、高中就 一直到大学，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没有这样的生活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小时候，诶，发现说爸爸上了教堂，家里有这些很具体的改变哦。那平常一到五的

0: 时候你在学校里面上学，会觉得说，诶，我跟其他的小孩不一样，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这个身份可能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是，有这种感觉吗？
1: 其实国小的时候应该不太会记得这样的感觉，那个时候应该分不出来。可是我有印象到国高中，虽然我没有去教会，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在学校有人会问你，诶，你的信仰是什么？
0: 嗯，
1: 可是填宗教信仰的时候，我没有其他好填，我就会填这个。
0: 嗯，
1: 而且甚至别人都很怀疑说，诶，你现在没有去教会，你填什么基督徒啊？好，就这样，那我也没有理他们。然后我记得我曾经还在学校的时候遇到一个基督徒的老师，
0: 嗯，
1: 对，然后他也会刻意来跟我打招呼，所以可是那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甚至我觉得在我青少年叛逆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全天下都没有人了解我，
0: 嗯，
1: 我也不觉得我爸了解我，因为你知道他是很军事化的那种管教。其实他应该是说他是掌控力很强的人，主要是我觉得他很在乎我们的感受，所以他就会极力的想要保护我们，因为在他那个大时代里面，所以他会用他最好的方法来带我们，可是我们就不理解那个情形，所以我常常就只能按他的标准做事，我没有办法有自己，所以我甚至都会觉得那个时候我能叛逆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
0: 嗯，
1: 所以就会比较封闭自己，成为一个很内向、没有安全感、孤僻的一个青少年，
0: 嗯，
1: 而且所以我印象中我原来成绩是不错的，名列前茅上去，可是到高中我是闭着眼睛上去的，做公立高中，但是我不觉得我有在读书，
0: 嗯，
1: 因为人生就是很灰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灰色，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随便都有个大学读，那个时候的大专联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落榜，就是落榜，而且我要考到第二年考得更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我来讲是世界末日，对我爸来讲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女儿会变成这样，从小前三名的孩子就会变成不一样的我，
0: 嗯，
1: 对，所以我后来想想，欸，那六年真的是一个黑暗的年。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说在填表格的时候会说自己是基督徒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我相信在小时候去上主日学，你说你六年完整的课程是上完了这样子，
1: 嗯，嗯，
0: 理论上好像可能这个主日学老师也都会教你说，欸，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1: 嗯，
0: 你当你烦恼的时候，你可以祷告，
1: 嗯嗯，
0: 你有在青少年那个迷惘的时期有考虑过说，欸，我向上帝祷告看看吗？或者说，欸，有没有考虑在道教会去可以寻求一下有没有同侪的帮助，毕竟小时候在那边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这样子，
1: 嗯，
0: 虽然现在爸爸不去了，可是随着到了高中，欸，好像可以比较有多一点自己的选择，有过这样子的选项吗？
1: 嗯，我觉得那个时候感觉上我就是很封闭，
0: 嗯，
1: 我并没有这样选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转捩点是我就是两次的大专联考失利，结果我爸爸的公司的一个同事，他不是基督徒，他就是因为他女儿要去考基督书院，然后他就说反正你女儿也没有学校读，你就陪我女儿去考，结果我是去陪考，结果他女儿没有考上，我考上了，嗯，然后我爸就说那你就去读吧，好，我就心想，欸，你现在还是基督徒吗？你为什么会叫我念个基督书院呢？
0: 嗯，
1: 而且我甚至那时候觉得这个学校是不是什么尼姑学校吗？
0: 嗯，
1: 还是修道院呢？为什么我要去而且要关在学校里？那时候跟他大吵，真的是大吵，但是后来很奇妙的是，我爸那次非常的没有，他没有强制性，他非常的淡定的陪我，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也不知道拿什么勇气要来反对他，就只有跟他吵，就我就去了学校注册，到了学校我非常的不适应那个整个大环境，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就开始要住校，我觉得最大的后来的大的改变是我在学校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喜欢了这个学校的同学，
0: 嗯，
1: 在这个同侪当中，然后也喜欢了这个氛围。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应该只有一半的人是基督徒，一半以上的人也还不是基督徒，所以在一次特别的聚会里面，就是一个聚会一个讲员，哇，那个来我们当中的讲员就是非常的好多的笑话让我们听，所以我们也听得很开心，
0: 就被吸引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我想问一下，我回头来看一下那一段惨淡灰色叛逆的岁月哦，就是当你连续两次大学

0: 联考都落榜的时候，以当时可能有一点愤世嫉俗的个性啊之类的，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在没有基督书院这个选项的时候，你有想过说，自己是要去工作吗？还是要怎么办？然后因为本来并没有要只是去陪考的嘛，并没有要认真报名的这个选项，所以考上可能也是来得非常匆忙，很意外这样子。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当时最先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会觉得说自己的人生大概可能比较往哪个方向走，结果没想到峰回路转，最后考上了。
1: 其实本来有预备的，我已经也去中国语言大学报名了选修，而且选修费用我已经缴了。对，而且我就想说我先去选修，第二年再考，就考上，我觉得那些学分都成立了。对，所以本来以为我跟我爸爸谈妥了这条路，我也觉得我的人生大概就这样，然后在选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打个工，不要让爸爸觉得压力太大，所以我以为我的人生是这样。刚刚有讲到我跟我爸的争执，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勇气做自己决定的时候，我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力量。你刚刚有提到说我小时候好像有记得一点主学老师教我们的东西，可是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我的祷告就只会呼求，就是跟上帝说话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祷告词就是很简单，主耶稣，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你救我，你帮助我，好像我的祷告词就是那个119中心啊，我就只会做这个简短的祷告。的确那个时候就从小有印象中会这样子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帮助我啊，我一个人你要帮助我等等等，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呼求的祷告。可是那个时候我也好像有就在心里也就是只有默念这几句话，有一个无比的那个平安的力量就过来。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有勇气跟我爸说，好吧，我就待在这个学校吧，好，就待在这个学校。虽然不适应，但是我记得我经过那一次这个讲员那一次的大笑话的过程，我觉得我笑不出来。虽然讲员讲了很多幽默的笑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同学一起笑。
0: 那心中的反应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他好像在骂我。
0: 怎么样？
1: 我其实有点不记得内容，但是我记得就是我们怎么去看，我记得讲员让我们很诙谐的笑，我们就觉得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跟未来。其实一个20岁的人可能不会想太多未来，你知道吗？我会觉得我不会想太多未来，可是那个讲员就用诙谐的口语就是调侃我们，然后我就在想，对，我为什么还没有想过我的未来，我的生命的未来，难道我的这一生就这样子白白的过了吗？我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了。我不知道我怎么这么老才会想到我的人生未来哈。那时候我就讲，可能因为太安逸的环境下长大，也没有特别的高高低低，即便叛逆我也是只有心中叛逆，也不敢真的做出什么。可是那个时候后来讲员呼召的时候，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在这个天父的手里，这个创造我们的主手中。我就想，好吧，反正没有人看见，我就举手。可是举手之后，这个讲员又说请我们走上台前去。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有600多人，600多个同学，而且我才大一，我后旁边很多学长学姐还有学校的老师，然后他叫我们走上台，他要为我们祷告。我就想，你杀了我吧，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不要忘记我其实那时候比较害羞内向，而且所谓的现在还有点那个社恐的概念，我根本不想要做这种事，太丢脸。可是那个时候低头闭眼祷告的时候，那个心中的感动跟坐不住的感觉，那个感觉一直有人要推你上台的感觉，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不要忘记我根本做重要的决定我都没有勇气跟我爸爸说出来的，没有办法自己做人生决定，怎么可能？因为我觉得我一路走来的学校都是我爸安排的，我怎么可能做自己决定？但是这么重要的生命决定，我居然就勇气的走上去，我就做这个祷告。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柴中凤姐妹，她刚讲说她其实在年少有社恐的年纪，就会在一场这个学校的聚会里面，那这个聚会的讲员其实本来讲的题目是跟生涯规划有关的，结果最后峰回路转，最后希望大家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然后来成为你引导生命路途的主。

0: 那个时候竟然就两脚不听使唤，然后就走上台，然后并且跟着这个讲员一起做了祷告。回头来问一下当天晚上哦，就是虽然说这个可能具体的内容你说你觉得好像句句是扎心哦，就是大家笑得一塌糊涂，可是你一点觉得不好笑，然后觉得好像都戳中你了，然后但是你竟然最后结论说你愿意让耶稣来领导你做你这个生命的主。你有回想到说你小时候可能也在教会里面跟上帝做过类似的承诺吗？
1: 我没有记得我小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被爸妈带去教会玩耍哈，然后可能也没有觉得留下什么。那当然唯一，我刚才有讲的唯一就是还教会我这个祷告，但是那个我觉得那个祷告就是只有呼求，但你说他有没有得到我心灵的帮助跟那个，我觉得真的也有哈，就是很单纯的小孩跟上帝说话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次大学那一次的那个刹那，虽然对我来讲现在已经有点久远，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觉得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呼吸了。
0: 嗯，
1: 我不知道这怎么形容哈，就会觉得奇怪，我以前是没有呼吸吗？就是那种心中的大石头。可是对20岁的来讲，为什么我会觉得有心中大石头会压在我心中？可能觉得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可能我前面很平顺，可是没有想到我经历了一个挫折，然后我莫名其妙念了一个这样的学校，我也不知道我在学校毕业以后我要干嘛。好，就这样，觉得好像一步一步就被父母呵护下安排了干嘛干嘛的事情，就觉得我的人生就长这样吗？还是我从来都没有去想过我的未来或是我的将来是什么，我的生命跟我有什么意义跟发生关系？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是长这样。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压力是无形的，就可能大学落榜这件事情，可能它不只是撕榜的时候的那个丢脸而已，而是真的带给你很大长期的压力。
1: 是的，因为我其实现在想想，可能我觉得是爸爸那时候给我的一个框架，就是老大应该要负起责任，对哈。其实现在想想，那个也是我的优点，被爸爸带出来的优点。可是那个时候的压力很大，曾经我那时候就会担心一件事情，我爸年纪比较大，我就担心他会不会很早就过世，我要不要负担一家？不要忘记那个时代，我们的还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阿信的故事出现，我就会觉得我要哈，就是那个无形很奇怪的压力会，可是有没有真的发生？没有。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学校上这个课。我高中有很多课莫名其妙的荒废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那个。其实我现在在带学生，学生也常常问我，他以后二元二次这个方程式以后会用到吗？我也很诚实告诉他，不会，不会用到。但是你要不要学？没有人告诉你不要学，对不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填鸭式教育就是这样长大。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觉得，我难道要这样过吗？
0: 那你有想过说，本来应该我想要念大学，或者说我想要可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出国读书之类的，在年轻的时候是有过这些想法的吗？
1: 诚实说，我没有这么大的梦想，因为我被框住。对，但是我有认真的想过，我那个时候的志愿是要念新闻的，新闻我要念传播的，而且我那时候分数有考到，但是我爸居然没有让我去念，我也不敢反抗，所以那个时候就留下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心中的氛围，
0: 很压抑，
1: 是非常压抑的。而且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的青少年就在这个压抑长大，可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在学校虽然同学当中也是一波一波的有人改变或者什么不一样，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加入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所谓的社团吧，那个时候叫社团，叫3D 工作会，可是后来进去以后发现它不是一个社团，它是一个要去服务的服侍的一个团队啊。对我们来讲，那时候可能才出信主，甚至有些还不是基督徒，所以他成为就变成他要去原住民的部落去服务。我们从大一每个六日放假，我们是礼拜六中午才放学哦，就是才能出校门哦。礼拜天晚上要回学校，就是比军中还要管理的那种方式。可是不能回家了，我们

0: 我们还要去原乡部落，我记得那时候我要去复兴乡，那我就跟着学长姐开始，不要忘记我还刚出信主。我记得那时候去的时候，一个最奇妙的事件，我就开始要准备，学长姐就说，那你圣经不熟，你就来教小朋友唱诗歌，带小朋友唱歌，我就赶快的，学长姐就给我的教材，我就开始预备。结果我就哼一哼，发觉为什么这些歌我都记得？我说我没有唱过，我怎么会唱？而且甚至他就说你要带个动作，否则公园小孩不会理我们。我说哦好啊，哎，我手就比起来了，我那时候吓死了，为什么好多首我都会唱，而且动作我都记得？哇！我突然想起来，原来那个一到六年级懵懵懂懂被带去教会的我，那个时候上帝就用他的诗歌那个安慰了我，帮助了我。哇，这个六七年我的事情我为什么还记得那些事情，没有忘记，可能圣经故事都忘记了，可是那些诗歌那些动作我记得，所以我那时候眼泪都掉出来，我就用了这样的感动去带那些孩子。那个还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就这样一路在那个工作会待了四年。对，甚至到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我还会负责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协助那些偏乡的小教会。
1: 我们刚刚讲到说，在那场特别的晚上的聚会哦，然后你发现说自己的生命是没有方向的，但后续你觉得说哦，这个信仰可以呼唤你，你愿意接受让耶稣来带领你生命的方向，然后你后来也讲说这个你参加了这些可能偏乡服务啊，这些活动好像也给你了一些特别的经验这样子。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其实好像一个年轻有为的大学时代应该你刚刚那个念新闻应该可能也想过要当记者啊，或者说去报社工作啊，去新闻台工作等等的这些选项。可是现在你竟然会觉得说让耶稣来带领你，甚至让偏乡活动，这可能听起来是在社会上相对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然后就要成为你未来的方向。当时这两个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吗？还是你其实就在这当中你得到真正的快乐呢？
0: 应该是说我以前可能会觉得有我自己觉得的兴趣想要去发展的东西。当然你说要不要画上等号，或许未来不一定。但是其实我在开始在偏向在这里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很多的挫折，但是最大的回馈就是看到那些孩子的笑容，我想这个是最甜蜜的。而且我看到很多我学长姐的榜样，我有很多学长姐我都觉得他们坐那个巴士到山上，一路吐到晕车吐上去，到下个礼拜他会问这个礼拜有没有人要上去，那好多人都要放假休息，或是要出去玩，或是有别的事，都没有人去。结果我记得那个学姐她又去，我就觉得学姐你疯了吗？为什么有人一坐上车可以一直吐好几个小时？那个时候从台北到复兴乡可能要坐两三个小时的巴士啊，他就一路吐上去，可是他可以到公园，他可以继续的带小朋友活动讲圣经故事。我从那个学姐的身上看到很多，我觉得他是疯了吗？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羡慕他。我现在想想觉得很好笑，为什么会羡慕人家一路吐上去要做这件事？我想要羡慕的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精神要做这件事情。我想这里又谈到另外一个转折。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基督书院里面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住校，我们哪里都不能去，然后我们学校的辅导会关心我们在信仰以后的生活，而且在学校很大的挑战，很多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相处，他就挑战了我一件事情，你要为家里一个更重要的人祷告。好，那个重要，我就想啊，不要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他讲的那个人是谁，就是我的父亲。他对我来讲，他是又严厉又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哈。而且我甚至没有告诉他我受洗，我没有告诉他我受洗。然后我的辅导就说，那你要为他祷告，希望他可以再回到教会去。我爸妈受洗过，但是六七年没有人去教会了，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信仰在我爸妈生命当中到底还有没有存在，耶稣还是成为他的主吗？我不知道。我就跟我的辅导说，不要，可以不可以？而且我信主之后，我的辅导也告诉我，你要有勇气的去找教会，踏进教会。 就是住校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礼拜就不去，下礼拜还是不去，可是

0: 在校园太小了，一定会遇到。辅导就会来问我，中锋，你上礼拜去教会了吗？啊，我就每个礼拜我都不敢再找理由，而且我不想让我的辅导失望，我就鼓起勇气踏进了我家附近的教会。很奇妙，后来我到这个教会去，我刚才有讲到，我第一次进到所谓的大专团契的聚会，在那个团契里面，本来是战战兢兢的，我还是很怕这么多人的恐惧，可是进去我备受温暖，
1: 嗯，
0: 因为一半以上的人我都认识，他们的人都跟我一样念同一个高中，
1: 嗯，
0: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奇妙？不要忘记，我曾高中被人家嘲笑过，你填基督徒你没有去教会，
1: 嗯，
0: 陈中凤，你今天你不是早该来，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所以我就在那里被接纳，我的同学，我的学长姐，他们在那个团契，
1: 嗯，
0: 他们是从学生时候就在那里，哇，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找到这个教会，就去到那里，在那里我还是要继续为我父亲祷告，你知道吗？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回去跟辅导报告，你们祷告了没？这样，那你不要忘记，我跟我爸很敌对，所以我们两个很冲突。讲没有几句话就会吵架，就太个性太像。我那时候每个礼拜就想，好，我这礼拜不要跟他吵架好了。我没有跟他吵架，我回到台北，那个时候是火车还没有捷运的时候，我坐火车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说啊，上帝爸爸，谢谢你，我这礼拜没有吵架，没有顶嘴。对，可是不是每个礼拜都这样，所以我还是会不小心的跟他吵架。所以每次跟他吵架回来，那个礼拜我都很不安，我就说，嗯，主啊，你帮助我，你赦免我，我就一直认错，怎么办？可是我也没有勇气下礼拜跟他说，爸，上礼拜对不起。我们家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说对不起，没有说谢谢，没有被教育到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不会说这样的感觉。可是很奇妙，上帝真的怜悯我，恩待我，一年真的只有一年，就是知道我的极限那一年，在教会遇到一个人，那个伯伯就跑来跟我说，你这个信很少。我说，哦，是，的确是。我在军中有一个部署，他是这个信。我说，真的吗？他就把我爸爸的名字给讲出来，
1: 嗯，
0: 我吓死了。我说，太吓人了。我就跟他说，伯伯，我拜托你一件事，我把我家电话给你，请你打电话邀请我爸妈。我还记得那天是一个母亲节的特会，他就邀请了我爸爸，叫他带着我妈妈回到教会的参加那个母亲节的特会。
1: 嗯，
0: 从此以后我爸妈就回到教会，参与在这个教会的爱的环境里面，在这个教会更多的认识神，经历神，也更多的在那里参与很多的服事。
2: 嗯，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刚讲到的其实是一些外在的环境哦，就是你面对家庭，面对学校的同学、学长姐，或者是团契的契友们。但回到这个中凤姐你的内心世界哦，就是你觉得当你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跟你那个迷惘的六七年的时间，没有去教会的时间，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然后有没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规或者是一个认同，自我认同呢？
0: 我觉得我一样还是没有什么勇气，没有什么安全感，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多了一个很大的依靠。我觉得有时候我跟别人讲，跟我的家人讲，可能他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可以跟耶稣说，我甚至可以跟耶稣吵架，我可以跟他发脾气，我可以跟他哭。可是我觉得我每次跟他说完话的时候，我那个心中的力量就出来，那个力量很特别，那个很平安的力量，有被支撑的力量，我就会觉得那个力量可以支撑我，可以做更好的选择跟决定。那我也没有很神机骑士的告诉我说，诶，我祷告完毕就知道要走左边右边，我没有这种的经历。但是我觉得那个平安可以给我很大的力量，可以支撑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虽然会遇见困难，虽然信主以后绝对没有一帆风顺，也都是坑坑巴巴。我在学校，我记得，因为你不要忘记，我高中三年后来就荒废掉，不爱读书，状况不好。但是我后来念的基督书院全英文的学校，我快疯了，所以我每学期几乎都快过不了关。而且我在学校开始参与了很多的服事，很多非基督徒的学弟妹就觉得，哇，你们这些在学校受洗的，你看成绩都不好，然后还落掉，还要留级，还要补考，这倒毕得了业吗？你们这群疯子在干嘛？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有些学长姐就因为这样子被当掉。
1: 嗯，
0: 我那时候 就跟神祷告，

0: 我每次在学校预备考试的时候，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从他的话语得到力量。我反而读书的时间没有这么多，我还花了很多的时间读经祷告，我觉得那个心里的力量出来了，我觉得那个所谓的自信也出来了啊！神给我的力量，我本来没有自信，但是那个自信安全感出来，我就开始可以专注的去读书。我觉得后来我到大三到大四的确有一科没过，我就面对勇气大四就去重修，
1: 嗯，
0: 而且我还去一个很好的老师那里重修，没有人敢去重修那一班老师的课，我就去修了。而且那个老师看到我虽然成绩不好，可是我很认真的态度在他课程上的学习，他为了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出了一份毕业考的考卷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谢师宴的时候他就直接告诉我们，中凤你考过了，
1: 嗯，
0: 所以我可以顺利的参加谢师宴，我可以参加毕业典礼，所以我也没有停止我任何在学校的服务，为了就是要让很多的同学们知道，我们虽然信主没有考上第一名，但是我们可以依靠主，我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我想请问一下钟凤姐哦，你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其实有讲到说，你心中有一个大担子，就是爸爸这一关其实一直很难过这样子。那但是后来，竟然遇到了一个爸爸军中的同袍，然后他又把爸爸邀请进教会了这样子。可是爸爸进教会之后，你跟爸爸的关系是有改善的吗？有因为说，爸爸又成为了基督徒，开始稳定聚会之后，你们就再也没有这个吵架的问题，或者说沟通就突然变得顺畅了吗？
1: 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我觉得，当然有一个好处是，我就会跟我爸爸说，那你就祷告啊。就我们两个每次吵完架我们也没讲话，就好像各自祷告，就突然变成好像这个信仰的术语就不小心在我们当中了哈。或是我爸爸可能也会担忧别的事，我就说那我们交托吧，就是这是天方夜谭的话语就不小心在我们的当中。可是现在想想也很残忍哈，跟我爸爸讲这些干嘛，好像以为他懂。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当然你说我们家开始有教会的生活，我觉得我爸爸退休以后他跟我妈妈在那里备受照顾，也有很多的大家庭，然后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确是真的不太一样，那个氛围会不太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教会参加一个聚会，那时候是谈一个亲子的话题，然后其实那个话题不应该是我跟我爸的话题，因为通常都是会讲那个他们家小孩可能在国小啊青少年的这种亲子话题。然后因为我是教会同工，然后我觉得我爸妈应该是来捧场一起来参加聚会的，凑那个人数来参加聚会的特会。结果那次呢分小组说要上去报告这个你们小组讨论的一个亲子话题的一个结论，我们小组就没有人要上去，因为我们小组里面有人哭了，讲到他跟他父亲母亲的一些关系很恶劣等等等，就我们这组就没有人，就把我推上去了。我就上台，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要讲什么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可是我不知道那天哪来的勇气会讲的，我就分享把我在从小跟我爸爸的相处跟我妈妈的相处，我很多的画面跑出来，我爸爸怎么样第一次怎么去帮我买东西，怎么照顾我，我怎么样，我的每一个学校的会议毕业典礼他都来参加等等，我就把很多巨细靡遗的东西都讲出来。我其实那个时候在台上我觉得很惊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记得这个画面，然后我就把它讲完了。然后我说我今天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公然的要谢谢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时候我爸爸旁边的一些弟兄姐妹还会闹他说蔡贝贝你看你女儿在台上讲你啊，就闹他。你可以想象一个这个严肃的爸爸突然笑得花枝乱颤，我觉得那时候他笑得很夸张，他也不会下台告诉我你讲得好，你真棒，你谢谢你讲，他绝对不会。可是那个笑容就融化了我。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做这种事，因为这也不是 social 做出来的，不是要去阿谀奉承做出来，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相信在那一次之后，可能有很多人就开始回想，可能跟我们的父母相处之间都有一些摩擦，可是我们忘掉了他们对我们的好，就忘记了。我更庆幸的一件事情是当我在预备这次要分享的时候，更庆幸一件事情，因为我爸妈后来晚年一个阿兹海默症，一个帕金森，他们就长达了十多年，他们慢慢都不记得我们是谁。我记得那时候我回家去看他的时候，我爸爸就会爬起来要送我，因为他印象中是我学生的时候我要回学校住宿，他一定会送我到外面。可是那时候他已经不良于行，而且他会说你要

0: 看好车子，所以我都会闹他说我知道红灯要停，绿灯要走，类似这样。可是那个时候可能下礼拜他就不记得我是谁。那我就突然想起来，哇，我好庆幸的一件事情，我居然在他们两个都还记得我是谁，还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话的时候，我可以公然的跟他们说啊，我好感谢你们为我做了这件事情。而且我记得我在台上还讲了很恶心的话，说爸妈我爱你们，嗯，这种事情是我们家不会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我觉得那一次回头再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庆幸我有讲出来这些话，否则我就会遗憾真的很大的遗憾。因为后来我觉得我爸爸过世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比较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过来。
1: 嗯，
0: 后来发现原来跟我最冲突的人，生命这么的被塑造的人，不一样的人，原来很多的记忆都冒出来。我就觉得这个信仰帮助我更大的去思考一件事情，是哇，原来我身边有的这些父母对我的好，他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这么多的恩典啊！原来上帝的爱临到我们的家，爸爸也愿意把这么多的爱，在其实他的一生是非常坎坷非常辛苦哦，我妈妈爸爸的时代都是这样的辛苦过来，可是他们愿意把这个家带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是非常的不一样。
2: 是听到钟凤姐讲说，在面对自己的亲子关系，然后就算爸爸后来可能不良于行，或是有这些慢性疾病，然后困扰让他没有办法有记忆有这些事情，但是终究那些回忆，其实上帝曾经的带领是在很多年之后你发现可能当下只是一个不经意的上台的一个念头而已，但这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很宝贵很珍惜的回忆。那我想问钟凤姐，就是当你在后来自己工作也好，或独立在成家之类的这些事情上面，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挫折，然后让你觉得这个信仰有给你一些挑战或者是拉扯，然后在你的这个人生关卡上，你曾经会觉得说啊，上帝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0: 我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所谓的非营利组织，就是在这些的福音机构工作。那我其实毕业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有接触到偏乡的工作，然后我也非常的有感觉在那个儿童的工作里面，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想要到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单位去。虽然中间呢有一度想要离开这样的啊，曾经也有人找我去好的大公司，甚至想要可以有好的待遇等等。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没有勇气吧，或者觉得自己也不够，可是觉得好像那个东西也看不到一些回馈的等等。我曾经有在学生的时候打工过一点点，但是感觉那个就是为了收入而已。可是后来我觉得在福音机构虽然薪水不高，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看到很多的不一样。特别我在一个机构待了比较久，在那个机构待了一个工作是很特别的，是我本来没有预想到的做的事，然后居然要做重大灾难救助。大家会觉得奇怪，基督教为什么要来做重大灾难救助？甚至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协助这个协会要成立的过程非常的挫折，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刚成立没有多久就碰到汐止水灾。那个时候汐止水灾是动不动就一层楼淹掉，我站在灾区的现场，我们就一台破破的车，然后我就一个同工，那时候就我一个同工，还有教会的五个志工来陪我，南港地区的教会细致的帮忙的教会来陪我，然后我们就眼睁睁一直车子往后退，就一层楼就没了。我们那个无助不知道怎么办，这样也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资源，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点买了一点或者人家奉献了一点矿泉水，那我们就赶快找了当地的牧师去帮忙。很多人在那里很多天是没有拿到水。我记得有一个画面很特别，就是有牧师用了我们给他的水，开始要发水给这些需要的家庭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孩子拿到一瓶水。那天有媒体记者来，不知道可能那个画面特别吧，就媒体来拍，就那个有一个记者就问了那个孩子，他就问那个孩子说你的水从哪里来？那个小孩很天真的就觉得大家很多天没有达到水，所以这个位叔叔你是不是也要水？他就很

0: 很快的告诉他说，就是前面，就是前面那位牧师，所以那位牧师你去跟他拿水，就这样。结果这个媒体后来报道出来就是说，诶，这次耶稣有来，耶稣有来这次的细枝水灾。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很感动，因为我们那时候连协会都成立以后还没有布条，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挂了耶稣爱你的布条在那个指挥中心开始作业，可能我们也只有发了一点点的便当或者一点的水。可是后续很多的留下来细枝的当地的教会的牧者就开始展开了很多的关心这些受灾百姓的需要。哇，那次对我来讲那个记忆非常的大。
1: 嗯，
0: 那921就不遑多让，我们一年后就碰到921，我们的一年的周年就在921度过。而且那个时候感觉那一年水灾以后风平浪静都没有事，我就开始筹备做很多的训练等等。可是921之前我刚好出了一个车祸，那个车祸我在医院躺了一个礼拜，出院的第二天，就是等于当天晚上我在家睡觉的时候就地震，我家电话就响到不行，因为同工就担心我一个人在家可能会怎么样，因为他们知道我才刚出院，这样就没想到就921地震。然后我们在台北就有东兴大楼，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带志工去服务这样的情况。大家还记得一位叫孙叔叔，
1: 嗯，
0: 那个时候他就来我们办公室担任志工。然后孙叔叔就说他可以帮我接电话，他就叫我带孙妈妈去东兴大楼发便当。嗯，我那时候进出东兴大楼没有人赶我，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的头跟腿的那个伤是还没有拆线的，
1: 嗯，
0: 所以我是有外伤，所以大家都以为我是东兴大楼救出来的人，所以没有人要管我进出的那个管理我，所以我就在那边在那里服务，跟着教会在那里服务。我觉得上帝很恩待我，其实每一天我都觉得在那个悲哀中度过，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而且我们做得非常非常涌现，每天都做很劳力的工作，可是很无助的工作，我都不知道说主啊，你为什么要把我摆在这里？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体力，我有三个月是没有办法吃固体食物，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灾区发便当，我是没有办法吃便当，
1: 嗯，
0: 所以我只能喝流质的液体这样，嗯，所以我就这样，我不知道哪来的力量，我要带着志工去搬水搬这些。可是上帝真的很特别，好几个教会的牧者在那里轮班在那边服侍，可是礼拜天那个牧师就告诉我说，中凤，礼拜天我要回去教会讲道，我讲完道再过来，这个礼拜天就交给你负责。我说好好好，就这样。那个早上就是唯一生还的一对兄弟，就是七天后在那里出来，
1: 嗯，
0: 哇，我们就在亲临现场。我想对当时候很多的救灾人员来讲是一大鼓励啊。我记得那个牧师带了教会的崇拜结束，带了教会的诗班弟兄姐妹过来，我就赶快告诉了他这个大好消息。我觉得上帝你好恩待我，我怎么第一天来值班就遇到这么有力量。当我很挫折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好像就拿了一个很大的安慰剂给我，中凤，你做的是有价值的，虽然它不是经我手做出来的，我就看见了那个希望跟感动。就哪怕我们只是发一瓶水发一个便当，就在那里的经历，我觉得之后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灾难。我因为我不小心在那个单位待了18年，
1: 嗯，
0: 可以想象我没有安全感的人，我很社恐的人，而且甚至是很希望很喜欢有计划行动的人，我没有计划我都不敢出门的人。可是灾难临到是没有能计划的，所以上帝一直在帮我拓展我，他就会让我知道说，你不是靠你自己，靠我们自己怎么过未来的日子，乃是我们要靠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是我生命的主。回到我当初小时候那个单纯，就是单单的跟上帝祷告，单单的依靠他，就可以每一天有一点力量过下一天的日子。
1: 嗯，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下中凤姐，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他自己的个性可能跟你一样，就是未必有勇气去做很多重大的决定，
0: 嗯，
1: 然后他可能从小也因为一些外在环境的关系，性格是被压抑的，然后对很多事情其实充满了不确定， 以你自己的经验，你觉得信仰可能曾经帮助了你，虽然你刚刚讲说你直到出了社会以后都还是有这种

0: 后后听别人说，真的就好像人家告诉你说，哎，这杯水很好喝。我觉得要不然就自己喝喝试试看。其实现在讲来也很可爱，我自己也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做这样的决定。可是我现在刚好我自己的工作在第一线服侍一些儿童跟青少年，他们也都处于这样的弱势的一个群体，他们也更大的比我还社恐。其实社恐这两个字我是从学生身上学到的。哇，我就看到他们，因为他们出生的关系，他们的家人单亲，经济状况，学习各样的落后，他们有很多的不安。可是我常常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学习开始认识他，跟他祷告，你可以跟他说话。当你一个人无助的时候，不知道你在哪里，在任何一个角落的时候，这位神很特别，你就跟他说话，你就单纯的跟他说话，你相信那个力量就会不一样。可以试着打开我们的心。我常常也跟学生开始说，你就练习，你就跟他说话。所以我觉得在我现在第一线服务的时候，我就常常跟我们的孩子讲，我们的生命未来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如果你没有愿意踏出来认识这位创造万有的主，听到很多很多人介绍这么棒的主，你就要自己去经历那个生命的主，我觉得就会不再一样。跟他说话我觉得很重要。
1: 有没有什么圣经的经文曾经对你有很大的鼓励呢？
0: 有一个在我服事当中很大的鼓励的，他说在哥林多前书1:26-27，他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那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段经文其实是在我觉得不仅在我的服事当中，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很能干，想要自己掌控这个天地万有，一切一切一切，但是后来发觉，诶，好像很厉害的都没有做这些事。我觉得我一路走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虽然没有勇气，但是就是很简单的去学习，去试试看，去顺服吧。就顺服，可能刚开始很不甘愿，可能也很多的挫折，但是就去试试看。我觉得，诶，上帝就一次一次的加力量在我们这当中，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上帝给我们的力量。

0: 今天非常感谢柴中凤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她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柴中凤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更多认识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

0: 嘉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嘉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嘉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嘉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0: 嘉音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周日新闻。
1: 欢迎收听周日新闻。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院长谢宏忠牧师6月28号在主日以打不倒的信心分享信息，谢院长勉励大家，就像使徒保罗，一个具有打不倒的信心的属神儿女，会有胜过人生苦难，放胆传讲福音和坚固他人信心的属灵态度和信仰实践。谢院长并引以是知名世界布道家布永康牧师生前所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放胆传扬福音呢？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天上地下都支持着你来勉励教会和信徒。谢院长表示，5月20号他在神学院的办公室重摔一跤以后，他对于使徒行传14章19到22节，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所体现的那份打不倒的信心，以前他读这处经文只是很佩服保罗为福音受苦的心智，但当他自己经历这次严重的重摔和神的带领后，在灵里他有了更深的体悟。谢院长勉励大家，在每个基督徒的天路历程里难免会遇到苦难，但即便是遇到苦难，依然要操练打不倒的信心，求主把那信心的灵赐给每个信靠他的人。

一项针对北美敬拜主领的大型调查显示，仅约 3.4%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心理健康是处在极佳的状态，远低于盖洛普最新针对美国成年人所做的心理健康调查结果。后者有 29% 受访者自评处于极佳状态，这凸显教会敬拜侍奉者在属灵带领的背后长期承受着不为人知的心理压力。这项跨宗派和地区的调查由敬拜领袖研究针对3300名受访者来进行，是目前北美规模最大的敬拜主领调查之一。许多

敬拜主领领袖，对自身侍奉还是怀有强烈使命感。近八成受访者表示，在多数的日子里，他们能感到工作的意义跟满足感，这比例远高于一般职场的上班族。然而，这份呼召感并没有转化为相对应的情绪状态，问题未必出于职分的本身，更多是来自围绕侍奉而生的压力。这种心理压力主要集中有三大因素：工作负荷沉重、多重角色，还有这多重责任也让他们既是外表上还是稳定待聚会，但是内在可能处于长期损耗的状态。当呼召和喜乐之间出现落差，这群站在讲台上的侍奉者正面临着一场不容易察觉却持续发生的心理耗损。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慧美主持。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7月5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的两个单元之中，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里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以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博士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钱老师是在2021年的夏天呢，接受灵粮神学院谢宏忠院长的邀请而成为灵粮神学院的专任老师，2022年接任科主任一直到现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之中，钱老师要跟我们分享他的童年经验，同时也分享他如何信主。那么这个见证呢，真的是非常扣人心弦，让我们待会儿一块儿来收听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以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老师的分享。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文章朗读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今天继续要来为您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这本书。这本书是由杨富桃姐妹所编撰，由国际关怀协会以及台湾学员传道会共同发行。今天为您朗读的主题是艺文活动多管齐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艺文活动多管齐下，挑战篮球也见证人生。1977年8月，国内篮球界举办了第一届威廉琼斯杯篮球赛，我们邀请美国学员传道会同工组成的挑战者篮球队来台参赛。为此，我们和宇宙光杂志社在淮安堂举办一场聚会，有球员献诗见证以及传递福音信息，更有特技表演，有一些在场的球迷因着球员的见证而决志信主。1981年和1982年夏天，美国学员传道会运动员事工 AIA 派遣了男子棒球队和女子篮球队来台，到全省各地和本地的队友来进行友谊赛，并且在比赛过程之中做见证，

传福音，发单张给球迷，受到了观众的热烈反应与接纳。幻术大师分享神的爱。闻名遐迩的幻术大师高安德，在拥有了名利之后却不满足。他知道生命之中除了掌声和财富以外，必有更重要的事。一次他参加聚会，见到了许多成功的年轻商人，谈到自从与神建立亲密关系之后，生命就大有改变。他深深羡慕他们的喜乐与丰盛，于是这位幻术大师高安德转变成为属神的高安德。他真心爱神，将时间、恩赐、金钱都献给主，因而感到满足。在台期间，他分别在台北、台中举行表演，更为孤儿院的院童、立友中心的青少年以及残障朋友们无偿表演，使得这些需要关怀的朋友能够在观赏之中感受到基督徒的爱。十字街头合唱团来台演唱。1972年，十字街头合唱团首次来台演唱福音诗歌。随后，为了配合我找到了福音运动，在1977年再度来台。他们不仅见证耶稣基督，而且深得观众对他们的喜爱。运用基督徒最大的特权——祷告。学员传道会的事工始于24小时的连锁祷告。我很重视祷告，也非常强调祷告的重要。全球的学员同工们每一个星期都会用半天上班的时间来祷告。此外，每一年另辟两个工作天专心祷告。若不借着祷告倚靠全能的主，我们无法工作和前行。除了重视自己的祷告，也教导信徒如何祷告。我们敬拜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祷告如同我们的呼吸一样的重要。我找到了中华新生命运动、80福音广传、85福音大爆炸以及88宣教大会，这些大型活动的背后都有强大的代祷团。穆迪曾说，一切伟大的复兴运动无不起自肯跪下祷告的人。1981年元旦假期，我们在环堂举行第一届妇女祷告研习会，学习如何有效的祷告，让台北区的妇女们成为教会复兴、国家前途的祷告勇士。我们特地邀请了美国妇女祷告的领袖柯爱福为我们来开课，分享她的祷告生活。师母见证她是一位祷告侍奉者，不仅是为事工祷告，祷告更使她与神紧密连结，因此一生与主有美好的关系。第二年的元旦假期，我们邀请白丽德夫人白维娜女士主领第二届的妇女祷告研习会，在卫理堂举行。她极其看重祷告，她说，我相信祷告是基督徒最大的特权，是给基督徒革命性的力量。神应许我们祈祷有功效。感谢主，因为这两次祷告研习会唤醒了各教会的姐妹们，愿意摆上更多的时间，成为教会防堵破口的祷告勇士，并且在教会成立了许多电话祷告网、祷告小组，为教会的复兴、国家的前途付上祷告的代价。1987年，我们分别在台北、台中、高雄以及花莲等地举办祷告更新研习会以及培灵会，特地请到国际学员传道会大使命祷告团国际事工主任简宁博士来教导我们完成大使命祷告的策略。祷告在前，工作在后，没有一个属灵的经历不是从祷告来的，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仅此一生，务要传道。以下是学员同工缅怀邱志健牧师的文章。首先是夏中坚牧师所撰写的《具备国度观，付诸行动的牧者》。邱牧师是一位很有眼光

光，并具备神国度观的牧者。无论对内与教会之间的合作，或是对外与国际学员传道会的连结，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他同工时，邱牧师从来不会给我任何压力，总是放手让我去做，使我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想法。他全力支持我编辑《新生命》杂志，举凡每一期的主题方向，请谁写文章，他都尊重我的想法。当然，我也会和他讨论，表达我的意见。他就这样栽培我，使我非常感恩。邱牧师经常在各种培灵会、大型布道会之中担任讲员，所以每当我们要请国外讲员时，大家想到的翻译就是他了。他往往能一听到就立刻翻译出来，其实在他翻译之前花了很多时间精神来准备，并且依靠圣灵的同在。邱牧师在台上翻译就像流水一般顺畅，使会众内心深受感动，这对台湾信徒属灵生命影响至关重要。有一回与邱牧师同去台南参加研讨会，讨论的题目是今天台湾宣教最大的困难何在。一位在神学院任教的刘老师说，130年前马雅各和巴克里在台传教时，从来没有讨论宣教的问题，只是埋头苦干，给了我们很大的反思。记得邱牧师说过，教会和福音机构常常在讨论宣教议题，但很少付诸行动，这让我拨云见日，豁然开朗。虽然在学员跟邱牧师同工只有10年，他却是我生命中第一位导师。记得在会幕堂时，邱师母指挥诗班唱《仅此一生》，依稀记得邱牧师在我旁边唱着，转眼一生就过去了，为主所做永远长存。好像他在说，务要传道，忍受苦难，尽你的责任，做传道的事。这不仅是邱牧师对我说的，也是对每一位信徒说的，务要传道，因为我们仅有这一生。接着是林应安牧师所撰写的《我的学员引路人》。1974年参加福音大爆炸时接触到学员传道会，当时就很想加入。邱牧师对我说，你若想要加入学员，必须先深刻了解他的工作性质。所以他就鼓励我去马来西亚参加学员传道会，于是我参与了学员在吉隆坡办公室的服事，对事工有了认识，便申请来台。因为当时毕业不到一年，申请签证有点困难，当然邱牧师在台湾也费时费力地帮我办理入境签证等等。过了一年，我终于来到台湾，邱嫂约我去会幕堂，之后他们知道我在台湾没有亲人，介绍何菲菲姐妹照顾我，也经常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后来才知道她在牵线。我和菲菲认识的时候，的确让他们花了不少的力气。当美国不再资助台湾学员传道会时，邱哥哥也就是邱牧师帮我筹款，让我无后顾之忧。因为我只身在台，他常常关心我在远方的家人，问候他们。我和他无所不谈，他是一位没有架子而且和蔼可亲的长者，跟他相处我觉得很温馨。邱哥哥有很多很好的榜样，值得我学习。

0: FM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老师来接受我们的专访。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可以邀请到老师。那么钱老师你好。
1: 涂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钱玉芬老师是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博士，也是国立政治大学心理学硕士，曾任台湾神学院专技教授兼灵性咨商组的主任，还有就是辅导中心主任，还有就是在政大心理系专任助理教授，另外呢就是台大共同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那么这些资历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老师好像都在指向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领域啊。那么我们还是让老师待会儿自己说好了啊。钱老师在他的简历里面提到，他是历任政治大学心理系的助理教授，台湾神学研究院灵性咨商组的主任，在政大服务满25年之后呢，申请提早退休。那么在台神呢担任专任老师，负责带领关顾协谈以及灵性咨商领域的发展。由于台神灵性咨商领域的发展呢，已经有相当的基础，并且也很适合接任人选，所以说呢，老师在2021年8月呢就再度提早退休，接受了灵神谢宏忠院长以及陈丽珍主任的邀请啊，加入了灵粮神学院这个大家庭，成为灵神的专任老师。在2022年

0: 老师呢就接任了主任的职分，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大概知道老师的研究的领域呢，会跟负面童年经验的探索跟医治有关，跟心理学以及基督教信仰，还有灵性諮商都有关系啊。那这些呢，通通都是我们的教牧人员呢非常需要的专业知识。那么在今天呢，首先我们想要请教钱玉芬老师啊，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由于老师您所研究的领域之一啊是负面童年经验的探索与医治啊，所以想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您的童年经验。
1: OK， 好，谢谢图姐。这个我的童年经验啊，其实相当的其实对我来讲相当的空白啊。因为小时候总是觉得长大就好嘛，对，但是就是大概在1995年、哦、就是31年前、
0: 嗯、
1: 有一次就谈到自己的过去经验，只是承认空白而已、
0: 嗯、
1: 哇，我里面就涌出很多的委屈跟心酸，所以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神就透过我自己没有预期的这个眼泪，然后开始去探索为什么我会哭呢，这个眼泪该不该流呢？如果不该流，那我现在流了，表示我要去学怎么不流眼泪。对，那如果该流，然后我流了，然后呢？
0: 嗯，
1: 啊，我不知道，然后要怎么样？还有一些人有一些眼泪该流，但是他们都没有流，那他们会怎样？
0: 是，
1: 对对 对，所以我们这种。这个我把它称为就是学者性格啦，
0: 嗯嗯，
1: 对，我也没有说哎，我流眼泪了大家都应该要哭一哭，没有，我是很理性的思考，对，然后我就开始去找这个眼泪的答案，
0: 嗯，
1: 对，那感谢神，就是那我的个性又比较好听是说忠诚啦，
0: 嗯嗯，
1: 对，然后呢不好听就是比较钻牛角尖，
0: 嗯嗯，
1: 对，所以我就一直找答案一直找答案直到如今，
0: 嗯嗯，
1: 那可以跟大家讲大概现在用专业的术语来讲，我的童年怎么了呢？我的童年其实就是两个议题，简单来讲就是两个议题，一个就是跟家人的关系疏离，
0: 嗯
1: OK， 然后第二个议题就是贫穷，
0: 是
1: 啊，那个时候怎么贫穷呢？刚刚跟图姐在闲聊的时候，图姐说她这个成长过程中就是在眷村长大，
0: 是，
1: 对，啊，那其实就是军公教嘛，
0: 嗯，
1: 啊，军公教，对，那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军公教的薪水啊，哈，
0: 嗯，
1: 这个一个薪水大概如果是台币300块，我爸爸的月薪是18块，
0: 哇。是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爸爸跟我们讲的数字啊，
0: 嗯，
1: 对，那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概念，只是说其实在那样子的童年里面，所以就是贫穷嘛，
0: 嗯，
1: 很多时候像我先生洪英正老师他也常常会讲说，嗯，哎呀那个年代大家都穷，对，但是其实大家都穷还有一群人是穷人里面更穷的一群，可能就是指我们这种劳工家庭吧，而且这个劳工的工作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
0: 嗯
1: OK 好，对，所以就是300块跟18块的差别，难怪那个时候如果能够饱餐一顿白米饭，
0: 嗯，
1: 其实就很开心了， always 是吃稀饭的，哦，好，大概就是贫穷再加上跟家人的关系疏离，就是我童年的基本的 melody，
0: 嗯，是
1: 基调，
0: 是，
1: 嗯，是，
0: 我在准备钱老师的这个访谈的过程中啊，我确实听了好几个老师的这个童年的见证啊，
1: 嗯，
0: 我听了以后真的感觉到很心酸啊，所以就想要请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童年啊，您刚才提到说想到这个童年的时候就流泪了啊，不知道是不小心的还是真的是忍不住就流了泪啊。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就算是在贫穷或者是在关系疏离的一个处境里面，
1: 嗯，
0: 可是你总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您信了基督，
1: 嗯哼，
0: 这个信仰我在想

0: 对于我们这种对物资不是那么的丰富的人来说，
1: 嗯，
0: 这个信仰可能应该是说更加的可以凸显它的光芒哦。
1: 嗯哼
0: 哼，那好不好请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那您是如何遇见上帝的？
1: 嗯哼，其实我刚刚有讲到说我的个性比较忠诚，对，所以其实我要信主也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台湾的这种生活环境，其实家里面都会有一个神龛嘛，对，然后呢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也追求过蛮多信仰的，所以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家里的信仰状况就是初一十五会上香，
0: 嗯，
1: 然后我爸爸也常常会看黄历，然后比如说大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几点适合开门，对，然后一定什么时候得这个上香等等的，大概是活在那样子的一个信仰背景里面。我其实在年幼的时候曾经羡慕过基督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我家的后院啊，就后院外面的马路的另外那一头有个天主教堂，对对对，那天主教堂就是会有钟声嘛，我记得其实小时候羡慕过那种钟声，然后天主教堂里面的那个干净明亮，对，大概有那么一个印象。但是后来长到大学的时候，如果有人要跟我传信仰，其实我就会回到我自己的理性里面去跟他辩论，然后通常其实你如果要挑问题也可以乱挑嘛，对，这个比如说这个孔子有没有信耶稣啊，那孔子没有信耶稣，到时候这个大审判的时候孔子得不得救啊什么的反正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个问题我都可以拿来挑战基督徒，那总有一些基督徒就讲不下去了嘛。
0: 感谢主，向钱老师传福音真的是不容易的，那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拣选呢，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们赶快在这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听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钱玉芬博士、钱玉芬老师来告诉我们他后来是怎么信主的呢？

0: 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以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博士啊，钱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老师在上一段节目之中呢，谈到了他的这个原生家庭，也提到他在大学的时候开始有人跟他传福音了啊。那么他的反应如何呢？钱老师说，
1: 大概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自以为是，然后很抗拒信仰，就以为自己家里面也有自己的传统的信仰啊，对，所以呢就很抗拒信仰。高兴的时候辩论几句，不高兴的时候也曾经把人家说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讨论这些问题，你离开我哈，离开我的这个房间啊，我干嘛，就把人家请出去，这种事也都有。对，所以其实要我信主用道理来跟我解释那是讲不通的。所以我信主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就是有两次的神秘经验，大概就是大四毕业那一年在准备考研究所。然后第一次就是就有一天准备考研究所的材料没准备完，对，但是已经到半夜两点了。那我就想说哎，这个不能再熬下去了，如果再熬过两点明天会很惨。对，那这个是熬夜的人大概有的这个心里面大概都有一个 一条线、哦、就是说几点以后再下去的话等于整夜没睡了、
0: 哦、对对对。
1: 那 我的时间表是两点，两点以后就不行了。对，我就勉强自己上床去睡觉。那上床的时候我就躺下去，躺下去不久全身就不能动啊，不能动，然后听到一些声音啊，远远的有一个声音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后来就进到我房间了啊。对，那个声音就是千万人的大合唱，声音其实很优美哦，远远的这样传来，那个声音是很优美的。仔细听他们在唱哈利路亚。对，然后事实上我是从南部的这个凤山镇啊，当然现在叫凤山市啊，其实是很小乡镇啊，南部小乡镇，然后又是一个传统拜拜的家庭长大。其实是不知道哈雷路亚是什么意思，但是大概知道跟天主教或基督教有关，大概是这样。对啊，那个声音就一直在唱哈雷路亚哈雷路亚，好多人的合唱。到房间来的时候哇不得了了，好像千万人跑到你房间一起唱哈雷路亚的时候哇那个声音大到震耳欲聋。对，那我就这个捂住耳朵不能听了，因为听感觉这耳朵会被聋掉、
0: 是。
1: 对，然后呢随着那个声音大到最大的时候，我的房间就出现了一个光啊，那个光怎么形容呢，就是极亮极亮的光，好像一颗太阳掉到

0: 的房间，当然这是夸饰法、哦
1: 嗯、
0: 我 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亮到你眼睛不敢张开、
1: 嗯、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手捂着眼睛也捂着耳朵，极其害怕，因为在这种景象下其实是害怕的，非常害怕，我就想要起来逃命、
1: 嗯、
0: 对，逃开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太现在的情况太可怕了，
1: 是，
0: 对，所以我就一直挣扎啊，那一直挣扎一直挣扎，然后就奋力坐起来、
1: 嗯、
0: 坐起来之后那个光就绕了我一圈，感觉我的身体好像被它绕一圈的那种感觉，就绕了一圈之后我就开始呕吐，就一直吐，然后呢我吐的时候我还感觉好像还眯着眼睛看看，我哇吐得这么脏，那我还要洗床单，明天读书计划又要泡汤、嗯、对，因为我是一个很计划型的人，
1: 嗯嗯，
0: 对，所以我就 我心里面还在盘算明天的时间完蛋了，还要清洗床单、
1: 嗯、
0: 其实是非常的不舒服的、哦
1: 嗯、
0: 对，所以呢等吐完、哦、吐完然后身体感觉好像比较松了，那个声音跟那个光就不见了，对，那我的房间就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1: 嗯、
0: 然后再稍微回神一下，哎，其实我的姿态也没有动、啊、然后这个我坐起来一看我的手表2:15，也就是说这一切的经历就是在我躺下去大约15分钟里面发生的、
1: 嗯、
0: 对，那 我有没有真的吐，没有，我的房间其实床单也没有搞脏，但是有一个是很真实的，就是剧烈呕吐过之后会喉咙痛嘛，
1: 嗯，
0: 对对对，那是生理现象嘛，
1: 是，
0: 这个生理现象是在的，也就是剧烈呕吐后的喉咙痛，这个生理的状况是在的，那我就觉得很可怕、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对，然后这个来造访我的应该就是基督徒口中的上帝吧，对，因为在唱哈利路亚嘛，对、哦、那但是我也就放在心上，不敢去问，在我楼上的一个室友3不5时会来跟我传福音，那个我不想给他机会、
1: 嗯、
0: 免得他又说你看吧我就叫你要信上帝啊什么的他就是常被我赶出去的人之一，后来我就把他放在心上，然后慢慢的观察到我身旁有一些基督徒，我班上啊、大四的班上有一个基督徒蛮安静的，我就默默的去问他、啊、想说这个应该比较不啰嗦，没有想到他讲的跟我解释的跟基督徒讲的几乎是一样的，他就说玉芬我觉得你好像遇见上帝了，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遇见上帝会是这种景象，对，那我说那我该怎么办，他就说你要回去认罪悔改我在想又来了对对对，那我回去其实有照做一下，因为我怕我没有做他又来找我怎么办，
1: 嗯嗯，
0: 对，我就说如果有做错事说错话对请你原谅我大概是这样，然后就你又是你我又是我了，我 认过罪了哈，
1: 是，
0: 对，事实上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认罪什么叫做悔改，那这是第一次的神秘经验，
1: 哇，这是遇见上帝啊，这真的是太棒的经验了、哦、不但听到优美的歌声，当然歌声靠近的时候是震耳欲聋了、哦、那但是呢那至圣的神却在钱老师的身上这样绕了一圈，然后呢我相信是不合神心意的一些东西啊都被吐出去了，而最重要的是不用洗床单，哈哈，真是太好了，感谢主，神实在是慈爱的神，实在是怜悯我们的神，完全知道我们的问题跟我们的需要，好，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好，现在我们在这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以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以及博士班主任钱玉芬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刚才钱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第一次的属灵的经验见证，非常的令人震撼，也让人敬畏神。那么接下来呢，钱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第二次经历。钱老师说
1: 到第二次的神秘经验，就是我考上研究所了、然后暑假我都要打工，因为前面讲到说我的童年经验家里是很贫穷的，所以呢我读大学跟读研究所都是要自己打工赚钱、偶尔家里、姐姐给我一点接济、后来交了男朋友，有些时候男朋友会帮我付一些这个饭钱啊，或者是出去吃出去游玩啊等等，会送我一些礼物啊等等，对，但是我绝大多数的钱还是要自己赚。所以我考上研究所之后，我就接了好几个家教，对，有些家教就是在暑假白天、有点像这个去帮忙顾孩子、但是又教一点课业、大概是这样、那有一天呢，有一天我就是要去六张犁、我住木栅嘛，那那个时候木栅到六张犁是大概只有指南一路有通吧，那指南一路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才有一班车，大概是这种时代背景、对，所以我就是要去六张犁家教，结果呢两个小男孩、他们父母合请我当家教、结果呢那两个人啊翘课，就是我这按电铃也没有、没有人应，然后呢我这个到楼下打公共电话，那个时候是没有手机的、就打公共电话、打上他们家也没有人接、我就想这两个小子跑去哪里，对、也等不到人啊、那算了，我就、打算回家，想说补课以后再说、就在要回家、去等指南一路的那个公车的路上，就天空乌云密布，就是那种午后会下一阵大雷雨，下完大雷雨、天就凉爽许多的那种气候形态、对，所以呢我要回程的路上就天空乌云密布，而且已经闪电交加了，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然后那个雨滴已经

0: 斗大的哈、哦嗯，这个一滴一直一直咚咚咚一直一直往下掉了。
1: 嗯，
0: 对，那所以那种情况其实是蛮可怕的。对，我就从这个学生的这个家楼下要走到六张里的那个指南一路的这个公车站牌，事实上还有一小段路。
1: 嗯，
0: 对，走到一半那个指南一路就来了、欸。
1: 哦，
0: 然后我就一直招手，边跑边招手。
1: 嗯，
0: 结果呢，他也没理我啊，啊就到了、哦，大概我还离100公尺才会到那个站牌，他就到了，然后几个人下车，几个人上车，他就呼就走了。
1: 啊，
0: 我就想完蛋了啊、嗯哦！后来我其实很害怕。其实这一段哈，这一段我当然现在这个年纪哦。已经领进老卡的年纪了哈、哦。对，现在再回想，我真的觉得上帝真的完全认识明白我们呢，因为真的神在那个时候对我讲这句话是非常重要而且关键的。
1: 嗯，
0: 只是当时我不晓得啊、哦嗯。对，当时我就是极其害怕嘛。
1: 嗯，
0: 那为什么我害怕？我从小。很孤单长大、哦、就是疏离跟家人的关系疏离、
1: 嗯、
0: 所以呢你知道吗那个一个小孩然后跟家人的关系是疏离的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忙、
1: 嗯
0: 啊、哥哥姐姐都上学我一个人常常一个人在家、
1: 嗯、
0: 对 在家里面碰到一些伤心难过害怕的事都是一个人承担对所以雨天是我很大的罩门、
1: 哦、
0: 我后来回想我到青年期也就是说刚上大学还有刚结婚的时候也还会哦、
1: 嗯、
0: 雨天我就很忧郁
1: 哦
0: 对雨天我就很忧郁对所以你看那种好那我回到我那个得救信主的第二个神奇经验就是我在那个大雷雨即将要倾盆而下的那个当下我极其害怕然后呢公车又刚跑掉
1: 嗯
0: 然后那是一小时才一班的公车对我就在那边而且那个站牌是没有任何躲雨的地方
1: 哇
0: 对对对它就是单纯的一个站牌
1: 嗯、
0: 哦、就是这样我在极其害怕的时候我在眼睛一看哇又有一辆指南客运来耶、
1: 哦、感谢主
0: 对然后我就招手它居然就停了然后我就上去
1: 嗯
0: 它上去啊除了司机之外那个车没有任何一个人
1: 嗯、哦、
0: 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很容易解释他也许就是路过啊、
1: 嗯
0: 哦、看到即将大雷雨啊一个小女孩站在那里可怜啊载她一程啊等等、
1: 嗯、
0: 从人的角度都可以解释、
1: 嗯、
0: 但是其实重点是我要上去的那一刹那哎呀这个见证我讲很多次但是其实都还是好感动我要上去的那一刹那我听到一个声音让我看到一个画面然后我身上感受到一股力量那个声音就是告诉我说孩子我要像现在这样爱你保护你一直到永远然后那个画面就是一只好巨大的手然后我在那个手的正中央就是在那个手上然后那只手把我捧上车
1: 是
0: 然后身体哦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经历就是好像坐在一朵云上面那又柔软但是又坚定你不会掉下去
1: 嗯
0: 哦就是这一股又柔软又坚定的力量就让把我捧上车
1: 是
0: 哇我坐到车上我就开始掉泪说哇怎么会称我为孩子他说他答应要像现在这样爱我保护我一直到永远哇我觉得我又遇见基督徒口中的上帝了
1: 是
0: 就是我见大光的那个上帝、
1: 嗯、
0: 对所以我就好感动对然后等到车子到了木栅到了到站到政大然后我就下车就回到住宿的地方、
1: 嗯、
0: 这次是我自己主动我就跪下来我就跟这个上帝祷告说上帝如果

么巨大的手却把钱老师摆在他的手掌心上，那意思不就是说钱老师是上帝的掌上明珠吗？这实在是令人羡慕的一个特殊的恩宠啊！第一次见到大光，第二次上帝把他捧在手掌心，使他成为上帝的掌上明珠，而且呢，上帝的应许呢是要像现在这样爱他，保护他，直到永远。好令人感动哦。不过钱老师分享到这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哦。那么今天呢，就在这个最令人感动的时刻呢，我们节目先暂停在这里。下一个星期天我们继续来收听钱玉芬老师是跟神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推美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愿您在这一个星期里面每一天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之中。下一个星期天7月12日，让我们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呢，继续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又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嘉音 Love。

0: 联播网。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今天在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音乐团队，是来自于台湾跨越这个音乐平台哦。那其实这个平台从疫情期间，他们非常的快速整合线上的各种资源，为弟兄姐妹们预备哦。所以在当初大家疫情都不能够去教会的时候，他们非常快速的就为弟兄姐妹们预备线上主日以及线上崇拜这一些平台，大家可以来使用，让不能够出门的弟兄姐妹也不会停止聚会。那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快速就能够到位，但是他们到现在仍然持续在平台有很多的分享。当然实体聚会已经恢复了，其实大家都开始走出去，然后回到教会继续跟弟兄姐妹们有很多的相处跟交流，但是呢在这个跨越的平台上面，他们仍然也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每个礼拜他们的这些诗歌音乐的分享哦。那今天凯西就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跨越平台，其实他们除了敬拜音乐之外，在这一段期间他们就开始有很多自己原创的诗歌作品。那这一些作品其实都是他们101教会的这些人他们一起聚集，然后一起领受，一起敬拜，就一起写歌，他们在里面有很多的感动哦，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加入在其中，所以其实音乐风格也非常非常的多元。而今天我们就要再度的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分享在最近呢他们带来的这一首诗歌，叫做 Green Light。在音乐的歌词里面讲到说，神是开启我生命的那一盏灯，然后当我很期待我转身的时候啊，我看到很多没有停止的这些我经历的景象，可是就发现神在塑造我，他的光照进了我的生命。也许本来我的想法我的方向是这里，但是当我听见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发现他早已给我一个完美的计划了。那在这里面真的是讲到一个神的预备，一个神的带领，一个对上帝的依靠。就让我们来聆听跨越所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诗歌创作 Green Light。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跨越这个团队线上的平台所带来的诗歌原创哦。那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这个音乐风格就是非常的嘻哈 rap 的这个音乐风格。事实上跨越这个平台哦，它在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诗歌音乐类型，他们也邀请到很多的音乐好朋友一起参与在其中哦。虽然他们大部分分享诗歌都是他们教会敬拜团队的这些弟兄姐妹，但他们之前也会邀请像约书亚乐团、赞美之泉，他们参与在这个其中。而今天凯西跟大家带来他们最新的创作，有一系列都是非常嘻哈音乐风格的。那听众朋友们想说，哇，这个在教会怎么带领敬拜呢？那其实的确现在在台湾越来越多喜欢嘻哈

音乐的朋友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教会的诗歌音乐创作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跟风格出现。那今天凯西就跟大家带来跨这个平台所分享他们的诗歌音乐原创诗歌的分享。紧接着呢，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叫 Future。 讲到了未来，其实我们对于未来都是未知哦。在这些未知跟不确定的当中，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好像抓到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确定的方向。而这一首歌曲呢，其实也讲到了很多也许你对于未来的一些担忧，一些忧虑，但是怎么样子在这个过程借着上帝向我们显现的各种恩惠，我们能够明白其实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哦。而其实嘻哈音乐我觉得非常吸引人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总能够好好的来跟大家讲述你要分享的这个道理或是内容啊。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见这个嘻哈的这里面的这些歌词的分享，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讲到很深入，然后很多想要分享的这一些内容。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由跨音乐这个平台所分享的这一首原创诗歌 Futur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跨越平台所分享他们的原创诗歌哦。在最近呢，他们分享了一系列非常嘻哈风格的诗歌音乐。那凯西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虽然说在台湾嘻哈音乐的嘻哈风格的诗歌其实是算是比较少数的创作，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风格，其实凯西每次听到都觉得可以把一些事情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哦，因为在里面它所呈现的方式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文字然后节奏在这其中。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呢，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表达一个心里所想要阐述的一个理想，又或者是其实它很多想要表达的一些事情哦，就会以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风格，在美国其实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所演变出来的一个音乐的风格。那当然在许多弟兄姐妹的心中可能会想，这样子的诗歌适合在教会里面来分享吗？但我相信在这一些歌词里面所想要讲述的内容，一定是能够讲述到也许就是你心里的某一个想法或是疑惑。那在这一些歌词当中，其实也好像是这些创作者们他们的一些体悟，在一来一往的这一些思辨当中，他们怎么样子从里面去找到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往往不是好像人给了一个明确的什么答案，而是神自己亲自来向我们说明跟显现哦。也许在神的话语，也许在祷告当中。而今天凯西就来分享跨越平台所带来的这些原创的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未曾看见》。我们都想要凭眼见来确认事情是如何哦，但是真的眼见为凭就是事实吗？那一件事情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面向哦。那当我们还没看见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吗？其实在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当中，讲到的是一个信心，讲到的是一个你怎么样子从你认识的这一位上帝，你去学习依靠他，定睛他，相信他，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的事。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每当遇到困难与失落的时候，总想起父母每天早晨为家人祷告的画面，或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带导，心里就有平安与坚定，知道仍然有人在关心你，支持你。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总会遇到有人在争执，有人在批评，有人取笑你，有人放弃你。但是当我们转眼仰望上帝时，知道有人关心你的生命，并且为你祷告。

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道，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失望中，让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在沮丧中，让我们看见祷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跨越平台所分享他们的原创音乐哦。相信在这个当中会发现，其实，在台湾现在有非常多的诗歌音乐创作者用他们喜欢的音乐风格来跟大家分享，而跨越平台从疫情期间一直到现在，即便已经恢复实体聚会了，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分享音乐的脚步。他们不只是在上面分享了许多诗歌的翻唱，还有敬拜的一些流程，让大家可以随意的来选用。也许你在小组的时候你希望可以来使用，也许你这个礼拜不方便到教会，你也可以来使用。当然在上面除了有主日信息，也有一些牧师简短的分享，就像是灵修分享一样，跟大家一同的度过许多有需要的时刻。紧接着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今天跟大家分享跨越平台带来的诗歌音乐。这一首诗歌《耶稣明了》由陈其恩所带来的分享。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跨越这个诗歌音乐平台，同时其实在里面他们也有很多信息的分享哦。那这一些好听的诗歌在台湾有很多诗歌音乐创作者，以及其实应该是说全世界有许多的华语诗歌创作，那在佳音电台的频道上面以及我们的佳音诗歌网，其实都为大家来预备24小时的诗歌音乐分享哦。那如果你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在生活的当中24小时都有诗歌的陪伴，凯西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聆听佳音诗歌网，在里面呢都是佳音电台的同工精心为大家来挑选，按照时段，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根据节期我们来编排适合的诗歌，就是希望这一些歌曲能够陪伴你度过每一天的每个时刻。也许你现在正在忙碌于工作，又或者是你正在休息，但你希望有诗歌的陪伴，那佳音诗歌网能够24小时的来守护你的心灵哦。在这里面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排播最新的这一些诗歌音乐，所以你也可以听到最新的这一些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们的作品。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跨越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首诗歌《将最好献主》。

刚你所听到的是跨越音乐的诗歌分享，这是他们邀请十三乐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诗歌《将最好献主》哦。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跨越的原创诗歌音乐，以及他们邀请的音乐好朋友一同的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诗歌。我相信诗歌是许多弟兄姐妹们在每一天当中都希望能够唱诗歌赞美主，或者是希望自己在生活工作的环境上可以聆听到。那凯西也跟大家来分享，佳音电台一直都为大家来预备24小时的佳音诗歌网，里面按照时刻也许白天这个工作的时间，又或者是夜晚宁静的时刻，我们为大家来安排排播了非常多的诗歌音乐，有演唱的，有演奏的，有国内外各种不同的诗歌，大家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上面收听到，而且是24小时的来陪伴您，都是佳音电台的同工每个礼拜精心为大家来挑选的诗歌音乐。大家可以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手机 APP， 在里面呢就能够聆听到佳音诗歌网的连结。那当然你也可以上我们佳音电台的官方网站，在官方网站里面呢也有佳音诗歌网的连结。诗歌网除了提供24小时的诗歌陪伴之外，如果你在里面听到你非常喜欢的诗歌，但是你不知道这是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又或者是谁唱的，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网站上看到佳音诗歌网的这个页面，点选进去之后能够按照日期去选择时段有哪一些歌曲，其实我们也都为大家列出来咯，大家可以清楚的在上面查询你喜欢的诗歌音乐。希望这一些预备就是能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当你很希望能够有诗歌陪伴的时候，佳音电台已经为大家预备好了这样子的一个

平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分享这一首诗歌《避难所》，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嘉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3: 大家好，我是罗思荣，有机会去海边走走哦，欣赏那美丽的浪花，听听大海唱的歌。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5: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0: 界，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学校的体育竞赛400公尺赛跑要开始了，老师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参赛的选手，结果最不善于运动的珍妮被抽中了。她很担心地对老师说，老师，我不行了，我一定会在中途昏倒的，请你改派别人参加吧。但是老师却对她说，你没有尝试，怎么知道做不到呢？乔琪是珍妮的好朋友，他也是一位田径高手，他知道珍妮的担心，就对他说，你别害怕。

0: 怕，我每天啊都会陪着你跑操场两圈，慢慢练习嘛。就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练习，珍妮终于能够全程的跑完400公尺。比赛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当裁判鸣枪之后，所有的选手都奋力的奔跑。只见珍妮使尽全力，最后她也终于跑到了终点。好朋友乔奇高兴地抱着珍妮，大声地喊着说：“你做到了！”珍妮喘着气，很不好意思地说：“但是我没有得到名次。”可这个时候，老师却拍拍珍妮的肩膀说：“孩子，这场赛跑你已经胜利了，因为你勇于尝试，跨越了自己的限制，你就是最大的赢家。”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在人生的跑道上也能勇于面对挑战，跨越自己的限制，发挥生命的潜能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哦，今天已经是到七月了。在整个六月，心语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合唱团的歌颂。到了七月，

想要聚焦在福音女歌手的身上，让我们在这整个月当中一起来听听福音女歌手的歌声吧。而心语也不只是想要和你分享福音女歌手的歌颂，更是要开启一趟寻根之旅。我们要去探寻那一些隐藏在美国现代流行乐啦、R&B 或者是灵魂乐底层的女性歌声。在七月的第一集要介绍的这位女歌手呢，在华语的教会界应该可以算是比较少人知道，但是在欧美的福音乐坛甚至是整个流行乐坛，她是非常知名的，并且被尊称为福音音乐女王。她就是灵魂乐女王 Aretha Franklin 的导师，也是马丁路德博士最爱的女声，女的声音，她就是 Albertina Walker。Albertina Walker 她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1950年代组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福音天团 The Caravans。 当年的她呢只有22岁。那为什么说这个乐团这一个团体这么伟大呢？是因为当中的成员在后来都成为鼎鼎大名的福音音乐大师，有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 还有 Dorothy Norwood、 Ines Andrews 还有 Shirley Caesar。这些福音歌手呢，到后来不管是离开团体自己去演唱，都是非常知名，而且也是让人相当喜爱的。所以呢， Albertina Walker 她也可以算是福音歌手们的伯乐，她的眼睛很厉害哦。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声呢，就是来自 Albertina Walker， 其实不能说是优美，反而她的嗓音是带着沧桑的烟嗓，就像是被生活和风霜狠狠磨过的嗓音。而确实 Albertina Walker 她的成长环境就是如此的艰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她的歌曲，叫做 I'm Still Here。 听完之后再继续的和你分享 Albertina Walker 的故事咯。

由 Albertina Walker 演唱的 I'm Still Here， 是不是再次的听又可以更多的感受到他嗓音当中的那一种沧桑的感觉呢？要介绍 Albertina Walker 就必须要提到他所生活的年代，那是在1920年代末期，当时的美国南方正在经历残酷的种族迫害，还有很严重的棉花虫灾，所以 Albertina Walker 的父母为了要活命，就带着孩子们挤进黑人专用的隔离火车厢，一路逃亡到北方的芝加哥。而当 Albertina Walker 在1929年出生于芝加哥的时候，他们一家九口是全部挤在一个连暖气都没有的老公寓里面，而冬天的芝加哥都会刮起恐怖的暴风雪，那时他们的家屋顶还会漏水，所以他们的母亲为了不要让孩子们被冻死，就会在唯一的煤炉里面去烧那个最便宜的劣质软煤，这也会让整间屋子永远都是充满着刺鼻的黑烟。那有些乐评家就会把 Albertina Walker 这个独特的烟嗓归咎于打从出生就吸进身体的黑烟，他们认为他特殊的烟嗓是被苦难给磨练出来的物理印记，更是他在贫穷中生存的痕迹。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 I'm Still Here， 我觉得他的歌词就很像 Albertina Walker 他的心声，他在唱我依然在这里，我撑过来了，我经历了烈火，我经历了洪水，我依然在这里被神的爱所保守，敌人试图淹没我，用苦难淹没我的生活，但上帝不会让他得逞，他不会让苦难击垮我，他会救我到更高的地方。这段歌词听起来真的会很像 Albertina Walker 心里的话，想象一下哦，他从小的时候就过得很贫穷，可能吃不饱，那每天呢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必须要吸着那一些黑烟，由此可知他的成长过程是带有很多很多的苦难的，但是他依然撑过来了，并且呢也在福音音乐界上面发光发热，为主歌唱，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算是 Albertina Walker 的心声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歌曲咯，一起来听这首 Lord Keep Me Day by Day。

非常动人的歌曲 Lord Keep Me Day by Day， 这首歌曲呢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日日保守我，使我纯洁无瑕，我渴望活在你的殿宇当中，主啊，求你使我身体强壮，免得我犯错，求你赐我恩典，使我能够奔跑在这条路上。 Albertina Walker 真的借由这首歌曲唱出了每个基督徒心中最深的渴望，就是能够活在他的殿中。我们刚刚讲到 Albertina Walker 他的烟嗓来源有可能是因为家里的那些黑烟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到底 Albertina Walker 是怎么样发掘自己的音乐天赋呢？他为什么会走上唱歌这条路呢？这件事就要提到四岁的 Albertina Walker， 四岁的他到底做了什么呢？当时其实是因为芝加哥的经济大萧条，所以全家人几乎每天都可能没有饭吃，是吃不饱的，几乎要活不下去。那突然呢，他的母亲就发现，哎，为什么我的小女儿 Albertina Walker 只要一听见收音机里面的蓝调旋律，就能够用非常精准的音准跟着哼唱，甚至还可以自己唱出低音部。那这时候呢，她的母亲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可以让我的孩子到街头唱歌啊，多多少少可以赚点钱来补贴家用。于是她就把 Albertina Walker 还有她的姐姐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 The Walker Sisters。当时的景象大概是这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四岁的 Albertina Walker 顶着小朋友那种圆鼓鼓的肚子，那穿着的呢是母亲用旧窗帘布改装成的洋装，被姐姐们牵着

手走到芝加哥的码头还有黑人市集去唱歌。年纪最小的 Albertina Walker 却被安排站在最前面唱最重最具有情绪张力的领唱。那当这个四岁的小女孩用超越年龄沉稳并且带着一丝沙哑的中音唱起圣歌的时候，周围那些刚下班啊满身疲惫的码头工人都会停下脚步。那那几年呢，这几个小女孩在街头歌唱募来的那些硬币真的就换来了全家人能够吃的面包和牛奶，也是他们活过大萧条最关键的救命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Albertina Walker 就发现哦，自己其实是可以唱歌的。那直到他九岁的那一年，芝加哥西区的街头治安非常的不好，帮派和毒品横行，所以他的母亲为了不要让孩子们被这些街头文化给带走，所以就命令他们每天放学后就马上给我进教会。那当时他们在的教会就是西点浸信会，也是在那里 Albertina Walker 遇见了他这一生的伯乐，也就是现代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再去听一首歌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Walk Around Heaven All Day。 那听完之后再和大家来分享为什么 Thomas Dorsey 会是 Albertina Walker 的伯乐哦。

在1930年代末期， Thomas Dorsey 已经是全美国黑人音乐界如雷贯耳的教父级人物了。他将原本在小酒馆里面流行的那一种蓝调律动很大胆的引进了教堂，并创造了现代福音音乐。当时他在芝加哥的各个黑人教堂里面巡回，并且也在寻找能够完美诠释他这一种新音乐的声音。那有一天 Thomas Dorsey 就到了芝加哥的西点浸信会，这间教会呢非常的贫穷，连钢琴踏板都坏掉的那一种贫穷。而年仅9岁、长得圆滚滚的 Albertina Walker， 他也在这间教会里面，并且站在青少年唱诗班的角落。当排练开始的时候， Albertina Walker 一开口， Thomas Dorsey 就震惊到停下了弹钢琴的手。因为一般小女孩的歌唱呢，她的歌声都是很清脆很高亢的嗓音，但是 Albertina 的声音却厚得像一个30岁经历风霜的成年女性。所以 Thomas Dorsey 就很惊讶，并且他就破格将 Albertina 收为他的徒弟，这在当时呢是非常大的荣誉。而在1940年代初期，Albertina 每天放学之后就是要坐在 Thomas Dorsey 的钢琴旁边接受魔鬼训练。而 Thomas 对他的训练也很特别哦，他不教 Albertina 那些很高深的五线谱理论，而是教他什么是蓝调的律动。在当时因为物资匮乏，那西点浸信会又刚好是一个很贫穷的教堂，所以 Thomas Dorsey 有时候就会带着 Albertina 在教堂后门的垃圾桶旁边用木棍敲打着垃圾桶盖，训练他拍子要永远落在鼓点后半拍，这个拍点呢就是黑人蓝调的律动。所以他就把这一个很重要的律动感交给了 Albertina。 那也因为 Thomas Dorsey 曾经亲自的面临到巨大的悲剧，所以在排练的时候就对 Albertina 说，唱歌不是为了要去炫耀你的肺活量，要去炫耀你的歌声，而是要把你在生活中所受到的歧视，你所挨过的恶，全部都融入在你的歌声里面，把它唱出来，这个才是唱歌的意义。那后来 Albertina Walker 也确实把这一些要点记在他的心里，以至于他所唱的歌都能够感动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Mary Don't You Weep。 哇，这首歌你听到可能已经觉得诶怎么很熟悉哦，没错哦，接下来就要来讲 Albertina Walker 创立 The Caravans 的故事咯。我们先听这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

你所听见的呢是由 The Caravans 所演唱的 Mary Don't You Weep。 诶，今天不是介绍 Albertina Walker 吗？怎么会讲到 The Caravans 呢？因为这个团体就是 Albertina 所创立的。其实这个团体有一个前身，原本是另外一位歌手创办的，但是到了1951-1952年 Albertina Walker 就重新的在组成了这个团体，并且正式成立 The Caravans。 Albertina Walker 她被称为拥有全美最毒辣的星探之眼，她从来不会嫉妒别人比她能唱，她也从来不会去羡慕别人的嗓音，她反而呢是致力于把舞台让给那些更有才华的年轻人。在1950年代初期，他在一间小教堂的角落听见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弹琴唱歌。当时他因为穷困潦倒，也因为嗓音沙哑而在别的乐团备受排挤，这个人就叫做 James Cleveland。 Albertina 把 James 招进了 The Caravans， 并且让他担任钢琴师还有编曲。在 Albertina 的鼓励之下， James Cleveland 的嗓音呢就成为了 The Caravans 的招牌，他日后更成为全美黑人圣乐界无可争议的教父，福音音乐教父。他也不仅是乐团的首席钢琴师，

音乐总监，更经常会走到台前和 Albertina 男女对唱。那除了 James Clavin 之后呢，后期还有像是 Billy Preston， 他在年仅十多岁的时候就被 Albertina 给挖掘，并且在 The Caravans 里面担任管风琴师。那在1958年呢， Albertina 在巡回的时候听见了一个19岁的女孩，她拥有一个惊人的爆发力，所以她就立刻把她拉进了团队当中。这个女孩就是日后拿过多座葛莱美奖，被称为福音音乐第一夫人的 Shirley Caesar。 所以呢， The Caravans 就是在 Albertina 的操盘之下变成了全美国黑人流行乐顶级巨星的摇篮。真的不得不佩服 Albertina Walker 的眼光，他所看见的，他所听见的人呢，真的到了后来都成为了巨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I've Got a Feeling。

虽然 Albertina Walker 他的名声不像是 James Cleveland 或是 Shirley Caesar 那样子的响亮，但是其实他在整个音乐界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在黑人的音乐史上， Albertina 的影响力其实早已经超越了歌手这个范畴，他被尊称为福音音乐女王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他对整个音乐界的影响是结构性的，是历史性的。在 Albertina Walker 之前呢，黑人教会的音乐大多是以大型合唱团或者是家庭式的重唱为主，那 Albertina 就透过创立了 Caravans， 首创了明星联队的商业模式。所以就有美国乐评家就说，如果把 Albertina Walker 从1950年代的这个时间挪去的话，没有他这个人的话，美国现代黑人流行乐灵魂乐的发展至少要倒退20年。为什么这个乐评家可以这么笃定的说出这句话呢？这就要讲到另外一位女歌手了，黑人女歌手。这位女歌手就是人称灵魂乐女王的 Aretha Franklin。 Aretha Franklin 和 Albertina Walker 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可大了呢。Aretha Franklin 在整个美国的流行乐坛是相当知名的，并且她也影响了后来的很多流行乐坛的歌后，像是 Whitney Houston 或是 Mariah Carey。 Aretha Franklin 这个标 Aretha Franklin 她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呢，其实是复制于 Albertina Walker。 为什么呢？因为 Albertina Walker 是 Aretha Franklin爸爸的好朋友，经常会住在他们的家中，所以在少女时期的 Aretha 她常常会躲在钢琴后面，那是看着 Albertina 排练。所以 Aretha 她后来也在自传当中去承认，在她少女时代唯一的偶像还有模仿的对象就是 Albertina Walker。 她说她一直在偷学 Albertina 换气的方式，还有她如何把愤怒把她心里的话转化为唱诗歌的技巧。所以呢， Albertina 的声音美学是间接的透过 Aretha Franklin 影响到后世的后代的当代流行天后。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I Can Go to God in Prayer。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福音音乐天后 Albertina Walker， 同时也是一位眼光相当毒辣的星探，可以这么说。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和你分享另外一个 Albertina Walker 的故事。在1980年代， Albertina 她看到有很多非裔的单亲家庭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就被迫辍学，被迫流落街头，所以她就用自己唱歌所存下来的版税创办了一个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呢，是不看传统的数科成绩，唯一的宗旨是只要你爱音乐，只要你承诺不加入帮派， Albertina Walker 就会供你读完大学。所以他亲手资助了数百名贫民窟的孩子读完音乐学院。那日后呢，全美国无数个交响乐团的黑人乐手，好莱坞的职业编曲家，有很多都是拿着他的奖学金长大的。那芝加哥也有一条大道叫做 Albertina Walker 荣誉大道，这是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的

巨大贡献。以上就是 Albertina Walker 的故事啦。她从一个从小吸着煤烟吃不饱冬天几乎要冻死的小女孩，因着信靠神，因着倚靠神，华丽转身成为了对于美国，对于芝加哥，对于整个音乐界有巨大影响力的音乐人。从他的故事呢，也希望可以鼓励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虽然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会有很多的苦难，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只要我们紧紧的依靠神，紧紧的抓住神，我们也能够成为那一个改变世界，改变所处环境的关键人物。那也就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可以更多的去经历到神的恩典，更多的感恩，更多的用基督的爱去温暖他人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嘉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嘉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嘉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嘉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分享信息选集爱神向神癫狂。主和保罗在世上的时候，都有人说他们癫狂了。凡是忠心跟从主的人，也要被称为癫狂的人。我问你，你在人面前谨守，你在神面前有没有癫狂？如果在神面前没有癫狂，就只是一半的基督徒。基督徒乃是像保罗所说的，在人前谨守，在神前癫狂。基督徒的癫狂不是精神病的癫狂，乃是规规矩矩的癫狂。不是做事说话不清楚的癫狂，乃是向神而去的癫狂。这样的人做事说话是清楚的，他向人可以是谨守的，向神却是癫狂的。圣经上说，主和圣徒，人看他们是癫狂的。人以为保罗可惜，他有才能，有学问，各种事都能做，却跑去跟随一个拿撒勒的死人，并且还宣传说他从死里复活。但在神看来，保罗却是他所最喜悦的，因为保罗乃是向神癫狂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为主做工。主今天也要得着一般这样癫狂的人来为他做工。如果没有一般癫狂的人，主的工作就没有结果。主所要的人，主所能用的人，乃是一般向人谨守、向神癫狂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完成神的旨意，荣耀主的名。今天在教会中有多少人是向神癫狂的？教会中癫狂的人越多，教会就越有前途。教会中的确需要一般向神癫狂的人。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人是如何向神癫狂的？在神面前癫狂，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圣经上所谓的癫狂的人，乃是传主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是抱定决心，死就死，活就活。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不论是死，是被打，被囚，他们都要说话。他们都要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般人会想说，别人都不赞成，你何必讲呢？去做一些规矩正当的事不好吗？当时罗马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他们处处压制这一班加利利人。但是福音在主后30到40年已经扩展到犹太全地，80年之后扩展到整个罗马帝国。罗马人对这班加利利人毫无办法，这些人不是有智慧的人，但是神借这些愚拙的人，福音竟然能够传遍整个罗马帝国。感谢神，因着当初有这般癫狂愚昧的人，他们不爱自己，不管自己，不在自己里面，才有今天的教会。主所拣选的那些人，在人看来乃是癫狂的，但他们却为主所大用。主所用的人，别人看他们为癫狂。当保罗被捉拿在官长君王面前，他一点不惧怕，他开始讲道，在外头讲，在里头又讲。感谢神，就因为当初有这些人，教会才有开始，并且延续到今天。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神不要畏首畏尾

女的人，他要的是像他癫狂的人。神今天正在呼召这样癫狂的人。当时罗马政府极力压迫基督徒，但是这样压迫的结果乃是教会大大的发达。雅各虽然被杀害，基督徒照样讲。耶路撒冷教会虽然遭迫害，门徒都逃命去了，奇妙的是他们四散出去，却往各处去传扬主耶稣。今天的情形跟当初大不相同，我们也许没有罗马帝国的压迫，但今天也没有像当初那样不顾一切传扬福音的人。今天教会需要一般像使徒行传所记载那样癫狂的人，不怕羞，不知羞耻。不知羞耻是何物，只知不顾一切拼命去传主。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许多门徒都是癫狂的人，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许多忠心跟随主的人都是癫狂的人，他们被神使用传扬福音拯救罪人。历代以来这样的人从不间断。北美洲有一位很有智慧的传道人，名叫伯纳尔，很年轻的时候就专门向印第安人传道。他是不顾性命的传福音，5年时间他骑马旅行传道超过3000英里。由于过度劳累，仅仅30岁就去世了，但是他所结的果子无可计数。马甸·亨利想去印度传道，行前医生检验他的体格，对他说，你身体太弱了，住在印度气候不适，恐怕不能久留人世。而马甸回答说，照你看我还能在世上几年。医生说，顶多7年。马甸听了非常喜乐，他说，我有7年时间还能去做许多善功啊。于是他在1806年往印度去传道，1811年往波斯布道之后去到小亚细亚回国，在1812年病重死在多吉城。有一个女子有6个儿子，其中有5个到印度传道死在那里。有人问他，第6个儿子怎么办？他说，第6个也要奉献为主传道。圣经也记载许多人在钱财房屋上癫狂的奉献。行传4章记载，那时门徒个个都将田产房屋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许多人说，我们要热心，但是也要小心，要中庸，不要走极端。但是2000年来的教会真正奉献的人，乃是不顾一切的拼命的奉献。越爱主的人越是奉献的人。一位弟兄问一位传道人说，你那么爱主，为什么我不能爱主？这位传道人回答说，你只要把你的钱给主，你就爱主了，因为主说，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心要去主那里，你的钱必须先去主那里。当钱被投下，你说阿们，钱去了，你的心也跟着去了。

有两位护士姊妹把每月工资储蓄在银行里。他们听见主的话以后，受主感动，先后把他们积蓄全部奉献。今年人为自己打算很多，不肯完全奉献，为自己保留许多，以至于福音失去了能力。

历史上每一回大复兴之后，都有一般人癫狂的爱主，不顾一切的奉献。我们在这里不是劝你把一切都给主，但是你必须是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过去有位老姊妹有一次到穆勒先生跟前对他说，我70岁生日快到了，到时候我将积钱买件外套，这是我多年的盼望。从我42岁开始，我一直积钱，盼望能够买这件大衣，等了28年，今年终于可以买了。但是，主现在在我里面感动我，要我把这笔钱全数奉献。穆勒听了这个话，觉得这位老姊妹出的代价太大，恐怕她会后悔，她不敢收那笔钱。但是那位姊妹态度坚决，定义要奉献。穆勒后来见证说，他以前有个观念，以为穷人很难爱主，但是主替所有的人死，当人被主的爱摸着的时候，就是存了28年的钱也不在乎。一位传道人，他到南洋做工4个月，要回来的时候有个聚会，会后喝茶的时候，有两个孩子到他跟前，一个8岁，一个12岁，他们告诉这位传道人说他们要奉献，这钱是他们暑假赚来的，本来准备要买皮鞋的，今天他们打算为主的缘故奉献。这位传道人不晓得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就跑去问他们叔叔，究竟他们是不是认真的奉献。他们叔叔说他们是认真的。这位传道人收钱的时候觉得很为难，这是小孩子的血汗钱，他们花了许多代价赚来的，但他们既然奉献给主，他不能还他们，必须收下。但是他对主说，主啊，这是孩子们的血汗钱，我如果错用了这笔钱，在你面前我就有罪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年轻人把时间拿来为着主，同时还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有人也许去赚钱为主，这般人要尽量赚钱，也要尽量捐，当然赚钱必须用义的方法。另外有些人也许全时间侍奉主，这两般人都需要。我们有没有福音要传？教会的道路有没有错？如果福音不需要传，如果教会道路错了，这样你自己赚钱可以自己用。反过来说，如果福音需要传，如果教会的道路没有错，你就必须癫狂为主。我们必须将我们生活的中心改一改，从前赚钱为自己，今天一切都为主。我们要起来为神癫狂，在传福音上癫狂，在奉献上癫狂。不止这样，我们要在传福音上癫狂，在奉献上癫狂，我们还需要在受苦上癫狂。斯蒂凡被石头打死，保罗希拉被囚在监狱，我们却从使徒行传看见，门徒们虽然那么受苦，却又快乐。

他们被囚释放之后不觉羞耻，反而大大喜乐。他们是真正为主癫狂的人，没有一件事为主是太大太难太苦的。施美拿教会的监督布雷卡在被捉拿的时候已经86岁，所以人不忍心处死他，特别宽恕他，只要他说一声我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他就可以得到释放。但他回答说，我不能否认他，我已经服侍他86年，这86年他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爱惜这个身体而否认他呢？他们把他抬到火里去烧，他下半身已经烧枯的时候他还能说话，他说，感谢神，我今天有机会能够被人烧在这里，用我的性命来做见证。他真是一个在受苦上为神癫狂的人。有位姊妹在受迫害的时候，逼迫的人说，只要他向亚迪米偶像鞠躬就可以释放。但是这位姊妹说，你们叫我拣选基督呢，还是拣选亚迪米？我告诉你们，第一次我拣选了基督，现在你们要我再拣选，我还是拣选基督。结果他被杀了。另外有两个姊妹在那里说，许多神的儿女都已经被拖去殉道了，我们为什么还留下呢？后来他们也被拖去关在监里，他们看见许多人都被丢给野兽吃了，而那些人并没有后悔。这两位姊妹又说，许多人用血做见证，为什么我们只能用口做见证呢？这两个姊妹当中有一个已经出嫁，另一个也已经订婚了，他们的父母、丈夫、未婚夫都来苦劝他们，甚至把已经出嫁那姐妹亲生的孩子抱来求他们否认主。但他们说，你们想拿什么来跟基督比较呢？结果他们也被拉去丢给狮子吃。临行之前他们一面走一面唱诗，直到被狮子撕得粉碎。吉鹏这位学者在罗马帝国的兴衰史里面说道，有位罗马军长传话给皇帝说，罗马的基督徒如果都给狮子吃了，罗马帝国的人口就要灭了。当时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不是用口做见证，乃是用血做见证。他们中间只要一有人殉道死了，立刻又多出几个基督徒，他们一点不怕死，虽然受极力的逼迫仍然刚强为主做见证。人看他们一个一个轮流为主流血殉道，都看他们是癫狂了。这乃是福音的大能力，主今天也在拣选这样不顾自己勇于殉道的人。主在问，癫狂的人在哪里？你能否回答说，主，我在这里，我要绝对为你。以上爱神向神癫狂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

房子。有一天，他挑了砍好的木柴到城里交货，当黄昏回家时，却发现他的房子起火燃烧了。左邻右舍都前来帮忙救火，但是因为傍晚的风势过于强大，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将火扑灭。一群人只能静呆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炽烈的火焰吞噬了整栋木屋。当大火终于扑灭的时候，只见这位樵夫手里拿了一根棍子，跑进倒塌的屋里不断地翻找着。围观的邻居以为他正在翻找着藏在屋里的珍贵宝物，所以也都好奇地在一旁注视着他的举动。过了一会儿，樵夫终于兴奋地叫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邻居们纷纷地向前一探究竟，才发现樵夫手里捧着的是一片斧刀，根本不是什么值钱的宝物。只见樵夫兴奋地将斧刀砍进木棍里，充满自信地说，只要有这柄斧头，我就可以再建造一个更坚固耐用的家。亲爱的朋友，成功的人不是从未被击倒过的人，而是在被击倒后还能够积极地往成功之路不断迈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上帝所赐的力量与恩典，勇敢地面对生命中的挫折与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前卡内基美隆大学教授 Randy 在他的知名演讲《如何实践儿时梦想》中激励听众说，人生中难免会遇到阻碍，但是这些阻挡你的砖墙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这道墙不是为了阻止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去展现自己想达成这个目标的热情与执着，也为了阻止那些不够渴望的人。圣经上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亲爱的朋友，当遇到困难与挑战时，逃避绝对不是唯一答案，让我们更勇敢地去面对它。当困难克服之时，你会发现这些困难原来都是使我们成长的养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是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集团董事长，是把国际专业公关体系引进台湾的重要推手。他不但协助无数的企业建立品牌声誉，还有危机管理机制，更以他深厚的企业管理，还有人文素养，以及虔诚的信仰灵命，在传播界、管理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那过去呢，他也曾经担任嘉音电台的董事长，带领嘉音电台从社区一个小小的电台起步发展，成为如今的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传扬福音，无远弗届。白崇亮董事长他的写作呢，擅长从人的内在世界切入，探讨生命与成长、工作与信仰、领导与侍奉这些主题。他主张人应该回归内心的真实，建立真诚的关系，并且完成与信仰群体之间的深层连结。在白哥笔下呢，是兼具着理性和感性，他的文字非常的温润，而且具有深厚的洞察力。近年来白崇亮博士在多所神学院任教，他的著作呢有勇于真实，这大概是在他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啊，然后后来写了乐于委身啊，以及合一之道。那最近完成的这本新书是校园出版的忠于所信啊，忠这个就是终局的忠啊，忠于所信。那今天的专访呢啊，实在好像信息量很大啊，但我们相信有主耶稣上帝的恩典，还有圣灵三一真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在这一段精心时刻来听白哥白崇亮博士的生命故事、信仰见证、写作心得，还有他的人生体悟。好，欢迎白哥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白哥你好。
1: 你好德宇，你好，又在你的会客室跟你见面了。
0: 是，真的很高兴
1: 跟听众姐妹们一起在空中见面啊。
0: 是真的听到白哥的声音就觉得真是如同你的文字一样吧，就是那么的感性好像也回到了这个在嘉音有几年您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带着我们晨更，那是我非常难忘的灵修时刻哦好，白哥您的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感觉声音好像少了小了一点哈。 好这样好吗？好，白哥，我想这个第一个话题就先请您介绍一下你的新书《忠于所信》啊，这个写作的缘起还有它大致的内容。
1: 这本书刚才那个德宇介绍过嘛哈，那个它的书名叫做《忠于所信》哈，那个忠呢不是忠心的忠，而是我们面对人生终点的那个忠哈，忠于所信。那其实这本书出来以后，这个校园书房呢，就好像放了我的三本书哈，就是勇于真实，乐于委身，跟忠于所信呢，把它们称为就是这个我的人生的三部曲啊。那其实这并不是当初并不是想好了有意的啊，而是它是一个写作的过程哈，好像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就走过来了哈。那因为我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55、56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写勇于真实的时候，就是我想大家知道嘛，我的人生自己生命的早期，原生的家庭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经历哈，好像是这个在台湾社会里面的有些人有的一个很特别的，也代表台湾那个时代的经历嘛哈。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好像一些自己的混乱的、不安的、恐惧的自己不明白的人生经历呢哈，终于在我自己差不多50几岁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在信仰当中好像走到了一个完全的释放，走到一个在圣经上说在爱里得以完全的这样子一个地步嘛哈。所以就把它写成了一本书。 以后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主持人魏德瑜。今天为您要访到的是白崇亮博士。简单的介绍一下白博士，白崇亮博士他曾经担任台湾澳美

0: 我《永夜真实》之后，很多人就常常跟我说说，白哥，你那本书没有写完哈，因为我那时候就写到我差不多53岁吧哈，那时候我开始接任奥美集团董事长的位置的时候，我就把它停下来了。所以之后就好多人就说，白哥，你书没有写完哈，你后来呢？所以等我退休以后，我就回顾我自己在职场上的生涯特别是我接了这个奥美集团董事长之后那些年，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13、14年的时间，可是我后来就有一个感动哈，就不用好像是发生了什么，我经历了什么，而是用一个职场神学的角度来写它啊。那所以《乐于为生》这本书，它有一个副标题就是"走进职场神学的世界"嘛哈。
1: 对，讲到职场宣教、职场神学，
0: 对，那是讲到工作与信仰，
1: 是。
0: 讲到这个职场与侍奉，讲到营商与宣教哈。那因为因为后来我慢慢意识到，上帝给我的带领方，我在职场里面其实给了我一个呼召，我就是要成为一个职场的牧者嘛哈。所以那时候在讲说我其实大学毕业是非常想要做一个牧师的啊，可是没有神没有给我这样的呼召，以至于慢慢我在职场里面一共工作了几十年的时间，我就意识到，是那个呼召其实还是在的啊，只是因为你给我说牧者是一个心肠嘛哈，是一个对待人事物的一个态度，所以那本书大概在应该是2026年啊，就完成了出版了啊。那从一个职场神学的角度，从圣经角度回顾了我自己在职场上工作的几十年的经历。然后2020年之后，其实接下来就就又有几年的时间哈。那这几年时间，我们经过疫情。然后，
1: 2020之后啊，
0: 对，经过疫情安静，然后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就说，就走进了70岁之后的人生了，就是那个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时间很快，也的确哈，所以慢慢我心里就有另外一个感动，因为我自己在读圣经或者是念神学的时候。我其实回顾我生命的经历，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很向内去探索的人嘛，哈，对于我知道你也是一个比较在我们里面去想去体会认识我们的信仰啊，知道那个神在生命里面的工作啊，所以我从人生很早期开始，我对灵修神学就非常有兴趣，非常有兴趣。再加上，你知道，人的，我们生命越增长的时候，你越会在不知不觉的做一件事情，就是用你生命的这个阶段所体会到的信仰人生对圣经的认识，对那种神的角度去看，看自己一生这件事情，你会真的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它啊，就是说。所以我想，等我到了真的到了75岁这一年的时候，哈，我一直在想说，我所相信的究竟是什么？不是教义的问题，而是我所相信的跟我的人生，究竟是怎么结合起来的啊？而且另一方面，那我也看到好多人走在路上，走在人生的不同的路上。这些年，因为我们都服侍嘛，哈，我们这样陪伴弟兄姐妹，帮助他们，看到人生走在路上，他们也在经历，过去我所经历的一些人生。所以慢慢就有这个感动，哈，从生命的角度，从人生经历的角度，去看看，信仰究竟是怎么可以进入我们的人生的，或者我自己究竟是怎么走过的啊？所以这一本《忠于所信》呢，其实它是结合了三个角度综合起来写的哈。那第一个角度，这里面一定有我自己哈。写书的人都是这样，一定会把自己写进去。所以这里有我的人生，从我非常年轻，从我怎么走进教会开始啊，从我这个就开始一路写啊，一路写过来，写到。当然写到我这个年龄，特别是里面有，我也经历了过我自己的父亲母亲，他们怎么样走到他们人生的终点啊，所以从我自己的人生，
1: 他们经历了白色恐怖，
0: 那个，所以这个从这里面有我自己人生的故事，然后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

0: 耶稣哈、啊，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经历我们人生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件事哈、啊。
1: 嗯，
0: 那我也相信我自己也发现，其实我们的一生当中也在经历，也在走过耶稣所走过的那条路。
1: 嗯，
0: 所以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耶稣的一生啊，他所经历过的啊。当然第三个角度我说灵修神学嘛啊，因为我自己也到维珍神学院去进修过，然后非常幸运的和一些非常好的老师能够有机会向他们学习，像是这个Dr. James Houston 啊，就是侯世廷、他是维珍创校的院长嘛，像Eugene Peterson， 像是彼得森、被称为牧者中的牧者啊，当然也包括了我的职场神学老师史蒂文森啊。那其实维珍的职场神学是架构在一个灵修神学的基础上的，因为你必须有生命的基础，然后你才能够进入职场去侍奉，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也回顾了我自己怎么在灵修神学的路上一路走来，一路去学习体会明白，来跟读者们分享嘛哈。所以其实这本书也有一个目的是好像想引导大家哈走进一个职场神学的世界里面去、去看我们的信仰啊，去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啊，去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进入一个更真实的这样子一个啊这样子一个地步去。
1: 真的谢谢白哥在第一段的专访当中言简意赅的刚刚特别提出来了，其实忠于所信呢，这本新书呢从三个角度，就是自己的人生故事、耶稣的一生，还有这个走向整全人生的灵修神学之路。好，我们先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白崇亮白哥。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在频道之外，我们也在网站同步播出，播出之后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制作成 podcast 音档，欢迎大家广传分享。今天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访问的是非常浓缩的内容，在浓缩当中带出很多精炼的一种生命的体会。今天很高兴访问到的是白崇亮白哥啊，那么也介绍从他最近完成的这本新书《终于所幸》，好像很快的去捋过在他生命的脚步当中，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信所靠。好，终于所幸啊，写出了您走向整全人生的灵修神学之路啊。那从奥美集团董事长的职场巅峰，回到了灵命塑造的生命原点，这是一场经历70多年的生之追寻啊。那请您来择要的来分享，就是说，就您就这本书的一个铺陈来讲的话，你怎么样抓住这个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体会，完成了这个书当中的一些重要的篇章啊，跟我们讲一讲您与

0: 人同行，人生转折处当中，心理神会的一些宝贵的体悟。
1: 哎呀，德宇啊，你这个题目出的太大了，
0: 你可以看看目录。
1: 不是这样，真的说来就是这么说呢。其实也有一个历程跟过程哈。如果打开这本书的第一章哈，我给的标题当然叫做这个深知追寻了哈。
0: 对，
1: 其实深知追寻这四个字，你知道是我在学生时代哈，我那个时候在台大念书，我参加台大团契的时候哈，当时的带领整个校园团契是张明哲张伯伯啊，他那个时候呢，他做过清华大学的校长，做过这个国科会的主任委员哈、那当时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在讲他的这个生命跟信仰。书名那个名字就叫做深知追寻哈，当时那个就这几个字就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放在我的心里面。那时候你才学生时代，我们才20岁左右啊。那所以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回过头来我一开始没有很大的把握这么究竟会怎么样来写出这一本书来。不过我的感动就是我先花了一点时间回顾我自己人生的这70年。我最近也常常鼓励一些年轻一点的朋友们说，不论你在生命哪一个阶段啊，如果你读了这本书你有一点的感动的话，你可以从信仰的角度啊，或者从数算恩典的角度都可以回顾一下你的人生啊，走到这里的时候你的人生怎么走来的。那上帝是怎么带领你的？你走到哪里？那你发现了什么？你仍然有些什么困惑？好，那所以因为我说我写这本书75岁嘛，哎呀，怎么想也没想到，
0: 泄露年龄了，
1: 怎么想也没想到。那所以就是说，我就觉得跟我30几岁的时候看自己，跟我50几岁的看自己，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
0: 是，
1: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人生。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开始嘛哈，从年幼的时候开始一路写到我到了75岁的时候，那个心里的那种感动啊，感觉是什么，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之后，其实这里面呢就有很多我在每一个人生重大的困惑挫折或者是这个想要突破成长，每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很幸运哈，我都遇到一些，或者说上帝就带领我哈，去寻找，就遇到一些真正能够帮助我的一些人啊。用现代的话就是说，好像一个人生的导师一样，像 mentor 啊，一个人生的导师。然后也有也不但如此，他们分别开启了我人生不同对信仰人生不同的面貌哈。那特别是你知道当因为我的早期的困惑非常严重嘛哈。如果用现在的话说，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应该是现在很深的忧郁当中嘛啊。
0: 心里面有暗潮汹涌、
1: 外面非常阳光哈、
0: 然后那个
1: 我可以做很好的事情，可是我的里面其实是混乱的，
0: 其实是家庭的变故、
1: 对，是家庭的变故
0: 带来很大的冲击。
1: 对。那所以常常需要走一些内心的路哈。
0: 是，
1: 我慢慢就有一个意识，觉得哎呀，从那个内心的路哈，去走信仰哈。后来我发现，其实信仰是结合这些东西的啊。我们真实的生命经历、内在的感受哈、或者说现在在一些智商辅导心理学或者是精神医学上面，他们发现一些事情哈，其实在圣经上早就都说过的，早就都说过，只是他们用比较分析性的步骤语言来把它说出来。因此慢慢我就走进了所谓的这个灵修神学的这个领域里面去。包括他们介绍给我的书，包括我怎么在一些 一些灵修性的一个团体活动里面去突破了我自己，啊，生活到后来我到维正学院去进修的时候哈，

0: 我特别去接触这一方面，灵修神学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自己的阅读也有很多在这些讲的过程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些经历啊，其实最后为什么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做“走进整合人生”哈？因为我们生命的各种经历，其实我们从一个比较破碎的经历，比较好像我说我以前我常说人生好像是一块拼图嘛哈，我们常常都只明白这一块图那块图啊，可是我们看不到整体的面貌。那生命是慢慢的成长以后，你把它放在一起哈，你要寻找意义，要寻找价值，需要知道你整个人生走到哪里哈，是需要一块拼图把它慢慢拼起来的哈。那实际上在这条路上，我觉得灵修神学给我的帮助很大嘛哈。那举个例子来说吧，那个德维，你在念这本书的时候，我想你好像对里面的有一章在讲角色与真我嘛哈。在角色与真我的那这一章好多人在读的时候就特别对这一章有感动啊。我就想，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熟悉啊，因为这个世界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从学生时代开始，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扮演角色。因为父母亲对我们有期望啊，
1: 对
0: 啊，社会对我们有期望啊。
1: 终其一生好像都在角色与真我之间挣扎呀
0: 对不对？然后等你自己做了父母亲以后，你发现说，哎呦，你又多了一个那个做父母亲的角色哈。生活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要服侍，那有很多人，你是小组长，你是区长，还是你是传道人牧师，可能都有一个角色的压力哈。那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别人期待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一种功能性的角色，我们在职场上工作是赋予你一个功能啊，你必须要完成一些东西，你必须把，我常说职场上是需要有 performance， 需要有产生绩效，
1: 对，
0: 要结果，对吧？所以你必须把你自己这个人塞到那个角色里面去啊，充分的去完成那个角色，你才被肯定啊。但是我们人并不是那个角色啊，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你知道起初神造我们是个定义要赐福他们，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有一个原来的那个美好的祝福的心意在那个地方。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慢慢要去寻找，去发现在角色之后，在角色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流行说叫真我嘛哈，其实它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那个是超越角色的，那个是在角色之上的对不起。所以在这条路上，当然我书上就特别介绍了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瑞士籍的这个基督徒的精神科医师，叫做Paul Tenniel， 中文大概翻作杜尼耶哈，他去写了一本书叫做角色与真我哈。所以我慢慢在这本书里面就或者我也经过有人好的帮助跟导引哈，慢慢就发现说，原来就是说，当我们在演出这些角色的时候，这些角色的这个背后，我们是有一个因为跟神有一个真实的接触的生命哈。所以我们虽然在努力演出这个角色，我们却不被这个角色所限制、所定义。因为我们真正发现的东西是在那个背后的那个，让你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有一种那个真实的关系里面啊。所以像这些东西，那你怎么走到那儿去呢？啊，后来杜尼耶就帮助我们去发现，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当你能够跟用一个很，这是勇于真实所说的嘛，就是你能够用一个真实的态度、真诚的态度，第一是面对自己，也面对上帝。可是这些事情往往都是在我们跟人建立了一个真诚的关系，深入真实的互相的这个接触了解，在那个真实的关系里面，慢慢把角色放下来，好，你才发现说，哦，原来我还有超越这一切的，原来我的价值，原来不只是在这些角色的里头，原来我的生命里面有那种可以自然流露的那丰盛美好的啊，就好像那个圣经里面。

0: 所讲的，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哈，只要查验何为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
1: 嗯，
0: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就是有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个部分，就从里面可以长出来哈，可以能长出来。所以你问我的时候，那我想那不是不是怎么说，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经验，而是生命里面一次又一次在生命的考验里面，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慢慢去体会出来的。
1: 就是说，在我们角色的扮演或者角色的这个责任扛负之下呢，其实是熬炼我们真实自我的一个生命。就是在角色扮演的这个时空环境当中，我自己感受了，就是说熬炼了我们更真实的与主同行，或是活出基督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啊。我慢慢的在思考，就是白哥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讲到角色跟真我的时候，我觉得里面也有在您自己的选择上也有很多的很奇妙的一些选择啊。例如您当时在公关，在台湾的公关的集团里面呢，是担任整个集团企业的一个董事长，所以当时让您有一个选择可以再去进修的一个环境。但是你选择到这个维珍神学院。这好像就是一个突然之间从一个很忙碌的职场的角色突然之间去转型一下哈。好像放下停格，然后去接受这个整合的一个灵修神学的一个生命的沉潜。我觉得你有时候做选择，当下那个选择是跟我们讲一讲，那是心情好吗？因为你所处的那个奥美集团可不是一般的，那是一个
0: 高压力的，
1: 高压力。而且我常常觉得说，其实我们的现实环境是又粗暴又粗鲁，而且还完全不给你喘息的空间哈，完全很粗暴了。我常常觉得，但你还能够保持清醒，或者做一个人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折当中去寻找亮光啊，再谈一谈。
0: 其实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有意思。因为那时候我在奥美的时候，这个公司也蛮奇特的啊，就是他在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产业是一个还在发展非常好的阶段里面，
1: 对，
0: 那获利也很好哈，所以我们这些经营的主管们呢，我们也有很好的福利哈。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工作满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有一个进修假啊，叫 sabbatical leave 啊，就企业提供给一个进修假。那你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哈，任何一个地方去进修啊，当然是你自己负担的啊，可是带薪的啊，有3个月的进修假，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去进修任何你想要去进修的题目。后来我在想说啊，这个企业非常有眼光哈，因为他们大概是相信说，如果一个董事长哈觉得那个进修对他是有帮助的，最后就一定会对这个企业有帮助，
1: 这个企业都会有帮助。
0: 当时我想过哈，你知道我是学企业管理的人嘛哈，我也在商学院里面管理学院里面教书，我就想过说要不要去哈佛大学哈啊，再去进修，因为商学院嘛，我们觉得哈佛大学最好。或者是我那时说我到伦敦大学，听说伦敦大学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老师在教授在那去进修什么高阶的领导啊管理啊这样的东西。可是呢后来我都觉得那不是我真正想要去追求的东西。既然我有这个选择，我在无意中发现啊，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有一个维珍神学院，然后里面呢，因为他的创校的校长侯世廷博士呢，大概是到香港去演去在中国神学院里面、香港神学院里面演讲，那么就看到一篇他在讲灵修神学的一个报道啊，那最后底下就挂号说侯世廷为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创校的院长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那个报道的看到最后那个结论，那一刹那我心里就非常有感动，说啊，我很想到这个学院去进修。 那一方面我觉得在我的人生里面

0: 像上帝一直放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我很渴慕神，
1: 嗯，
0: 很渴慕认识，真正认识信仰，或者说当有一个是真正好的东西出现的那一刹那，我的心里是有感动的。啊，那后来我也觉得说啊，这也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嘛，哈，一种感动，一种呼召哈。那问题是呢，我是一个有感动以后我就会去行动的人，所以当我发现说，刚好就在那个前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刚好我们家里就到就是那一年我们就到加拿大去旅行嘛，啊，去了温哥华，去了温哥华呢就特别去安排去拜访维珍神学院，啊，去看到那样的一个地方。那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非常感谢我太太，那个朱姐，你们也见过哈。我太太后来当时她跟我说，她说她祷告，觉得这个神学院对我的是非常重要的，会对我这一生非常有影响的。
1: 是，
0: 于是我就决定去哈。德威，你知道那个要我不过是到那里进修哈，三个月再加我自己的个人的休假，加起来一学期嘛。
1: 嗯。
0: 可是要去申请的，而且我还要考托福哎。那个托福的分数比一般的这个要求高，
1: 门槛这么高。
0: 不是，你因为你要用英文念神学啊，你要念神学，而且我是正式 是有学分的嘛，啊，不是去旁听嘛，啊，所以我在想说，哦，还要考托福哈，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现在不流行托福，那时候就比当时就是一般大学的要求的那个分数还要高，大概要高到610分呢，啊。那于是我还真的去拿了书，那个去背啊，然后呢还是真的去考试哈，啊，等考试那个发下成绩来看，刚刚好过，所以。但是我去了以后就觉得说，其实一个学期的进修，你能够接触很少，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你见到这些人，你见到一个又一个的人，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那个我可以讲点我跟他们接触的故事哈，啊，还是
1: 我们下一段，
0: 下一段再聊。
1: 好，我们先进一段诗歌乐，待会儿呢来听白哥白崇亮来讲他在维珍学院的。学习。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访问的是白崇亮白哥白博士，他最近完成了一本书《终于所幸》。那在这个书呢，里面有非常清楚的介绍，来到了这个加拿大的维珍神学院接触到的侯世廷、友谊神学、毕德生、牧者心肠、卢云的负伤疗愈，还有富士德、魏乐德与史蒂文斯把操练、天国与职场的相融整合等等，是非常丰硕的人生硕果，就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启发。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真的是大概还有个18分钟左右，但是我又很想问你啊，因为其实您里面呢，我对登山宝训就是第三章、登山宝训啊，来自天国的祝福，
1: 是
0: 这一段您引用的是毕德生嘛哈，
1: 对，
0: 他的翻译就跟我们现在、我现在读和合本圣经，其实我们常常在读八福的时候，有时候是有读没有懂但是呢我想您是不是可以，就我们时间宝贵，我们就抓先从登山宝训说起好吗？至于其他那个很深入的跟各位神学大师研修的，推荐大家好好来看《终于所幸》这本书，它值得你细读。来，在这个您写的书里面深度的解读登山宝训啊，白哥在第79页在登山宝训里面，就是您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讲讲说怎么样从为主而活转向基督在我里面活。

0: 着。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福 blessing 啊、从基督的眼光来看啊、还有透过毕德生他的一个解读啊、我们现在看您翻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译本，我相信会有感动的。您跟我们啊、来说说吧。嗯，
1: 好，我在我在维珍神学院进修的时候哈，你知道，就是说我、最大的感动不是他们的学问，不是他们的学问，而是他们的人。好，像侯世廷是非常真诚的一个人啊，他从来不会用一个老师的角色跟你互动，他永远是用他自己那个人啊，在跟你互动。那毕德生呢？是他，因为毕德生是这个是北欧人嘛，他大概应该是好像是这个瑞典还是挪威人哈，所以他的个性是比较深沉的，可是他非常的温暖，非常非常。那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眼睛里面，就是说充满了一种温柔在那个地方哈。那他其实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在英文圣经里面呢，就有一个译本叫做 The Message 啊，叫做信息本啊、
0: 哦，信息本，
1: 信息本的英文。那信息本英文它是用啊、用比较现代的语言，当然是英文嘛哈，其实是 American English 是美式的英文，来把圣经的语言呢，就是说等于说重新意义了一遍哈，他不是他自己说他其实不算是翻译哈，可是他就把那个圣经的意思呢，就是说让我们很容易进入去了解哈。那毕德生他花了非常多年的时间，是上10年以上的时间，是从圣经从新约开始呢，再回过头做旧约，整个翻译了一遍给我们看哈。所以
0: 叫做信息本，
1: 叫信息本。对，因为他觉得他想传达的是圣经的信息。那你读那个信息，如果你英文够好，读它是有很多很新的体验跟体会哈。那你刚刚提到八福哈，那八福，譬如说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那当然在圣经翻译上，在英文翻译上，虚心我们常的翻译叫做邻里贫穷嘛哈、poor in spirit， 它不是我们讲的那个中文之前讲谦虚虚心，它说的不是这个啊。或者说它是一个是所谓的邻里贫穷，意思就是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那如果你看那个毕德生的翻译啊，英文我就不念了哈，那我就把它翻过来哈，因为他这样讲说是他的翻译是说，当你走到自己的尽头，你就有福了。你越少有你自己，就越多有神，并且由他来掌权做主啊。这是你的祝福哈，这是你的祝福。所以这在说什么呢？当你这样读的时候，慢慢你就有体会。可是更重要的是，这在说什么？说这其实一开始就在说，就挑战我们哈，挑战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哈，作为一个天国里面的人，究竟我们拥有很多是有福，还是其实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是有福？那其实这两个是已经是一个很一个很多的部分，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鼓励我们干什么？要拥有更多嘛？
0: 对，
1: 拥有更多嘛？
0: 对，
1: 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地位，对，更多的权力，更多的粉丝，对不对？那一直要拥有，因为、拥有更多才能肯定我们。可是在一个天国的价值观里面，我们回过头去想什么叫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能够把这个东西放下来，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的时候，凡是你所有的，你知道都是神所给的，都是神的恩典，那你有一点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感恩，
0: 好像所有的浮夸都放下来了。
1: 对，你把那些东西放下来，然后那因为这个福，这是一个在天国里面的福气跟福分啊。我们就你就能够凡事都感恩。你就能够反思感恩，你会觉得你一直不够，一直缺乏，一直想要这里也要抓，那里也要去抓啊。那 我可以讲一个那个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哈。我也

0: 写在书里面。你知道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呢，学校里常常请一些人来演讲。有一次来了一位佛学的大师啊，那同学们就说：“哎，要不要去听这个演讲啊？”那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牧师叫你要去还不要去，因为我们在念博士嘛。我说可以去听啊，我就去听听看这个演讲讲什么。那因为这个佛学大师，你知道佛学一坐坐来，他们就说佛学里面就在讲空嘛啊，所以他就问说：“你们知道空是什么意思吗？”那我的一个同学就立刻就答了，那当然不难。他说：“啊，空就是你看了一个杯子里面哈，你得把里面的水倒出来以后有空位，新的水才能够倒得进来。”那个佛学大师就看了他一眼，就跟他说：“答得很好。”然后接下去他又讲，然后他说：“连空也要空掉啊，这什么意思？”那全场就一片沉寂了哈。那我在现场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经文，我就想到这一次就是讲到说那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满足哈。这我就回答说，你知道我说什么？我说哎，这个都已经没有什么再需要了啊，都已经不再需要什么了，哪还有什么空不空的问题呢？啊，那位大师很惊讶，转过来看了我一眼，说：“这位居士有慧根哈。”
1: 其实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0: 其实就是对，就是当我们这些都放下了，然后我们只要我们手拥有的任何都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的心知足。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这个，所以我很自然而然就不再是需要去探讨那样什么空或不空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在所谓的灵修神学，就常常在说到我们自己心里面所在说什么。
1: 是
0: 啊，那又譬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吧。那这个是最难懂的，对不对？最难懂了，哀痛就是怎么哀痛会是有福呢？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所谓有福就是长寿啊，就是这个有财啊，对不对？多子多孙啊，哈，这些东西都失去了，怎么会是有福呢？所以这里彼得森的这个翻译呢，我把它还是用中文把它翻过来。他说：“当你感觉失去了生命中的挚爱，你是有福的，因为就在那时候，你会被最爱你的那一位所拥抱。”这也是需要有这像这样的东西都需要有点生命的经历哈。因为哀痛是当我们失去一个东西的时候，而且失去最爱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痛的经验啊，那是一个很痛的经验。那我就记得我自己，我母亲要母亲过世的时候，那天我姐姐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一个人坐在教会里面，刚好是一个主日的早晨哈。我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一旁边的人，我没有办法告诉一个人，我一个人坐在那默默的在那里坐在那个主日崇拜里面，心里的那种失落感哈。后来我就明白什么叫做哀痛啊，就是我觉得天地之间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遮盖我的，你知道父母亲有时就是一个遮盖嘛哈。然后一直到上帝的安慰来了。我的母亲虽然离开了，可是上帝的爱没有离开我。上帝的爱在那头。当我开始感觉到说安慰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啊？什么叫做哀痛的人有福呢？不只是说上帝会来安慰你，因为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爱的任何一样事情，我们早晚都会失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只是我们不肯承认，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所爱的任何现实，我们知道都会失去，其实我们是不敢真正去爱的。因为爱你付出了，然后你又知道会痛，那是一个很痛很痛的东西，你没办法承受这样的东西，对。只有我们知道说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上帝的爱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敢放胆去爱啊，真正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啊。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不敢真正去爱人的，因为那个失去是一个太痛苦的事啊。这些都是在所谓的灵修神学慢慢慢慢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去体会去明白 那是怎么一回事、
1: 是、
0: 所以你要你说我想不知道时间够不够，也许我就简单的说说、

0: 说这里两样我自己的经历在这个当中、
1: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把人生比喻为我们就要走的一条路的话，耶稣自己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想在我们今天访问的最后，我们来谈就是耶稣是怎样的一条路，他是怎样一个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实际呢？
0: 其实在我这本书里面啊，在我这本书里面，如果你去挑出现最多的最多的那个名词哈词句的话，可能道成肉身是出现了最多次的。
1: 对，
0: 对，那你再看看啊。
1: 所以我才问这一题。
0: 对，好。然后但非常有趣，其实我出现的其次多的是 一句话呢，是彼得森讲的，也是他写的第一本书的书名，叫做在同一个方向上的长期顺服哈、The same, 就这个 obedie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 哈、因为我们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我们有教义，可是那个教义只是帮助我们去厘清啊，这个我们在信什么。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生命彰显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经历去看见啊。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真的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我们是需要在那些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人的身上，去真的体会跟认识。我每次在我们刚刚因为谈到彼得生了哈、我就记得你知道他上完课的时候，他常常会在留在教室里面哈，坐在他前面有一个桌子，坐在那里，然后让学生来问问题哈，是我们每个人可以个别的去问他问题的，是吧？每次课一结束，学生就排了一排，那我想我也要去问他问题，那所以我就排在那，那我其实非常清楚记得，就我排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抬起头来看着我啊，然后叫我的名字说 Yes Joseph， 因为有名牌嘛哈、那个眼光是非常温暖的啊。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到他面前去的时候哈、我不是一个来上课的学生。他是亲自呼唤我的名字，而且他看我的眼神呢，他看我的眼神呢，是一个就是非常关切我的眼神哈、我问了什么问题，我根本已经忘记了，他怎么答我也忘记了，可是我永远没有忘记他看我的那个眼神对我说话的方式，我知道他真正关心我这个人，所以以后我读他的书的时候，我总是在书本里面、读他的时候，常常感觉他那个眼光好像就在看着我。你知道我们读书的时候，如果你认识这个作者，跟你不认识这个作者，你读书是完全两种感受嘛？这也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认识那个，你要认识这位神哈、和你把他当一个知识读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去上，我说我去上侯世廷的课，那我为什么非常感动呢？我当年去上他的课的时候，他已经是我这个年纪了。OK， 可是他精神抖擞。OK， 他是会带小组的。OK， 而他的小组在早上7:30。所以我一大早我记得我说6点钟我要开一个小时的车到学校去，然后参加他的小组哈。然后他的小组不会跟你多讲很多的道理，他简单的提到一两节圣经，然后就让学生们问问题哈、可是几乎每个学生都有感觉到，我们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能触碰到你的心啊，总是能触碰到你的心。所以当我问完问题以后哈、那你知道他在小组结束就特别把我留下来，就问了我一下，问我从哪里来什么等等，然后就邀请我去他们家吃，去他家里吃饭。OK， 素昧生平，
1: 好温暖。
0: 老先生70几岁，然后就问我的太太，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吃饭，然后这个很有趣了。吃完饭就还送了我好几本书，签了字，送回去。等我退休以后哈、我再到维珍学院去了，我发现他有在开课，我去修他的课。你知道那时候他几岁了吗？
1: 快要百。
0: 95岁。
1: 哦，95岁，哇。
0: 站在台上还是精神抖擞的。而且他开了新的课出来哈。
1: 是。
0: 更重要的是，95岁的老人

0: 家中下课中间休息了，他不是回教室去休息，他是从讲台上走下来，走到学生当中一一跟我们说话。啊，一一跟我们说话。后来我在他书上读到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一个老师或这个讲者哈，从讲台上走下来哈，就说去一一的接触他的学生，他说从就是他说这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实践。我在他某一本书上后来我读到、哦、啊，
1: 嗯，
0: 你知道当我们在课堂上里面，就你看到一个老师是这样对待学生的时候，你终于知道哈，你终于知道那个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是有多么大的影响。
1: 嗯，
0: 啊，而且呢，今年过世了，好像是103岁，
1: 是
0: 啊，103岁。那他在病床上还写了这个40-50封的这个病中书简，在回顾他的生命的经历，数算神的恩典。所以这样的人，当他在你生命里面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对我的生命是有影响的。
1: 是的，
0: 我常常看到他们好像就在我眼前哈。那当然我现在也有很多我的学生们等等的，在他们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当我告诉他们说我的老师什么样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传承吧。
1: 对对对，就像我刚才提问的，就是一个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个为主而活，转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一个道成肉身真实的在生命里面的一个展现。今天好快哦，时间就这么结束了耶。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永恒的提问当中，我们每天都可以去经历主。非常谢谢白哥今天带来这么好的一个礼物，终于所幸您写的书，我们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谢谢白哥的分享，
0: 谢谢周
1: 云，
0: 谢
1: 谢，让我们一起在我们所幸的道上能够站立得稳，不是靠我们自己，那是靠着我们里面的基督活出来的生命的力量。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德宇，
1: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0: 人生旅程中，有时行过高山，有时绕过低谷，每一段旅程都值得珍惜。无论在哪一段风景，让我们都牢牢记着，上帝与你同行，他的眼光从未离开你。圣经上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遵行主的话，与神同行。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罗思荣，有机会去海边走走哦，欣赏那美丽的浪花，听听大海唱的歌。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 Decca 唱片2011年的专辑 This is Chris Botti 是来自 Oregon 州的成人爵士小喇叭手，42岁才以哥伦比亚唱片所发行的专辑 When I Fall in Love 而成名。该张专辑于2004年的10月16号入榜，打入到 Top 40的37名，售出了一张金唱片。提到 When I Fall in Love， 1952年最先由 Doris Day 雀斑歌后打入到 Billboard 的 Top 20， 五年之后 Nat King Cole 的版本反而后来居上，成为电影的插曲。

Chris Botti， 他年纪虽然比较轻，但是他所选择吹奏的乐曲都是20年代、30年代、50年代的曲子。这首歌是 Cole Porter 1936年所写的，瘦皮猴 Frank Sinatra 1966年的元月二月的那个演出档，在 Las Vegas Sands 饭店，他就选唱了这首歌。

Chris Botti 的小喇叭吹出了2004年的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这首曲子已经100岁了。他是作曲人 George Gershwin 自作自唱的歌曲，是1927年的曲子了。接着我们所播出的是1934年 Bing Crosby 在 Billboard 上第11名，差一点就是 Top 10 的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2012年 Chris Botti 50岁的生日获得 Grammy 奖的最佳成人演奏专辑唱片奖。

Chris Botti 2007年的一张专辑意大利，邀请了 Bocelli 来为他主唱这一首 title song。 前面我们也听到了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Chris Botti 邀请了 Paula Cole 来唱这首歌。提到选歌，1988年10月31号 Austin 的一场演唱会上，Leonard Cohen 他唱了他自己所写作的那一首 Hallelujah。

0: Chris Botti 2009年 Boston 的现场，请来了 Sting。Sting 唱了他1993年的 If I Ever Lose My Faith in You。时间进入到尾声。
1: We're going to, we're going to play one final song.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or being here and sharing tonight with us. This is called Time to Say Goodbye.
0: Time to Say Goodbye. 2009年 Boston 的现场。这首曲子他在2004年的首张专辑里面选录的曲子歌。朋友们都很熟悉这首歌。

0: 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会当感受阮的爱。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有一对父子住在山上，每天都要赶牛车下山卖柴。老父亲比较有经验，坐镇驾车，而山路崎岖，弯道特别多。儿子的眼神比较好，总是要在转弯的时候提醒一声：“爹，转弯了。”有一次，父亲因为生病没有下山，儿子一个人驾车，但到了弯道，这牛却怎么也不肯转弯。儿子用尽各种方法，下车又推又拉，甚至拿着青草引诱他，但牛一动也不动。到底怎么了，大笨牛，你为什么不听话？儿子百思不得其解，终于他突然想到一个方法。他左右看，四下无人，于是他走进牛的耳朵大声叫：“爹，转弯啦！”没想到这条牛终于应声而动了。亲爱的朋友，故事中的牛用条件反射的方式活着，而我们人则常以习惯来生活。人应该支配习惯，而不是让习惯支配自己。一个成功的人晓得如何培养好的习惯来代替坏的习惯，当好的习惯累积多了，自然就成为一个好的人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一首古老的诗歌《耶稣恩友》，旋律优美，意境感人，100多年来感动许多人的心，更获得无数人的共鸣。约瑟史克莱文领悟到他能向救主倾心吐意，因为他绝对了解他的处境与心情。1857年，他写下这首诗歌。第一段歌词大家耳熟能详，第二段扣人心弦的歌词是这么写的：或遇试探，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

0: 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史克莱文曾遭遇极大的苦难，未婚妻在结婚前夕溺水身亡。他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他的好朋友，因为他也曾为人甘愿受苦难折磨。失去爱人悲痛欲横的心情，耶稣基督绝对能感同身受。伤心欲绝的史克莱文最后决定离开爱尔兰这块让他伤心的土地，前往加拿大。在这个陌生的国家，他以敬虔感恩的心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伟大诗歌，同时寄给故乡的亲人，告诉正遭遇困境或罹患疾病的亲人，耶稣基督永远是人们的好朋友。他对人类的爱能陪伴人们度过艰困的岁月。亲爱的朋友，您是否正遭遇类似的困境呢？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历代志下20:12，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亲爱的朋友，以色列人中有人因为未奉神命，轻易用人手去扶住约柜，以致遭了击杀。虽然他扶的目的是好的，为着要按住约柜的震动，但是他的僭越使他丧失了生命。信心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就是自己一点不管，让神去负全责。如果我们已经把一件事完全交托给神，我们自己就不该再去顾问。全能的神难道还需要我们帮助吗？他所做的难道还不及我们吗？诗篇37:7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也许你看事情越过越糟了，但是我们既然知道，神怎么会不知道呢？若是我们真心完全托付给他，让他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和时间去成就，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起来的。在许多事情上，我们能完全不动，真是莫大的帮助。反之，如果我们自己仍然不息地工作着，却是一个极大的阻碍。亲爱的朋友，默默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急躁冒进，更不要心怀不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出埃及记14:13，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停住不动，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件难事，因为我们喜欢忙碌。但是我们要确知自己并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每当我停住不动时，上帝的工作是仍旧在持续进行的。我必须承认，因为骄傲的缘故，因此对我而言，静止是一门很难的功课。他从我身上夺走了一些东西，然而他也教导了我，唯有借着站住不动，我学习到一些事情。上帝没有我也可以继续前进，然而我必须仰赖他。以色列人站在红海之前，必须学会这项功课。当时后面有埃及追兵，四周围尽是沙漠及山岭。摩西说，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上帝教导我们这宝贵的功课，使我们知道他能解决任何问题。凡他所行是何等奇妙，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你是否被迫站住不动呢？是否从中学到一些功课呢？那么你的生活会因此而丰富，而且因为上帝在你生命中所行的奇妙工作而赞美他。站住，上帝要对你说话。切莫让问题将你绊倒，让他们提醒你抬头仰望。

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属于上帝，因此我们应该想一想，创造者希望我们如何来管理使用生活里的一切。圣经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有些事物看起来如今情况不理想，那是人用错了方法来管理使用。亲爱的朋友，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是耶稣在即将离开门徒走向受难前所说的话。那是一个充满不安与未知的时刻，但这时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份平安不是逃避现实的平安，而是陪你走过现实的平安。即使环境没有立刻改变，你仍然知道有一位主与你同行，赐下那个在风暴中仍然得以站立得稳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若说到爱，就一定会想起圣经上关于爱之真谛的描述。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亲爱的朋友，若我们心中有爱，是否也能这样宣告说，我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我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呢？亲爱的朋友，有爱的生命最美最珍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言会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停住不动，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件难事，因为我们喜欢忙碌，但是我们要确知自己并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每当我停住不动时，上帝的工作是仍旧在持续进行的。我必须承认，因为骄傲的缘故，因此对我而言，

静止是一门很难的功课。他从我身上夺走了一些东西，然而他也教导了我，唯有借着站住不动，我学习到一些事情。上帝没有我也可以继续前进，然而我必须仰赖他。以色列人站在红海之前，必须学会这项功课。当时后面有埃及追兵，四周围尽是沙漠及山岭。摩西说，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上帝教导我们这宝贵的功课，使我们知道他能解决任何问题，凡他所行是何等奇妙，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你是否被迫站住不动呢？是否从中学到一些功课呢？那么你的生活会因此而丰富，而且因为上帝在你生命中所行的奇妙工作而赞美他。站住，上帝要对你说话。切莫让问题将你绊倒，让他们提醒你抬头仰望。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4:18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让您得到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来欣赏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一首民歌，由靳铁章作词作曲，词曲都非常的美。茫茫沧海中有我一扁舟，碧海蓝天为伴，我随轻舟航，航向海天会，海鸥清风为舞，我把网儿抛洒，向我飞扬的心，我将儿女情思忘怀于碧海蓝天。滚滚江水东流，洗去尘劳忧伤，洗见鱼虾满船，温暖在我的心房。晚霞红于凡，快乐歌声扬，自由自在徜徉。哇，真是好有意境啊。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由靳铁章作词作曲，黄大成、赵树海还有王梦玲他们三位所合唱的这首歌曲《渔唱》。

刚才啊，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渔唱》是不是很美呢？听起来哦，心中会有那种自由自在、徜徉开阔的感觉哦。接着下来要跟您分享的是跟捕鱼人家有关的一个小故事。有一位老渔翁跟他的小孙子住在河边，以网鱼为生。有一天，小孙子很好奇地问爷爷说：“爷爷啊，为什么你渔网的洞那么大呀？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孔啊，把它缝得更小一点的话，那不是可以捕到更多的鱼吗？”哦，是这样的。爷爷告诉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说：“这个渔网的洞啊，大一点的话，就可以让小鱼溜过去了，就可以让它能够顺利的长大。你看啊，就因为我们能够放过小鱼，所以说我们才能永远有大鱼可以吃啊，是不是？”哦，我明白了。接着啊，到了秋天，老渔翁收起了渔网，不再网鱼了。当然了，也就没有鱼可以卖，而且也没有新鲜的鱼可以吃了，反而得吃那些以前吃剩下晒好的鱼干。嗯，孙子又好奇地去请教爷爷说：“为什么要放弃吃新鲜的鱼呢？”爷爷不厌其烦地跟孩子解释说：“因为啊，到了秋天，鱼儿要产卵，我们不能杀死那些鱼妈妈呀。否则的话哦，将来不仅没有大鱼，甚至啊连小鱼都没有喽。”“哦，是这样啊。嗯，我知道了。”这个孩子牢牢地记住了这段话，同时长大以后，他也时时地警惕自己，不敢忘记老爷爷给他的教训。后来他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可是后来哦，当他有一天又再回到小时候那熟悉的小河边的时候，却发现河里一条鱼都没有了。原来哦，因为现代人不停地电鱼、毒鱼，早就已经把这条原本充满了生气的河流变成了一滩死水了。哇，真是让人好遗憾哦。同时我想，由这件事也让我们发现大自然是如何需要我们人类以一颗诚挚的赤子之心来维持它，来保护它。不仅仅如此啊，我想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凡事最好啊都能够网开一面。那么相信这样呢，也一定啊能够得到很好的人际关系，能够有成功的人生。真的啊，凡事如果能够网开一面，看得开看得远的话哦，那么相信您一定会快乐许多哦。

也不知道是媒体记者受到趋势所逼，或者是现在人心道德的沦丧，或者是价值观的扭曲突变的关系。你看现在那些公众人物的各种家庭感情纠纷，动不动的好像就会成为了最耸动的头条新闻。不只是有所谓的狗仔队随时的警盯，还有一些杂志他们还会伙同征信社，甚至会转载窃听电话的内容。有些报纸还会旁敲侧击的问东问西的，就是不问当事人。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不管谁是谁非，好像只要有耸动的大标题，那么内容即使是再怎么的空洞，好像都可以卖钱啊。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好像大家也不管到底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甚至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好像这些都不重要了。大家也好像不会去追究了只是会人云亦云的随着那些道听途说，甚至是莫须有的那么神来一笔的一些传闻随着摆舞。哇，这真是太可怕了所以说那些被报道的当事人往往是受害最深。当然了或许执笔的记者他们抢到了独家有功，或许读者呢也的确是多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话题，可是好像却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当事人的痛苦与不堪这不禁让我想到大家尊称的综艺界大姐大的张小燕小姐，她真的是很值得称颂。你知道吗，她曾经被资深记者誉为有一双爱的剪刀手主要是因为虽然在他的手上拥有最多最八卦最内幕的消息可是呢他绝不会为了一时的收视率而全盘托出，他反而会以一种仁慈敦厚的态度为别人设想，会适时的把一些会造成误会造成尴尬的画面把它给剪掉，不但为当事人留余地留退路，同时更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和尊敬。我想如果说媒体朋友们也能够

多想想自己手上的那支笔的威力，同时啊，也学学张小燕小姐的仁慈敦厚，能够为对方留些余地，留些退路的话，那么我想啊，就不会把手中的那支笔或者是那张嘴啊，变成了伤人甚至杀人的利剑了。毕竟啊，我想这个社会需要的应该是多一些的温暖与爱，哦，是吧？

曾经啊看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叫做桓鹤的人，他的雕刻技术远近驰名，常有人向他请教各中的秘诀。而桓鹤啊，他也毫不藏私地跟对方说，最重要的秘诀啊有两个，一个就是要把鼻子雕大一点，第二个就是要把眼睛啊雕小一点。为什么呢？主要啊是因为这样的话，如果鼻子太大的话呢，还可以雕小一点；眼睛如果小了，还可以再加大一点。如果说一开始啊鼻子就小了，那么以后啊也就没办法把它加大了。眼睛一开始就雕大的话，当然了，也就没。

没有办法把它改小了。我想啊，这些都是告诫我们说，凡事啊要多留一些余地，这样也可以给自己一些回旋的空间。真的，任何时候啊，话不要说满，事不要做死，各留一些余地，留一些退路的话啊，那么相信大家彼此之间都会更从容，更自在咯。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不明显、不强烈的圣灵经历。早期听见、看见别人在圣灵的经历中，感受非常的强烈，感觉非常清楚，现象非常明显，常常自己觉得在同样的聚会中感受不强，感觉平平，现象似有似无，不免自叹不如，不如归去。后来间接听见属灵的长辈荣教士提醒古

0: 励，不要太看重这些感受感觉现象，要专注等候神与主合一，圣灵的内住。与其一时短时间强烈的感受感觉明显的现象，不如持久单纯渴慕神，渴慕圣灵。五旬节马可楼的天上响声，大风吹过，如火焰的显现，并不是使徒行传各处圣灵充满的常态。回想过去三四十年，几乎都没有别人那样强的感受感觉彰显，但是自己操练持续保持对圣灵的渴慕与顺服，几十年下来仍然感受踏实丰富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追求圣灵，或者如疾风烈火，或和风小火，让我们保持对三一神持久的渴慕与顺服，才是最珍贵的。我们彼此祝福，让我们持久在三一神的恩典、恩宠和恩赐中谦卑的成长。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历代志下20:12，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亲爱的朋友，以色列人中有人因为未奉神命，轻易用人手去扶住约柜，以致遭了击杀。虽然他扶的目的是好的，为着要按住约柜的震动，但是他的僭越使他丧失了生命。信心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就是自己一点不管，让神去负全责。如果我们已经把一件事完全交托给神，我们自己就不该再去顾问。全能的神难道还需要我们帮助吗？他所做的难道还不及我们吗？诗篇37:7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也许你看事情越过越糟了，但是我们既然知道，神怎么会不知道呢？若是我们真心完全托付给他，让他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和时间去成就，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起来的。在许多事情上，我们能完全不动，真是莫大的帮助。反之，如果我们自己仍然不息地工作着，却是一个极大的阻碍。亲爱的朋友，默默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急躁冒进，更不要心怀不平。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神透过耶利米向那个大环境非常不好，犹大国他们其实是情况越来越糟糕，而神要宣告一个刑罚要临到了，管教要临到的这个时刻，神却从爱开始，神先宣告我是多么的爱你啊，这么多的人我拣选了你，我爱你，但是你怎么样走成这样呢？而神用一段话来形容那个时候他的心。神呼召耶利米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就是犹太人，向他们的耳中喊叫说，你知道那是神多么迫切的一颗心吗？你去喊，你去说，不但说要大声说，不但要大声说，你根本用喊的，而且是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那个意思是什么？让他们听见，让他们听见，让他们听见。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说我不想刑罚你，我不想

管教你。我一再的跟你说，赶快回头，赶快回头。我宣告刑罚，宣告这个管教要临到的目的是让你听到了，你的心受警戒，然后你赶快改，然后我就可以不刑罚你，不管教你。每次读到这里啊，我真的从心里面有好深的一些感恩。回头看我自己过去人生走过的路，许多的时候我也是那个像以色列人一样很任性的偏行己路，应着景象不回头。如果这也是你此刻生命的光景，我但愿主这几天透过他借着耶利米向犹太人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那段话的那个爱的态度，我们一起回头吧。谢谢主，上帝已经伸手，你说我回不了头，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你里面讲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谎言，是撒旦对你说没有用的，你回不了头的，你已经走成这样了，你只能够走下去了，你错也错到底吧，那是撒旦的谎言。只要你愿意，他伸手把你拉起来。我已经60多岁了，这么长的时间在我的生命当中，不知道犯过多少错，但是容许我向你做见证，没有一次是我靠我自己站起来的，每一次都我只是回应他把手伸在那里对我说，口上手给我，手给我，我拉你起来。你唯一能够做的只是回应神说，我在这里，救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主今天也向你伸手，回应他。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36章，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

因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证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的各样宝贵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证的是，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本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哎，这个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可以说老生常谈，以色列有这样的状况是普遍的。历史历代教会，我不敢说异端的时候居多，恐怕不会，不至于要到那么悲观啊，免得如果我们那么悲观会有点自大，那是会跌倒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西底家，真是这个家里面真是跟《红楼梦》一样，没有什么干净的，干净的很少啊。神很累啊，神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警戒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却喜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没救了，没救了，那怎么办？没办法。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年、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人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帝国兴起。这就应验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到70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注意啊，神可以激动人的心去想这想那，说这说那，做这做那。这里波斯王古列的心被上帝激动，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你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的神与他同在。好，我们看到历史又进入新的一个章篇了。这个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加勒底王是非常的残酷的，但是我想更残酷的还是
博士或者是

代，他们更强大，他们是不是有像圣经讲的，用外邦的武器来攻击外邦，攻击基督徒，攻击神的儿女，犹太教徒？我们很难说，但我们能够说，这个历代志写到最后是越写越乱，不是写的乱，而是事情的发展，人心的向背是很烂很烂，很糟糕很糟糕的。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耶路撒冷，攻击神的儿女，攻击神的仆人，那个攻击是强烈的，我们看了也觉得这神实在是得罪不起，得罪不了啊。那么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里用刀杀了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年处女。这神使用的这个愤怒的器皿常常是没有连续的心的，耶和华把这些可怜的人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下，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这个大小器皿可以指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真的是器皿啊，金器皿、银器皿，喝酒用的、吃饭用的、贵重的啊。王曾经用过这个器皿来喝酒，被神责备了啊。那么除了这个可能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器皿是指着坏的器皿和好的器皿，行做坏事的，做远离神心意的事的，和合乎神心意的。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器皿是被神所使用的，哎呀，被魔鬼来使用，这是何等可惜啊！我们也感谢主，有人可以被魔鬼使用，但没有，就是像但以理他们，也有人可能是在，就是在神的带领之下有很大的权柄，像但以理自己。但是我们不要眷恋那些东西才好，我们不要眷恋那些很美的东西，但是存不到永远的。我们要做那个存到永远的器皿，做那个被神使用的器皿啊！这也是只有主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我们求主帮助了。加勒底人后来在神一再的警告之下，以色列人不肯听，所以加勒底人最后是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们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帝国兴起。你看这个亚述之后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之后就是马代波斯，波斯之后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之后就是罗马，罗马整个的东罗马帝国，整个的罗马的历史里面也是再被应该是西班牙了、葡萄牙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然后再被美国取代了，美国会被谁取代我们不晓得，但是世上的列国在进行，世上的霸权在进行，神的国是到永远的，而且只有神的国到永远。那我们基督徒正是在这个永远的国度里面，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也非常的满意吧。我们成为神喜悦的儿女，被他拣选，拣选的教义、预定的教义，很多人不喜欢，觉得那是霸道。其实拣选的教义是给我们平安，神拣选，神预定，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神的预定、神的拣选呢？所以越认识预定论，越认识神的拣选，我们就有越多的感恩，而不会有越多的害怕和紧张和担心。我们不必有那样的害怕，我们担心我们失去救恩，或者担心我们没有救恩。如果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的行为还不够好，这个应该是一个好的担心，好的自觉，让我们觉得，让我们有点自省的机会，这个是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也是复习一下，在历代志上下里面所讲的，历代志跟列王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列王记有南国北国的历史，历代志只有南国的历史，就是正统的。那么历代志的写法也有意思，从亚当写起，亚当写了以后，亚当的家谱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家谱，亚伯拉罕家谱之后就是以扫，以扫就是以东了。那么然后再讲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的后代是怎么样，如何如何如何，那么他们又在哪里拿到了那个神给他们的土地，那么这个是利未这个以色列的后裔后代。后面又第六章讲到利未的后裔。

然后讲到亚伦，就是祭司的这个后代，也讲到其他的，像便雅悯的，像马拿西以法莲的，像讲到利未人的责任，也想到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好处理的事情，就是在圣殿里面，利未人要做这些事情，很辛苦的啊。在历代志上第十二章讲到那个洗格拉那边的人归向大卫的勇士，那归向大卫的勇士，我们当然就想到说，拿巴的事情，拿巴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大卫和我们每个人都不要用我有罪，我不能够不犯罪做我们犯罪的借口。相反的，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圣灵的力量，虽然完全要靠主圣灵的力量，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站不住，我们真是觉得非常苦。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求主让这个历代志里面的许多的人哈，包括大卫的故事，就是他也有他的情绪，也有他容易跌倒的地方，但是他还是站立住了。他还是在跌倒以后又回头了，这个是我们很感谢主，在历代志里面，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君王里面，领袖里面，大卫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卫是一个很好的标兵啊。那我们在历代志上21章里面看到，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在21章，耶和华也讲到说，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以色列死了70000啊。这个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这个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的城，要被神灭掉，这你就看到神是多么的严厉。对于他自己的子民，他自己的仆人，神也是非常的严厉的。我们被神管教，不要抱怨；我们被神管教，要感恩；被神管教，要像主耶稣一样。管教的事都是当时觉得不舒服的，后来会为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多次讲到神的仆人会经历到的事情，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些经历，我们感谢主，这些经历帮助我们能够被磨练得更好啊。这个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33节说，我们成了细颈叫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些苦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我们要勇敢，我们要受管教，受磨练，这些管教磨练连我们的主耶稣都要忍受，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历代志里面也是充满了这些属灵的失败者和得胜者，这些失败者得胜者，我们还是说都是我们的见解，我们需要小心，我们需要持守住，靠着上帝持守住。刚才我们读的历代志上21章，耶和华讲这个话实在叫人毛骨悚然啊！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灭耶路撒冷就跟灭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灭，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就后悔，不降这灾了，是差一点点嘞。这个耶和华看见，可能跟大卫的这个祷告也是有关系的。大卫是说，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于他们。”就是你看

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历代志的时候，常常觉得，哎呦，繁琐，很难读。但是，我们更可能会觉得，它夸大，它的数字都不可靠。我们相信圣经的无误，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而目前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不要先就批判，我们先学习着交在主的手里。我们先学习着放在一边，去思想，可能可以思想出一些答案来。但是，我们信仰的路上是辛苦的，是有福气的，但是也是有辛苦的。我们不要为那些辛苦的就打了退堂鼓。我们为了那些辛苦，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历代志上，我再提这21章啊，大卫数点民数，结果7万人死掉。瘟疫，然后这个地方呢，在那个瘟疫消除的这个阿尔南河场呢，后来成为这个圣殿的这个地址，成为上帝要大卫建圣殿的这个地方。很奇怪哈，我们很难想象到这么多艰难的事情，结果有一些想不到的美好出来。在历代志上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是立他的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这也许也是大卫的聪明，他不是等到死了以后所罗门继位，那可能太晚了。他是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头脑还清楚的时候就退位了，就让所罗门做王了。这是聪明的，这是有智慧的。那么我们在历代志上，看到他是很强调正统，是正统的就蒙上帝的祝福，受祸的常常就是上帝的愤怒在上面。有人说，历代志是不是成功神学？信靠上帝就一定蒙福，不信靠上帝就一定受祸，而且福祸都是以物质的得失来代表的。我们本来就说成功神学不一定是错误。如果成功神学讲的是遵守上帝的话是有福的，这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只是不要把那个福气限制在物质和今生上面，而真的在今生上面的神给我们的祝福，常常是化妆的祝福，咒诅也是化妆的咒诅。意思就是，我们遭遇到的福和遭遇到的祸，字面和我们的感觉可能不一样。我们要用坚定的信心来得到胜利，来争取这个胜利啊！我们在历代志上下里面也要注意有一些很重要的经文。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呢，就是历代志上29章，在大卫不是献殿，而是准备器材的时候，他祷告，他很动人的一个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呐，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的，都是你的，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呐，我知道你验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献上这一切。现在我欢喜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以大卫的祷告的结束为结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敬虔，加倍的敬虔，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也喜悦你的道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灵堂的空中，要来看约翰

历史咱来读第一节至第三节。我长老写批和受竞选的夫人甲你的家己，我真心疼恁。唔难我连所有认不真理的人嘛疼恁，因为真理点伫咱内面，会永远甲咱同在。愿父上帝甲父的囝耶稣基督，赏赐咱恩典、怜悯甲平安，予咱的生活充满真理甲仁爱。约翰二书这张批信不加的，但是咱看伊一开始的请安，充满热情，也充满一个信仰团体同中心，是结连伫个耶稣基督，对上帝遐来，互人会当有恩典、怜悯甲平安。生活中间爱活出来有真理甲仁爱三听的见证。咱一看到约翰历史头前这两节的请安，就有真多的问题，啊，讲真多的无同款的看法造出来。做一个长老，我写批，这个是咱讲的作者，是不是咱所熟悉迄老约翰使徒耶稣的门徒所拣选的？是这个，咱看伊写批是讲受拣选的妇人甲你的家己。还是中文圣经翻译受精算的太太甲伊的囝儿，啊，这个踮伫教会历史中间，咱有真多的讨论。一般咱拢会看这段所咧讲的做长老，基本上应该是咧讲着较年长。因为这不是一个官方的一个头衔，官方的称呼，这也是在那个时代咱所知影。因一句有许多字的，这个许多是无法度取代，这个就是耶稣所拣选那十二个学生面对面干斗阵生活遐尼久，当然踮伫个咱新约中间，咱会当看起因个积分，无论伫多一个地区、多一个所在个信仰团体，咱称作教会，无论是伫多一个教会，因拢是领导者，所以因会当踮伫个各所在来见证耶稣基督国话，上帝的拯救者真实来到这个世间。咱若看新约的批信，咱会当知影，也具有一款的积分，就是称作先知。这款的积分，因较亲像各所在去分享福音、做教导，这款异动、叮当的传教士，因会受圣神的感动，就到一个所在，然后将上帝和因的启示也来分享。因离开家己的家庭甲工作，敢若亲像今仔日咱咧讲的宣教师共款，离开。

饮真习惯，还是舒适徛起的所在，甘愿为着上帝话啊，正做受车牌的。所以伫个教会中间，因有特别的角色。唔过，因常常为着上帝话来受艰苦、受苦难。这个先知当然就较无咱所看到迄款管理的代志，还是较系统性、制度性的这款规定，还是帮站。踮伫新约，咱会当看到真普遍存在的就是长老，所以咱讲到初代教会，迄个时阵，这个教会是分散伫各所在，有诶踮诶家庭，有诶甚至还搁伫会堂聚会，有诶是伫诶城市中间。有迄款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互人聚集的教会，实际上用真侪即款所在。初代教会并无亲像以后有一个属地所谓的基督教会，家己甲买落来，也是固定聚会的点。所以就各所在需要长老来发落遐的聚会，因会当讲是这个社区中间要紧的角色，所以嘛伫教会的中间来服侍。咱今仔日看到一开始讲做长老的写批和受精选的妇人。甲你的囝儿，所以这个长老，咱知影，有可能是约翰，还是讲甲约翰三甲斗阵的同工，因用约翰这款的名义来写这张鼓励的批信，所以对这。咱较会当了解，无论是毋是使徒约翰亲自写，还是讲伊的同工，即个信仰团体因所写，真重要。甲使徒约翰的神学观念，对伊的信仰的基础分享，拢真有。结连真有关系，做长老的写批和妇人受精选的太太，这个字就予咱看出来，兼也是一个个人，看起来敢那较唔是安尼，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受精选的太太。还是讲受精选的妇人，大部分咱袂讲是一个个人，咱会当看到伊真有可能就是咧写予教会的，写予明白真理的一群人。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咧讲到你后边中间。拢用复数、复数，唔是一个人，所以咱来讲，真有可能就是写给教会，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站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二书，咱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头前会当看出来是甲使徒约翰有关系，即阵门徒同工，甚至有使徒约翰道丁啊，因写出这个真短、鼓励、勉励的批信，要予教会啊。所以迄个时阵，咱知影因的大环境有一寡的调整，所以伫遮会讲写予受精选的妇人。其实就是咧讲着遮个教会兄弟姊妹，咱会当点咧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三节遐，嘛有同款清安的用法。安尼讲，伫巴比伦甲恁同齐受精选的教会，愿恁清安。彼得毛安尼应格，所以对遮咱会当了解，这个批安尼写是要予教会以外的人来看，敢若好亲像是一张朋友中间平常的批信，因为咱知影初代教会到第一世纪这个时期。有一挂挑战，所以咱看到对教会内面兄弟姊妹一读，就知影伊的意义。啊，这嘛是迄个时代的一个实况功课。要紧的是，咱看到伊这个所在，甲咱讲到真理甲听是

袂当分开的，因为咱领受着是对主上帝遐真理点伫咱内面，会永远甲咱同在。这个是要互所有认捌真理的人，佮知影讲，阮有听恁，我有真心听恁。咱看着这个真理甲听是结连道真，在教会的领袖写批予兄弟姊妹，踮伫基督信仰的团体中间，咱知影只有踮伫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内面，才有可能互相相听。最最教会在实践这个功课的时阵，拢会讲到其他的宗教团体，嘛是讲听，甚至阁讲听众生。但是咱知影，伫个真侪其他宗教中间讲的听，甲施舍救济有关系。也就是讲，通过这款的日常生活需要的帮衬，也是对孤单的人的关心帮衬，这是真多宗教的功能。这款关怀、救济、帮衬，这款看起来听的行动。也毋过，基督教信仰真重要的讲到的是互相相听。这款的特别是咧讲到受精选领受洗礼的兄弟姊妹，会记得阿加佩这款的听。这个阿加佩的听是基督教信仰团体特别的用的，伊无亲像迄款朋友男女中间真热情诶听，敢若亲像点火一多，非常热情，啊毋过真紧嘛花去。即款热情诶听，有时敢若亲像伫海边咱看海中迄、那个潮汐。哇，照时间真短，啊，不过嘛，照时间退潮，所以这是一款迄个热情的听。阿加佩唔是安尼，阿加佩嘛唔是亲像安尼，迄亲人，还是讲厝内人迄款，诶，拥吻的听，但是到一款程度，嘛就爱放伊家己去。所以阿加佩不是一项你真容易得到，而是你甲控制的代志。这是一款对待别人互相中间的态度。无论人安怎对待你，你拢袂埋怨，袂拗拗念，袂感觉失志。你总是为着对方，为着别人的好处来想，这就是阿加佩，就是主耶稣对世间人的疼。这款的仁爱，唔那干那是嘴咧讲的疼，伊是行动中间完全牺牲家己，看无家己。这款的听，咱看到在这个世间，人人在讲听，啊，不过那中间有真多讲听行动的中间所带来的伤害，伤害到对方，嘛伤害到自己，也不过基督信仰的听，

是点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所以要提醒激励，互咱看到耶稣怎样疼咱，所以用这款的疼来疼别人，这就会甲咱讲，咱三甲斗阵的时阵，互相三疼的时阵，拢会有一款的吸引力。咱讲物以类聚，有兴趣做阵斗阵，爱爬山的会招假日做阵爬山，还是逐礼拜定期？爱什么款的兴趣的，因会家己踮伫下下班以后，还是伫教会聚会了，因会参加组织。爱互相带导的人，会参加 RPG 这款，诶，两三个人，逐日会互相祈祷。伊爱读圣经、研究圣经的，伊来参加查经班。所以，这参加查经班的人，基本上不管伊背景什么款，伊对上帝话有一款诶渴慕。咱会发现，这叫做物以类聚。但是基督教信仰的讲互相三听，是打破一个同款的人、同个性的、较有互相吸引的人斗阵，打破一款的规矩，还是德性，伊拢是为着别人的好。不是想到自己的意爱，这是基督教真理听的基础。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主耶稣对世间人世间的听这么奇妙，恳求圣神帮助，让我一旦在互相三听，是点在基督的真理的基础中间，通看别人比自己较要紧。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当一位水手航行在满天昏暗毫无星光的夜晚时，如果问他，你怎么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呢？他必定会告诉您，看指南针。同样的道理，当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处在一个看似无光、艰困无比的困境中，如果您问他，你怎么知道该如何走出困境呢？他必会告诉您，仰望上帝。圣经上说，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亲爱的朋友，当您遇到困难，对前途茫茫然时，不妨试着仰望上帝。指南针永远不受云雾影响。同样，当人的眼睛看不透、看不见光明时，上帝是我们最好、最可靠的指标。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9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尽情跳舞，尽情跳舞。

动物学家所说的海龟之舞，是指红海龟在食物出现时所展现的一种可爱行为。它们会立起身体，略向前倾，张开嘴巴拍打前肢，并在原地旋转，就像跳舞一样。但研究显示，无线电波的干扰会破坏红海龟天生的导航系统，使它们失去方向感，分心而无法找到食物。更令人难过的是，这还会使它们停止跳舞。圣经记载了大卫尽情跳舞的场景。当大卫将象征上帝同在的约柜抬到耶路撒冷时，大卫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但几年后，大卫却分心，迷失在罪中。他与拔示巴犯奸淫，还将拔示巴的丈夫派往前线送死。后来大卫与拔示巴生下的儿

儿子重病命危，大卫悔恨痛苦，便进食终夜躺在地上。像大卫一样，我们在上帝面前能尽情跳舞，但我们的罪却会让我们分心远离上帝，并且不再跳舞。我们要如何重新得到喜乐呢？就是要远离罪，因罪会破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当我们悔改，便能在上帝里面得到盼望。大卫讲述上帝的怜悯，在诗篇30篇的11节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因上帝的同在，我们都能尽情跳舞。您曾在何时为上帝跳舞呢？是什么使您不再尽情地跳舞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我们已在罪恶幽暗的世界里迷失太久了，失去了喜乐。求主帮助我们能再一次地为主跳舞。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9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尽情跳舞。圣经说，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记载了，当大卫建都以后，国势也稳定了，他就期待要将代表神同在的约柜运进到耶路撒冷。这个事就显明大卫的灵性的确有过人之处。若是和扫罗做王的时候做比较的话，扫罗从来没有注意，也从来没有兴趣知道这个约柜在哪里，因为他并不渴慕要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可惜到了最后，他知道自己将要惨败的时候，才来求告耶和华，耶和华神并不回答他，于是他只有去找交鬼的妇人。结果到了第二天，他就打了大败仗，他死了之后遭到非利士人极大的羞辱，他的尸体被非利士人悬挂在城墙上，他的头也被割下来。扫罗在征战当中受了重伤，为了不落在敌人的手中受羞辱，他就伏在自己的刀上而死。第二天，非利士人发现了扫

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尸体，于是他们就将扫罗的首级给割了下来，剥了他的军装，将他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的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但是大卫就和他完全不同，当大卫一做王，国势稳定了，他立刻找的就是约柜，因为那是代表着神的同在。从大卫所写的诗篇里，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位渴慕神的人。然而第一次在搬运约柜的这个计划里面出了一个意外事件，而中途刹车了。搬运约柜的乌撒由于用手扶住了约柜而被神击杀，以至于大卫心生恐惧，半途就将约柜送到了俄别以东的家中。乌撒之死好像是很冤枉，其实正好说明几个事实啊。首先是证明立位人已经忘记了律法中的侍奉的规矩，因为律法规定约柜的搬运必须是由立位人杠抬，但是他们居然用牛车运送，同时在搬运约柜之前要先用幔子将约柜遮盖起来，这也是亚比拿达家的疏忽，以至于乌撒的手触摸了约柜。其次就是证明大卫虽然是敬畏神的人，但是却缺乏敬虔的知识，以至于在搬运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的时候，他竟然害怕地将约柜搬到了别处。第三就是证明神是轻慢不得的神。那么这些个发现对一个王朝，对一个宗教而言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帮助我们明白神是至圣，是至尊，而且是可畏的神。我们不但需要有敬畏的心，有正确的动机，也需要有正确的属灵知识。像何西亚书在第四章的第六节，神借着先知何西亚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凭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热心来相信神。在信主上，我们当然需要热心的要爱主，但是我们也需要信得正确，信得合乎神所定的原则。接着我们来看第六章，说到大卫他已经做了以色列的王，他也彰显了神的权柄和能力。我们用人的话来说，大卫是全然得胜了，但是我们回到属灵的生命成长里面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一个人的得胜并不代表他的生命完全的成熟。今天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啊，我们能够得胜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当然也是人因着倚靠神所带出来的结果，但是那根本是神的恩典。所以神让大卫坐上了宝座以后，神就在大卫的身上继续的带领他学习神的法则。虽然在人的眼中看大卫已经做王了，但是在神的眼中大卫还是不够成熟。因此我们从第六章开始，我们就实在看见神把大卫从征战的得胜里带他进入到敬拜的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当时聚集了以色列中的精兵啊，30,000人，要去犹大的基列野营的地方将约柜运回来。所以当他们去搬约柜的时候，圣灵在这里做了这样一句的描写，说约柜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这就告诉我们约柜是一位荣耀的神与人立约的见证。后来他们在基列野营找到了约柜，那么基列野营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接着我们就看见大卫就和他的千夫长、百夫长
就是一切的首领上议。这一些人一听见就

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于是他就挑选了3万人。3万人是不是太多了呢？对大卫来讲，这是个重大的事。大卫亲自率领众人前往，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办到的事，就把这个约柜呢放在新的车上。这样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乌撒，一个叫亚西约，他们就赶着这个新车，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了出来。亚西约在柜前面行走，他们不是抬着约柜，而是让约柜坐在新的车子上，他们是在学那非利士人。大卫这个时候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的面前，圣经说他们用松木制造的各种乐器，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他们大家都极其的欢乐，因为运约柜到耶路撒冷是一件大事，是神的旨意。可惜到了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前尸体，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就向乌撒发怒，因为这个错误就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规定是约柜是人不能摸的，只有祭司才可以去接触约柜。根据神的规定，祭司要先把约柜盖好之后，立位人才来抬，违反者要处死。所以约柜不只是不能够摸，连随意看也不可以。乌撒呢是好心呢，他认为这个牛前尸体约柜会倒下去，所以他就赶快去扶住约柜，本是好意。但是我们要思想，这个约柜会倒下去吗？如果神不让他倒，他就不会倒，就不会掉在地上。约柜放在亚比拿达家大约是70到80年之间，这么久。乌撒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他们应当要知道如何对待约柜的。亚比拿达是利未人，他应当清楚怎样对待约柜。他可能是没有小心，没有留意，也可以说没有认真的对待，以至于死了自己的儿子乌撒。大卫因为这件事非常害怕，就将约柜放到了俄别以东的家中。后来听说神大大的赐福俄别以东家，俄别以东是歌侠后裔的可拉族，可拉族在旷野就是抬约柜的。俄别以东接待约柜放在自己的家里，他们是不计祸福，因为约柜在亚比拿达家中几十年都未见他们得福。他们本来没有预料到可以得福，当以色列人犹大人不敢要约柜，俄别以东家要，他们以约柜为荣。所以神不只是赐福给俄别以东，圣经说还赐福给他的全家，他们蒙福，别人也看见了。约柜在他家只有3个月，大卫一听之后非常高兴，就欢欢喜喜地将约柜从俄别以东家抬到大卫城。大卫这次学了功课，神没有因为他的失败而拒绝了他，他不再用车，而是按照圣经用利未人抬着约柜向前走。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献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以弗德应当是祭司穿的，大卫做了祭司的工作，但他不是按着亚伦的等次，他献祭穿上祭司的以弗德，这是特殊的情况。大卫降低了王的身份，按一般人的情况说极力跳舞，那是表明他内心充满了喜乐。圣经说，于是众人就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正式的会幕仍然在基遍，这个时候大卫另外预备这个临时的帐幕在大卫城里。大卫的城就是西安。迎进去之后，大卫在耶和华的面前
再现凡

祭和平安祭，他们将燔祭献给神，平安就献给百姓。接着大卫就给百姓祝福，这个本是祭司的职责。我们看大卫不只是祝福百姓，又分给每个人呢，无论是男女，每一个人一个饼，一块肉，还有一个葡萄饼。分完之后，众人就回自己的家去了。之后大卫呢，才为他自己的眷属祝福。可悲的是扫罗王的女儿米甲，她因为看见大卫在迎约柜的时候，因为喜乐的踊跃跳舞，她心里就轻视他。米甲和他的父亲扫罗王一样，是不认识神的人，不能够领会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的喜乐，就说了极其难听的话。但大卫的回答是，我要更加的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我们看大卫的灵实在非常的宝贵，他感觉到在神面前还卑微的不够，他愿意更加的轻贱，使神被高举，更得荣耀。这就像新约的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结果呢，米甲这一位无知的妇人，他直到死日没有生儿养女。这是本章的结束。生儿育女原是神给人的祝福，在那个时代妇人不能生育算为耻辱。米甲和他的父亲一样的轻视神，是一个神无法祝福的人。我们当引以为警戒。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可以跳舞喜乐的机会，因为认识你，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在你的恩典里，我们也得到了盼望。主啊，感谢你一直的怜悯我们，将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们披上喜乐。主啊，感谢你一生的带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饱尝了神的慈爱，神的同在，在任何的环境里，我们都可以靠主刚强，靠主喜乐，所以我们要为主尽情地将我们的喜乐放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放在彼此相爱里。主必定会再赐福，圣灵必定会赐福于我们，也会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主必赐福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

听众朋友早安，非常欢迎您收听早安佳音节目，我是刘丽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5月22。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关心气象。强烈台风巴威持续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在今天到周三强度达到巅峰，近中心最大风速将达每秒63公尺，有机会挑战今年的风王。周五周六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台风的强度会略微减弱，但还是不排除周四以后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中央气象署提到，巴威台风昨天位在仍比东南东方30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进行。由于暴风半径达350公里，因此不论是否会通过台湾，对台湾影响都会是很明显的。巴威台风今天到周三强度将达到巅峰，近中心最大风速将达每秒63公尺。周四开

是会在太平洋高压导引之下北转，由于环境比较不利于发展，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周五周六最接近台湾，而以中度台风的上限到强度台风的下限强度接近，观测到时候将接近台湾东部外海，并朝西北方向进入中国大陆。周四以后不排除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周三之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各山区有雷阵雨。周四八位台风距离台湾东南部1000多公里的海面，它的外围环流范围比较大，桃园以北宜兰就会开始有短暂阵雨了，午后南部及各山区也会有短暂雷阵雨。周五周六八位台风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全台都会有雨，西半部宜兰花莲山区会有豪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周四之前西半部的温度普遍还是比较高，高温34、35度，大台北盆地和花东纵谷，中南部近山区高温上看36度。星期五开始受到台风的影响，各地高温就会略降到31到35度。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周三以后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有长浪，周四之后马祖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民众要多加留意。至于是否有机会放台风假呢？根据气象署最新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几率，北北基桃、新竹县、新竹市、宜兰县、花莲县和绿岛已经超过40%，其中宜兰县49%是最高的，而另外台北市及新北市46%，但是否停班停课还是要看各县市政府而定。联合报的报道，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总蓄水量是510万立方公尺，截至到昨天晚上9点半，蓄水量已经达到303.13万立方公尺，蓄水率大概是59%。随着台风巴威的接近，如果出现了强降雨，堰塞湖有可能会提前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持续24小时关注水位的变化，并且密切地掌握湖区的变化，并按计划发布黄色或红色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分署紧急应变小组每天持续监控堰塞湖的水位，搜集气象资讯，并开工作会议，透过各项监测数据分析湖区的现况，随时掌握最新的变化。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各报头版头条的标题。中国时报政策二度转弯，257家问题游业者名单公布。联合报毒油风暴，双北台中131个学校营养午餐中枪。自由时报中国对台打法律战20年，台湾人据同比例攀升到61%。一起来关心详细的头版头条的内容。自由时报中国对台法律战步步紧逼，除了反分裂国家法惩堵在22条之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正式施行。陆委会历年民调趋势显示，20年来台湾民众据同比例逆势成长，2005年据统占39%，今年该数据已经大幅攀升到61.

联合报在中联有指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校园营养午餐也受到波及，引发家长忧心。双北和台中市昨天公布使用到未提油品的学校名单，包括台北市42所，新北市则从日前的32所扩大到50所的学校。台中市全面清查校园用油的情况，包括台中一中等39个学校以及一间教育机构受到影响，并同步启动专案来做稽查。受害业者部分，卫福部食药署昨天傍晚终于公布257家问题油品受害业者的名单。教育部表示，已经通知地方政府查核疑似受到影响的学校，并且要求立即督导学校、幼儿园及团膳业者盘点清查厨房及库房内相关油料产品的品项，倘若使用到问题油，应该立刻下架停用。除了食品，饲料厂也中标。农业部表示，油脂在饲料的使用是相当低，一般只有是3%以下。动物对有毒物质有代谢能力，畜禽产品残留量相对比较少，影响比较低。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我国总共有4家植物油精炼厂，每一家供应量都不少，相关法规必须要重新的来做讨论。台中市卫生局局长甄子展5号带队到中联油脂突袭稽查，针对致癌油可能产生的原因，表示稽查后初步判定和中央专家学者会议看法一致，不排除问题可能出在巴西黄豆原料疑似和含水量比较高或烘烤过程受到污染有关，还是有待进一步的确认。联合报的报道，中联油脂爆发毒沙拉油事件风波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对中央喊话，除了要求立刻公布名单成立专区，也要全面清查上游，在最短时间内厘清案情，并重建源头管理机制。对于蒋万安的质疑，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守护食安不分中央和地方，以往爆发食安事件，中央地方都积极配合，这次也不例外。台中卫生局积极介入，食药署支援，食药署专家会议也决议扩大预防性下架，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

自由时报的报道，陆委会长期民调趋势显示，20年来台湾民众具同比例逆势成长。学者分析，中国对台法律战没有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不过中共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企图进一步一步步的改变台湾社会对支持独立或维持现状的意识。联合报的头版下方报道，台股行情火热，市场资金紧俏，中央银行今年以来定期存单未到期余额明显下降，市场资金获得益助。央行统计，去年底定存单未到期余额是7兆4236亿元，到上个礼拜五降到6兆3159亿元，等于央行上半年释放资金活水超过1兆元。

0: 在财经消息方面，中国时报的报道，受惠于全球 AI 浪潮对台股基本面的强劲支撑，台股 ETF 的资金募集展现惊人的喷发力道，今年初发行的各档台股 ETF 动辄轻易募集超过千亿元的规模，宛如吞金大巨兽，到今年五月底，市场已经有72档 ETF 的发行，总规模近6兆元，这股资金力量足以撼动向来在股市呼风唤雨的外资法人，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然而在台股 ETF 大爆发之际，它背后的炼金术密码也可能会在瞬间反转哦，成为金融市场的最大黑天鹅，所谓成也 ETF 败也 ETF， 投资人在这时候必须要系好安全带。中国时报的报道，台湾半导体产业在磁吸效应发酵，已吸引了国际人才来台就读。114学年度台湾大专校院境外生总人数已经突破了14万人，创下10年来最高的纪录。其中越南、印尼等新南向国家学生更是主要的来源。越南学生近53000人，比上个年度激增了13000多人，成为最大境外生来源。龙华科大校长葛自祥表示，台湾学费相对是比较低廉，又具有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为诱因，因此提高越南学生来台就读的意愿。台湾少子化问题严峻，教育部推动国际生留台就业辅导专业化的计划，和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动计划等等，并且在半导体产学合一的诱因之下，截至到114学年度，在台境外生人数已经创下新高。学者认为，政府延揽境外生政策确实已经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如从这个培育高阶人才、留住优秀人才，效果还是不理想。建议招生的时候提高审查门槛，确保招收到是真正具有潜力的学生。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是7:45。中国时报的报道，国内半导体产业不乏高薪抢人，传统行业却越来越难找人了，特别是回收业具3K 危险、辛苦、肮脏的特性，更是乏人问津。劳动部全开放引进移工以后，目前虽然已经有超过400名移工投入，但业者认为产业招人不易，移工在台工作只有10年就得回到母国，希望政府开放转为在台无工作年限的外国技术人力。

联合报的报道，上班尖峰时段，台五线新北汐止往台北南港方向车流量大，双北都调拨增加一个线车道，一线车道疏解车流，但汐止路段可骑机车，南港不行。如何避免调拨车道、机车和北山大桥汽车交织的风险？双北民调民代呢特别日前会刊的时候主张对方改变目前限制就能解决问题，将在双北跨区治理与合作平台继续做讨论。另外，台65线新庄南下的出口除车

空间不足，尖峰时代常常回堵到主线呢。湾仔郡从化区逐步开放，新庄人口和车流将会增多，地方处增设台65线新庄二南出匝道，提升南新庄树林人通勤的一个环境。近日办地方说明会，预计今年底之前完成环差和设计，拼明年发包开工，目标2029年底完工。台北市社宅才三年一租，最长六年的制度，每三年新租客人入住前会修缮屋况。议员发现近三年退租1100多户，约700户需要修缮，花了超过2500多万元，平均每户36000元，修缮成本过高。都发局允诺会检讨并分析维护成本，精进新建品质。自由时报的报道，为遏止毒驾和酒驾再犯，行政院近日修法增订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再犯者不得假释。无党籍台北市议员士林北投参选人陈怡杰表示，近期天母也发生了酒驾失控冲上人行道的案件，引发社会关注，建议台北市政府比照国际标准，在学校、医院、捷运站出口、商圈等重要的路口设置具有抗撞能力的防车柱以及防撞护栏，优先改善硬体，提升行人的安全。

在财经生活方面，内政部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预计八月一号上路，有望带动新一波光电建制潮。中美金联合再生、茂迪、元晶、安吉以及这个很聚恒等太阳能的业者都摩拳擦掌准备抢进太阳光电产业。永续发展协会认为，此举可化解半导体与 AI 绿电刚性需求，打造都市防灾和产业韧性的绿色防线。联合报的报道，高丽菜一颗200多元，是否要忍痛的买下去呢？因为担心台风来袭会涨更多，昨天菜市场已经涌现了抢买潮。上个月豪雨影响，短期叶菜类受损近40%，菜价已经涨上来了。受到巴威台风可能来袭的预期心理的影响，菜价短期内恐怕很难回稳。蔬菜还没有来得及恢复供应，又有台风要来，许多婆婆妈妈这几天急忙上菜市场抢购蔬菜。农粮署表示，巴威台风路径还有诸多的变数，因应汛期台风豪雨可能造成产区受损，冷冻蔬菜库存是4158公吨，将是市场需求供应。另外也和农民团体合作办理滚动式仓储计划，冷藏甘蓝等耐储存的蔬菜，总计有6180公吨。农粮署也已经辅导农民团体和通路卖场合作，在全台全联门市常态性设置蔬菜平价供应专区，另外也将协调桃园短期叶菜产区和高冷产区高丽菜，近期加强供应台北市场。自由时报的报道，气象署预估巴威台风周五最接近台湾，11、12号举行的大学分科测验恐怕受到影响。大考中心表示，如果分科测验遇到天然灾害、重大疫情等重大事故，经评估影响

交通考试安全事务进行或是有致灾风险时，将会依照事故等级采取延期等应变措施。考试是否延期必须要看台风的路径和影响程度来定，预计本月8号会召开应变会议。联合报的报道，近日台北市一个明星国小传出学生持美工刀恐吓并划伤同学，校园霸凌跟暴力事件再度引发关注。教育部资料显示，学生暴力和偏差行为通报短短三年从约17000多件冲破30000件，自伤自杀通报也超过了20000人次，校园心理辅导需求持续增加。但是第一线教师指出，不少学校还是招不到专辅的老师。校园暴力、自伤、自杀事件持续攀升，尽管教育部近年增聘专任辅导老师，但辅导资源不足，甚至有学生寻求专辅教师协助要等待1个月。校长指出，校园危机背后不仅仅是人力不足，更涉及家庭陪伴、网络和社群媒体使用，如果只是增加辅导人力，恐怕很难从根本改善问题。自由时报的报道，基隆市七堵区某私立幼儿园日前爆发教保员集体凌虐殴打幼童的事件，案件爆发以后，陆续查出有10名幼童受害，警方受理之后依规定通报教育处等相关单位，并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基检目前已经立案调查，在下个礼拜会传唤受虐童的家长，并约谈园长、负责人等人，大众还有大班、中班的老师要到案说明。自由时报的报道，国内线基本票价26年来没有调整，业者苦撑撑不住。华信航空董事长陈大钧表示，高雄台中非花莲航线载客率低，曾出现一个航班只有5名乘客，已经在6月下旬向民航局提送申请停飞。民航局证实已经收到华信航空函报暂停飞航高雄花莲及台中花莲航线资料，正检视业者说明原因。社会新闻方面，自由时报的报道，想投入诈骗集团赚快钱的人要小心了。新竹地院日前就一起诈骗集团成员作出判决，分层收水的车手集团诈骗20多名被害人，而且得款134万元，警方起诉，建情法院就各次犯行从重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上，也就是囚处总刑期超过40年。新竹地院陈审法官认为，不宜依实务界向来总是由最低度刑向上量刑的方式，否则无疑变相鼓励诈骗，于是将3名被告全部重判9年以上的刑期。联合报的报道，为了保障女性生产权益，我国104年通过生产事故救济条例，目前产妇死亡最高给付金是400万，胎儿或新生儿死亡最高30万。台湾女人连线呼吁调高相关的救济金。卫福部长石崇朗表示，将评估调升，并研议将新生儿救济周数从33周下修到28周。国际消息方面，联合报的报道，在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日，适逢建国250周年，
美国总统川普当晚在华府国家广场发表40分钟的国庆演说，

他向美国人民喊话，美国是一个赢家国度，我们会永远屹立不摇，我们绝不会让国家陷落，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并且强调美国不会让任何人夺走自由。

自由时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正在摧毁构成德国经济支柱的数千家中小型世界级制造商。这些被称作德国隐形冠军的中小型制造商如今正在裁员，并将业务转移到海外以降低成本，对这些中小型企业所在的乡村城镇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中国大陆持续加强对日本稀土出口管制之下，日本近期启动一项全新的大规模计划，将从废旧家用冷气提取稀土。根据全日本新闻网4号的报道，三菱电机已经率先展开这项回收项目。根据日方测算，透过这套的回收体系，制造冷气所需要的稀土大概35%可经由再利用品来做替代。

7:59，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章1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每个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在空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啊。那